精心谋划系列宣传活动，切实提升中国最北高铁美誉度和影响力。要抓紧优化站前广场设施设计方案，加快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做好交通接驳与运营保障，科学施划车位标线，合理调配公交运力，做到疏运顺畅，秩序井然。要加强高铁站周边和道路沿线环境整治，确保干净整洁有序。要提前研判十一黄金周客流趋势，完善租车、住宿、短途旅游产品等供给，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要建立清单化推进工作机制，实行挂图作战，每日调度，强化部门协同，压查推进，确保各项工作成果经得起检验。市领导陈岩、臧静石、高健、吕晓光等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9月1号，以政企同心筑好房，地产提质起新城为主题的政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邀请全市房地产企业代表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研究解决措施，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早餐会上，宜春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太阳宇置业有限公司等十户企业代表反映企业需求，提出意见建议。董文琴认真听取发言，强调当前宜春房地产发展势头良好，发展环境优越，企业要坚定信心，抓住城市更新省级试点建设机遇，落实四好建设要求，推动房地产健康发展。要加强设计规划，坚持小而美建设理念，打造独具魅力的宜春城市名片。要提高交付质量，加强物业管理服务，配套完善康养健身、儿童托管、养老助餐等便民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求。企业要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围绕建设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推动房地产供给与城市产业结构、人口变化相匹配，积极发展避暑康养地产、旅游度假地产，助力宜春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董文琴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房地产行业监管，与监管与服务之中，深化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突破年行动，做到无事不扰、随叫随到。要对企业诉求全面梳理，建立台账，现实办理，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吕晓光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8月3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专项维修资金集中统一管理有关意见的汇报，审议宜春市免除殡葬基础服务费用实施方案修订稿，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持续绷紧防汛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边境安全风险防控，扎实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和秋季森林防灭火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强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坚持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政府监督，做到收管用全链条高效衔接。要守牢资金安全底线，健全资金收支管控机制，实现资金规范化、集中化监管。要稳步推进存量资金归集划转，规范长效运行机制，切实保障广大业主合法权益。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殡葬事业改革，全面落实殡葬会。

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攻坚克难，纵深推进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增进民生福祉。在金林区金山屯镇爱民社区，院方将详细了解养老服务中心项目设计和县域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情况。他强调，要紧扣老年群体需求，坚持安全第一，整合优质资源，完善功能配套，加快推动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实施，要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长期护理需要，优化服务供给，建好家门口幸福养老服务中心，要推动居家、社区、机构养老协同发展，让老年人享有更加优质普惠的养老服务。在市民政局，院方将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全市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推进重点任务落实。孙兵、高健分别就相关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的责任感、使命感，摒弃过关思想，主动担当作为，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以宁可掉层皮的精神攻坚专项整治，常态化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加快推进养老服务项目建设，因地制宜抓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落实，想方设法整改殡葬领域有关问题，以钢牙啃硬骨头的精神从根源上破解难题，要树牢为民情怀，切实把民生温度传递到林区群众心坎上，加强项目谋划，做好对上沟通争取，学习一流管理运营经验，增强公办民政服务机构公益性，执密建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都准都牢低保边缘家庭民生保障底线，要凝聚工作合力，构建大民政工作格局，密切配合协同发力，压实责任，攻坚化解难点问题，扎实推进工作落实，努力让集中整治成效更加可感可及。本台消息，9月1号，市政协主席陶明海深入枫林县走访调研市政协委员企业，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助力企业纾困解难。市政协秘书长丁智慧参加调研。在伊春市鸿运山特产公司，陶明海实地查看了产品生产加工流程，详细了解了企业经营情况。他勉励企业负责人要强化品牌意识，抓好精深加工，把好质量关口，做好宣传推广，用好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载体手段，进一步拓宽营销渠道，切实提升企业经营效益。在宜春市中芝大山网酒业公司，陶明海在了解企业新品研发生产经营情况后指出，企业要在创新研发和市场开拓方面再加力，积极抢抓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机遇，延伸产业链条，丰富产品体系，为全市森林食品和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调研中，陶明海强调，市县两级政协要主动担当作为，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畅通及时倾听和反映企业诉求，积极助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为企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本台记者关山月、李丹报道。9月1号，新学期如约而至，市公安局相关部门靠前履职，全面开启新学期护学模式，以路面值守加安全宣讲的全方位守护，为广大学子平安返校保驾护航。针对开学首日送学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提前部署科学布警，在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护学岗，执勤民辅警规范疏导过往车辆，有效缓解早高峰通行压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秩序平稳。当天，交管支队交通安全宣讲团还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提醒师生及家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规避出行风险，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市公安局民警现场开展安全头盔佩戴实操教学，手把手示范正确佩戴、卡扣调节方法，讲解骑乘不戴头盔的安全危害，引导学生树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的理念。乌翠记者站南岔融媒铁力融媒报道。

0: 金秋开学季启航新征程。9月1号各地中小学如期开学，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将交通安全、防火安全、法治自护、防欺凌、禁毒防毒等实用安全知识送进课堂，为新学期校园安全筑牢坚实屏障。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走进铁力市第一小学、第四小学，为学生们送上交通安全第一课。交警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搭配真实鲜活的案例，讲解过马路通行规范、识别交通信号灯、远离车辆盲区等安全知识，帮助同学们树立安全文明出行理念。铁力市妇联的阿姨走进铁力市第六小学、铁力市年丰朝鲜族乡中心学校，开展普法教育，讲解女童自我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防范校园欺凌、禁毒防毒安全知识等法律知识，为孩子们上了法治安全第一课。新学期开学，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法治微课堂开学第一课普法宣讲活动，县公安局民警走进课堂，以法治微课堂守护少年的你，正确应对校园欺凌为主题，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同学们要远离暴力，友善待人，遭遇欺凌要勇敢求助，依法维权，同时提醒学生谨慎使用网络，防范电信诈骗，自觉抵制各类违法有害行为，养成遵纪守法、文明自律的良好习惯。乌翠区各中小学紧扣不同主题，分别为学生们送上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在五马河第一中学，乌翠区消防大队的消防员以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为主题，结合校园火灾案例，讲解火灾预防、初期扑救及逃生自救等实用技能，讲解灭火器、消防面罩等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还通过互动问答、模拟演练等方式，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应急本领。区其他中小学也分别围绕心理健康、国际安全教育和红色教育同步开展主题活动，形成一校一品的育人格局。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不仅为新学期注入蓬勃能量，更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安全、自信与爱国的种子，助力他们在新学期向阳生长。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有一个强盗啊，在街上抢一个女孩的项链。这时候这个女孩反应是非常的快啊，一把抓住这个强盗的领子，但这个强盗还是抢了她的项链，她就跑了。事后这个警察啊，让这个女孩描述一下这个强盗的模样。这个女孩就说，用不着费劲儿去找他们了，他抢的那根项链不过是假钻石的，我抓他的领子的时候把他的项链去拿了下来，他那个项链才是真金的呢。

0: 在猪圈里边啊，这狼来了，猪窝里边是乱成一团，都害怕。猪妈妈安排工作，大猪你坨大去堵门，二猪快去堵窗户。看到小猪的时候，猪妈妈发火了，说你肉多去把狼引开。
1: 不行，我都是肥肉太腻。
2: 有一天呢，这个妻子是大发脾气，那她正在这个数落她的丈夫。
3: 啊，我现在终于认识你了，哎呀，你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你张口闭口总是说我是你的妻子，我的油画，我的工资，我的，好像家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你的似的，你给我记住。

0: 有一天，两口子正在逛街呢，走着走着，这当太太的就走不动了。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商店橱窗里边的裘皮大衣。丈夫一看这阵势，赶紧对太太说道：“
1: 你误会我意思了，太太，完全误会了。”“
2: 误会你意思了？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没错，刚才出门的建议是我提出来的。我说出门以后咱们可以找点东西暖和一下。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到街角的咖啡馆喝点咖啡什么的。”
3: 说有一个穿的是破破烂烂、脏兮兮、浑身臭烘烘的一个乞丐跟大兵说：“大哥，行行好吧，求求您可怜可怜我吧，给点钱吧。”结果大兵说：“你喝酒喝成这样的是不是啊？”乞丐说：“不是，我不喝酒。”“那你是抽烟抽成这样的？”“不是，大哥，我也不抽烟。”那你一定是赌博赌输了，是不是这样？大哥，我从来不赌博。这会儿大兵说：“那你赶紧跟我走，你上我们家去吧，我要让我媳妇看看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4: 这是典型的教材呀。
5: 在一个马路上啊，这个孩子指着对面的一个人对妈妈说：“
6: 妈妈妈妈，你看那个人的头上一根头发都没有。”“
7: 哎呦，宝贝儿，小声点小声点，哎，让人家听见多不好啊。”“
5: 为什么呀？难道他自己不知道吗？”

0: 一次在上数学课上，有一个教师呢，对一位同学说：“哎呦，你怎么连减法都不会呢？啊，例如你家里有10个苹果，被你吃掉了4个，那结果是多少呢？”
1: 结果是我妈妈打了我10下屁股。

手术室里边最吓人的17句话。第一句话，我那嘴里边烟头上哪儿去了？第二，兄弟，听说肾脏最近老值钱了。手术室里边啊。第三句话，这邦邦跳的是心呢还是肺呀？第四，这肠子原本的位置搁哪儿的？我这给忘了呢。第五句话，那个大家伙休息一下啊，抽个烟，抽个烟，吃口饭，然后接着回来做手术，是吧？第六句，忘了，这病人是啥血型来着？你看我这一着急，让我这忘了呢。第七句话，一买，怎么停电了？第八句话，大家伙都下班吧啊。第九句话说，这个李主任，那个还得重新开刀，我那剪子没了。我第十句话，你说划个什么样的口子能好看一点？第十一句话，哥们儿，你从那肚里边拿走什么东西了？你快放里边，快点的。第十二个，快点把书给我拿来，我看看。你看我一着急，我忘这器官叫啥名了，你看。第十三句话就是，算了，拉倒吧，你这凑合缝着得了，来。这十四句话，这刀怎么这么钝呢？是不是没磨了？多长时间没磨了吧？这还得划一次，你这玩意儿。第十五个啊，第十五句话说，不是吧？咋多了个器官呢？这器官放哪儿啊？手术室里啊。第十六句话，去，拿块猪皮过来，猪皮，最后一句，现在才2点，再混几个小时，咱们就可以下班了。手术室里边最怕听到的17句话。

0: 有一天啊，在上地理课，这个老师就说呢，同学们请记住，这个夏天呢是刮东南风，冬天刮西北风，记住啦。
1: 老师，不对不对，我妈妈说了，自从和我爸爸结了婚之后，我们一年四季都是喝西北风。

学嘴学舌，讲了一句谚语啊，猫在老鼠眼里是老虎，而在雪豹的眼中呢，却是老鼠。别人跟他开玩笑说，那么这个儿是什么动物啊？这个笨蛋却一本正经的说，儿这个动物啊，它比猫大，但是比老鼠要小。

0: 发生在一个结婚典礼上，伴郎汤姆向新郎杰瑞问道：“
1: 杰瑞，你不是发过誓说你不结婚的吗？”“
2: 是的，汤姆。不过凡事有个例外，我之所以现在要结婚，主要是因为我太太的身材。”“
1: 你说什么，杰瑞？这么说，你太太肯定是有一副让你难以抗拒的绝妙身材，是不是这样？”“
2: 那倒不是，汤姆，这和他以前的身材没太大关系，只不过我发现最近他身材发生了点变化，好像肚子大了点。”

0: 有一天呢，有一个先生去赴宴，但是啊，迟到了。那在匆忙入座之后呢，一见烤乳猪就在前面，于是就大为高兴地说：“
1: 哎呀，还算好，我坐在乳猪的旁边。”
0: 那这个话刚说出口呢，才发现身边一位胖女士呢，是愤目相对着。于是呢，他急忙陪着笑脸说道：“
1: 哎，对不起，那我是说那只烤好了的。”
2: 几天前我遇到了一位姑娘，我看见她第一眼我就爱上她了。
1: 哎呦，哎，那好啊，那可是你咋没娶她呢？
2: 就因为我又看了她第二眼，

0: 说某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一位百岁老人啊，采访百岁老人，问他你大爷你怎么能活到这么大岁数呢啊，是吧？这老人说，我一辈子不喝酒，不喝酒一辈子就能活。这时候隔壁传来有人大闹的声音，啪啪啪，记者问的，大爷那戒饼是怎么回事呢？这老人说啊，那是我爸爸在耍酒疯。百岁老人他爹耍酒疯啊。
1: 有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啊，准备要安装这个电灯，但是这个电啊要从30里外的镇上接过来。这个村里啊有些人为此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天哪，每天晚上等他从那么远走来，起码要半夜才能走到，那时我们都已经睡着了，还点什么电灯啊。

0: 哎，哥们儿，哎，你的头发怎么一天比一天少啊？
1: 因为我天天都有非常让我忧虑的事儿。
0: 哎呦，那你每天都忧虑什么呢？
1: 我忧虑我的头发为什么一天比一天少啊？
2: 话说在一个沙漠里啊，有这么一探险者，都快要饿死了。这个时候，他突然捡到了一神灯，那神灯里又冒出一股烟。这个妖精，他准备答应他一个愿望：
3: 我要老婆。
2: 神灯里头那妖精马上就给他变出来一美女，然后非常不屑地冲这人说：
4: 哼，没想到都快饿死了，还这么贪图美色，真是可悲呀！
2: 话音刚落，这妖精飞起来就要走。就在他转身的时候，他终于听到了这个快饿死的人又大声冲他喊道：
5: 饼。哎呀，我老公老公，哎呀，我这件衣服的上衣扣子都掉光了，哎，穿着它真难为情，多难看呀！
1: 啊，不要紧，我明天就给你去买新的。
5: 啊，买什么买什么？啊，新上衣吗？
1: 不，新纽扣吧。

0: 子踢稀碎，我想这是一练家啊，说腰打断腿打折，肋巴扇子打骨折，先抽筋再放血，脑瓜蛋子打西边，服不？
1: 哥我错了。

0: 哎，哥们儿，哎，坐在前排那丑八怪是谁呀？
1: 那是我哥哥呀。
0: 啊，哎呀，真对不起，我没注意到你们那么像。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想写歌祝朋友们就行，拜拜。
3: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关注新的民生话题。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伊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高多、四级调研员曲奇做客演播厅，围绕夏秋旅游价格管控、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消费维权等工作展开详细解读，带大家全面了解林都文旅市场监管各项举措。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请您先介绍一下，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秩序如何呢？
4: 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平稳，总体良好。下面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5: 夏秋旅游是我市的特色产业，维护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不仅关系到游客的合法权益，更关系到我市旅游形象和产业长远发展。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平稳，秩序良好。大部分景区、酒店、餐饮经营者能够诚信合法经营，自觉规范价格行为，价格秩序较好。
3: 针对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监管，重点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4: 我们针对吃住行游购娱六大环节开展了专项整治。
5: 一是聚焦重点区域监管，将全市重点景区景点、民俗旅游村及周边酒店、民宿、餐饮商铺等列为重点监管区域，组织执法人员驻点监管，常态化巡查，如在重点景区安排专人驻点，每日巡查价格并及时整改问题。二是聚焦重点环节，规范价格行为，在游环节监管景区门票价格，严查擅自提价等行为，要求明码标价；住的环节监管酒店、民宿住宿价格，严查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要求及时更新价格；吃环节监管旅游沿线餐饮商铺，严查阴阳菜单等宰客行为，近期查处多起相关案件；购环节监管旅游纪念品商店，严查价格欺诈等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三是畅通维权渠道，在重点场所张贴12315投诉举报标识，针对旅游价格投诉举报实行快接、快查、快办、快结，建立绿色通道。
3: 最常见的价格问题都有哪些具体的查处措施呢？
4: 我们结合以往的监管经验和近期的排查情况，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5: 一是明确查处标准，对明码标价不规范的，责令当场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扣等价格欺诈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无违法所得的，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二是强化专项督查，我局认真落实沪杭夏季旅游避暑百日行动相关部署要求，对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的地区进行通报批评、约谈问责，确保监管责任落到实处。三是曝光典型案例，我们定期收集各地查处的价格违法典型案例，通过电视台、报纸、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公开曝光，引导经营者引以为戒，规范经营。四是联动协同执法，我们加强与文旅、发改、公安、商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

0: 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对价格违法行为联合开展查处，形成监管合力，切实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1: 为保障我市旅游市场的高质量稳定发展，后续还有哪些举措来巩固监管成效呢？
2: 夏季旅游过后，我们将坚持常态化监管、长效化推进原则，
0: 持续巩固前期监管成效，切实守护好群众和游客的合法权益。一是持续加强常态化监管，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在下阶段的中秋国庆期间，我们将继续开展民生必需品价格巡查，重点监测民生商品价格情况，严查价格欺诈、价外加价等违法行为，确保民生商品价格平稳。同时，针对秋季旅游市场特点，持续加大重点景区、旅游沿线价格监管力度，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回潮。我们还将继续加大巡查频次，强化线上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价格违法行为，让经营者不敢违法、不能违法、不想违法。二是总结监管经验，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全面梳理夏季旅游市场价格监管的有效措施，认真查摆工作短板不足，持续优化价格预警、执法查处、投诉举报处置机制，稳步提升价格监管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强化多方协同联动，凝聚监管合力，精简投诉处置流程，压缩办理时长，切实提高处置效率与群众满意度。同时，固化夏季监管成熟经验，将行之有效的监管举措延伸至全年各时段旅游市场，构建常态化、全覆盖的旅游价格长效监管体系，持续规范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助力我市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强宣传引导，营造长效共治氛围。我们将持续开展价格法律法规宣传，通过多渠道向经营者、群众、游客宣传价格监管政策，引导经营者自觉诚信经营，提升群众和游客的维权意识、监督意识，进一步完善监管引导、经营者自律、社会监督的共治格局。我们将定期曝光价格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诚信经营宣传，营造诚信经营光荣、违法经营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让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价格环境成为常态。
1: 结合伊春的本地餐饮特点和旅游市场的发展规律，请问将聚焦哪些关键环节来开展工作呢？
3: 为精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我局开展了夏季旅游餐饮服务提升行动，重点从四个关键环节开展行动。一是严把主体人员关，对全市所有餐饮单位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查持证亮证情况，严查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杜绝无证上岗、带病作业，从源头夯实安全基础。二是严把食材采购关，紧盯山野菜、畜禽肉、本地特色饮品等食品，重点检查进货查验、所证所票等制度落实情况，坚决杜绝来源不明、过期变质等食材流入餐桌，守住食品安全防线。三是严把后厨操作关，常态化检查后厨环境卫生、生熟分区存放、食品贮存、食品留样、餐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着力整治后厨脏乱差、操作不规范、交叉污染等安全隐患。四是严把重点业态关，火锅、烧烤、麻辣烫是游客消费集中的餐饮业态，具有食材品类多、加工环节多、风险隐患相对突出的特点。我们加大对这类业态的监管力度，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
1: 针对火锅、烧烤等业态肉品信息透明度不足的问题，我市将开展哪些举措呢？
3: 为回应广大消费者和来伊游客这一关切，

0: 我们推出了肉品信息公示这一举措。我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统一印制了标准化肉品信息公示板和公示卡，免费发放到相关餐饮经营单位，同时督促商户在餐品展示区就餐醒目位置张贴摆放公示肉类品类、食材属性等核心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引导餐饮行业规范经营。
1: 旅游旺季，餐饮风险增多，除了实地检查之外，我市还有哪些技术手段来保障游客舌尖上的安全呢？
0: 我们坚持监督抽检和便民快检双向发力，来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日常监管中，执法人员实地检查主要发现直观可见的经营管理类显性问题，对于农兽药残留、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等看不见的隐性风险，则需要依靠技术检测来筛查把关。旅游旺季，我们坚持监督抽检与便民快检双向发力，筑牢食品安全技术防线。一方面，坐实靶向监督抽检，我们把重点景区、网红餐饮店作为抽检重点，将米面粮油、果蔬、肉蛋、餐饮具列为检测品类，加大抽检频次，拓宽抽检范围，对抽检不合格食品依法开展核查处置，严防问题食材流向餐桌。另一方面，做好便民快检服务，我们以群众点单、监管接单、精准验单多种方式开展你点我检活动，在游客集散中心、重点景区、美食街区现场为市民、游客开展快检服务，工作人员同时做好科普答疑，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切实守护广大游客饮食安全。
1: 请问，在商户约谈、从业人员培训等方面，我局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0: 在推进服务型监管方面，我们重点引导餐饮服务经营主体规范经营，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组织分层分类约谈提醒，分批组织涉旅餐饮经营主体开展专项约谈，对其通报常见的安全隐患和食品安全要求，引导经营者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主动规范经营行为。二是组织开展现场培训，辖区监管人员点对点指导帮扶，开展全覆盖食品安全培训，督促引导其做好食品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切实提升从业人员规范操作能力和守法经营意识。三是落实柔性审慎执法要求，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处罚与教育结合，对初次发生能够及时整改的轻微违法行为，采取提醒告诫、现场指导等方式规范整改，做到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营造优质暖心的旅游营商环境。
1: 我市创新依托外卖骑手力量，构建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请问具体是如何开展的呢？
0: 下面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为补齐监管力量短板，消除监管盲区，我局探索构建了骑手协查、社会共治新模式，充分发挥外卖骑手走街串巷、进店频繁、覆盖面广、发现问题及时的优势，在全市聘请了200余名外卖骑手为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近期，依托骑手提供的问题线索，我们成功查处2家涉嫌幽灵外卖的入网经营者。这一举措有效延伸了监管触角，拓宽了监管视野，推动了群防群治、多方参与的食品安全治理良好格局。
1: 游客呢，在伊春就餐，如果遇到了食品安全问题，如何维权呢？
0: 我局始终畅通1235投诉举报渠道。旅游季节进一步加强值守保障，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核查、优先处置、优先反馈工作机制。广大游客在伊春就餐时，如果遇到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可随时拨打1235热线投诉。

0: 报，我们将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维护游客合法权益，保障游客安心畅游林城。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最近天气逐渐的转凉，不少朋友出现了流鼻涕、咳嗽、打喷嚏等不适的症状。多数人觉得这是季节交替感冒了，但其实呢，这些症状还可能是由于花粉过敏导致的。秋天也会花粉过敏吗？
2: 大家往往认为百花齐放的春季空气中花粉浓度高，所以是过敏的高发季。那秋天空气中的花粉浓度又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气象局的观测场，每天气象员都会在这里采集室外花粉，再通过染色和显微镜读数测算出当日的花粉总量。以北京的监测数据为例，每年到了夏秋交替的时节，花粉数量就会持续攀升，一般到九月中下旬会逐步达到花粉浓度的最高峰。
3: 花粉季全年一般是有两个的高峰期，其中一个是在春季，大家都知道了，还有一个就是在夏末秋初，也就是在现在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内呢，花粉的主要的花粉源就是来自于草本植物，比如说像这种禾本科植物啊，以及绿草类的植物。这种植物它们也是会开花的，尤其比如说像狗尾巴花，这种花粉是随着风，也就是空气进行传播，这样一来呢，更容易进入人体的鼻腔之内，造成过敏性的反应。
2: 气象专家告诉我们，春秋两季都是花粉过敏的高峰期，但在这两季中，
4: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3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乌翠区调研哈伊高铁伊春西站项目建设，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参加专题会。董文琴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盯住施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优化、及时调整，确保提前整改到位。要优化站房内部分区，植入商业业态，提升空间利用效率，展现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文旅形象。要完善站前广场功能，优化进出通道等附属设施设计，因地制宜选择绿化美化方式，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工程收尾进度。在随后召开的专题会议上，董文琴指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保障高铁如期顺利通车，要紧盯哈伊高铁开通节点与鹤伊高速公路开通统筹起来，精心谋划系列宣传活动，切实提升中国最北高铁美誉度和影响力。要抓紧优化站前广场设施设计方案，加快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做好交通接驳与运营保障，科学施划车位标线，合理调配公交运力，做到疏运顺畅，秩序井然。要加强高铁站周边和道路沿线环境整治，确保干净整洁有序。要提前研判11黄金周客流趋势，完善租车、住宿、短途旅游产品等供给，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要建立清单化推进工作机制，实行挂图作战，每日调度，强化部门协同，压查推进，确保各项工作成果经得起检验。市领导陈岩、曾静石、高健、吕晓光等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9月1号，以正企同心筑好房，地产提质起新城为主题的正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邀请全市房地产企业代表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研究解决措施，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早餐会上，伊春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太阳宇置业有限公司等十户企业代表反映企业需求，提出意见建议。董文琴认真听取发言，强调当前伊春房地产发展势头良好，发展环境优越，企业要坚定信心，抓住城市更新省级试点建设机遇，落实四好建设要求，推动房地产健康发展，要加强设计规划，坚持小而美建设理念，打造独具魅力的伊春城市名片，要提高交付质量，加强物业管理服务，配套完善康养健身、儿童托管、养老助餐等便民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求。企业要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围绕建设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推动房地产供给与城市产业结构、人口变化相匹配，积极发展避暑康养地产、旅游度假地产，助力伊春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董文琴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房地产行业监管，与监管与服务之中，深化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突破年行动，做到无事不扰、随叫随到，要对企业诉求全面梳理、建立台账、现实办理，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吕晓光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8月3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集中统一管理有关意见的汇报，审议伊川市免除殡葬基础服务费用实施方案修订稿，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持续绷紧防汛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边境安全风险防控，扎实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和秋季森林防灭火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强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坚持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政府监督，做到收管用全链条高效衔接，要守牢资金安全底线，健全资金收支管控机制，实现资金规范化、集中化监管。要稳步推进存量资金归集划转，规范长效运行机制，切实保障广大业主合法权益。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殡葬事业改革，全面落实殡葬惠民政策，规范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切实减轻群众殡葬支出负担，要细化服务清单，进一步明确减免范围、标准和办理流程，持续提升殡葬公共服务水平，要加强新修订政策宣传解读，确保惠民政策平稳落地、有序实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丹、高胜哲报道。9月1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金林区和市民政局，调研督导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攻坚克难，纵深推进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增进民生福祉。在金林区

孙湘雨和王冠卓持续扩大优势，将金牌收入囊中。北京时间8月29号，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结束争夺，中国选手常冰玉以10-7战胜赵欣彤，夺得个人首座排名赛冠军奖杯。8月29号 WTA 500蒙特雷站双打决赛，徐一凡乔恩特以6-2、4-6、10-5击败科兹耶娃卢姆斯登，首次合作便联手捧杯，这是徐一凡职业生涯的第15个巡回赛双打头衔，是乔恩特的第3冠。中国金花不仅打破了2年的冠军荒，也夺得4年来的最高级别冠军。8月29号，亚洲女排锦标赛决赛，中国女排对阵卫冕冠军泰国队，最终中国女排2-3不敌对手，获得本届赛事亚军，且无缘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在8月27号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中，中国选手陈湘玲获得女子 B 组3米板银牌，聂军摘得男子 A 组10米台铜牌。8月27号进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苏黎世站，见证2项世界纪录的诞生。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刷新男子400米栏世界纪录，美国选手拉塞尔改写女子100米栏世界纪录。当日比赛还有多项佳绩产生。本赛季状态出色的瑞士选手维罗在女子800米比赛中以1分53秒70的成绩夺冠，并改写由他本人保持的钻石联赛纪录。这一成绩距离前捷克斯洛伐克运动员克拉托赫维洛娃在1983年创造的世界纪录相差0.42秒，排名该项目历史第3位。男子撑杆跳高比赛见证史诗级对决，在同一场比赛中，首次出现2名选手均跳过6.20米及以上的高度。瑞典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斯蒂以6.25米夺冠，希腊的卡拉利斯职业生涯首次跳过6.20米，排名第2。比赛中，两人均向6.32米的新世界纪录发起冲击，但3次跳失败，未能进一步改写历史。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儿时同伴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2: 我的儿啊！
3: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1: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4: 师妹，师父，师父师母呢？
3: 他们年岁大了，推脚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4: 师父师母，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我该死。
1: 一朝圣旨，19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急可遇，国难难移。皇
5: 上驾到！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6: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到成不了大气候，有的去吧。
5: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金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7集，刘表悲哀一声，把拉着王灿的手松开了。
4: 襄阳城内外的名医都不管用，一个民间草医能管啥用呢？这个王灿却寻个江湖郎中邀宠来了。
1: 但为了生还，他还是冷淡地问了一声，
13: 你这是在哪儿寻的呀？
14: 哦，回禀大人，在一家客栈寻的，姓张，字仲景。
13: 好，原来是南阳名医张伯祖的徒弟张仲景啊。
14: 对对对，就是南阳的张仲景，这次保管大人能够康复如初，

0: 这张仲景就在门外等候，要不要让他这就进来？
1: 我不管他是神医或者是良医，你告诉他，本官的病治好了，他就活着出去，治不好，与襄阳名医一样，砍头。
2: 王灿头上的汗轰的就冒了出来。
0: 哎呦，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是改不了那嫉贤妒能的毛病。啊，是，大人，治不好就砍他的头，在下这就去传唤张仲景。
2: 张仲景为何被王灿请到荆州牧刘表府来？原来啊，是张仲景从武神仙那里拜师学艺，回宛城路经襄阳之时，已是黄昏时分，便找了一家客栈住了下来。当客栈老板一眼就认出这个客官就是半年前在这里给江汉才子看病的张仲景时，不禁被张仲景那慧眼妙手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所折服，于是便在客栈里摆上酒宴，好生款待起来。有一些仰慕张仲景的客官也向他围拢而来，在这些客官之中，有的是因为家中有病人久治不愈，想得到张仲景的医治；有的是同行或者医药爱好者，希望得到张仲景的指教；有的则就是想看看这位传奇人物究竟是个什么模样。那些看热闹的客官们眼见这位医德高超的传奇人物竟是一个布衣葛巾，背着一个四方布袋，身体瘦小，额头又高又大，嘴巴还有些扁平，颇带点婆婆相，唯有那双丹凤眼炯炯有神的模样时，便哈哈哈的嘲笑了起来。张仲景坐在宴席旁，用他那双炯炯有神的丹凤眼扫视着周围的人，突然他把目光停留在面红耳赤的客栈老板身上，仔细的打量一番。
0: 店老板，近来身体可有不适的感觉吗？
2: 店老板被这突如其来的发问弄呆了，旁边的人也感到莫名其妙。店老板一向是身体健壮，张仲景怎么问起一个毫无病态的壮汉来？他是不是南阳名医啊？人们不禁怀疑起来。
3: 啊，哎，鄙人身体一向很好，三碗酒已经下肚，再来三碗也不在话下。
0: 恕我直言，你有病在身，而且还不是小病，不能再喝酒了，早些收拾收拾，安歇吧。
3: 哼，谢谢张先生关心，我没有病，至于酒嘛，我是天天要喝，用不着大惊小怪。
2: 张仲景见店老板不听劝解，于是便向别人回答着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话。店老板一面听着客官们和张仲景的对话，一面在旁边喝着烧酒，直到三更时辰，人们纷纷离去，他才引领着张仲景向着二楼走去。当店老板行至楼梯中间，突然眼睛就是一阵的发黑，只听他叫了一声哎呀头晕，便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张仲景慌忙把店老板扶了起来，然后把他背到了屋内，安置到床铺上。这个时候店老板的面色并不苍白，还是红彤彤的，可是抬手动脚却不能自如，说话也变得结结巴巴起来。张仲景随即取出了武神仙赠给他的银针，给店老板的腹部、小腿、手臂等多处连扎了几针。
0: 啊，老板不必惊慌，依你的症状叫做中风，患这种病的人常常有外强中干的假象，这烟酒啊更有加剧病情恶化的作用。俗话说得好，不见棺材不掉泪，这回你该信我的话了吧。
2: 店老板虽然不能说话，但听得出张仲景的话音，他不住地点着头，泪水哗哗地淌湿了枕头。这一切让一位客官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就是拜在刘表门下的建安七子王灿。王灿认为张仲景确实医道不浅，只有他才能治好刘表的病，也唯有他才能使刘表起死回生，这也是可讨得刘表欢心的一个大好机会。于是他死缠

0: 软磨的，硬是将张仲景请到了刘表的府邸。张仲景进得刘表卧室，刘表看了他一眼，又一声不吭地闭上了眼睛，但是又忍不住去回味一种东西，那就是张仲景的目光。因为张仲景的目光与王粲的目光不大相同，王粲的目光是逼人的，而张仲景的目光却是那种无边的汪洋，在眸子里荡漾着无边的怜悯和同情。刘表的灵魂顿时就动了一下，有一种重新躺在母腹中那种温甜的感觉，不禁睁开眼睛，只见张仲景已经走在他的病榻前。
1: 草民张仲景拜见刘大人。
2: 张先生啊，你一定要用心治好本官的病，治好了本官重重赏你，要是治不好嘛。
3: 啊，大人放心，张先生的医术高明，一定把您的病给治好。
0: 张仲景二话没说，默默地为刘表把了一阵脉，看了看舌苔，又贴上耳朵在刘表的胸腹上听了一会儿，摸了摸刘表的手心和脚心，便抬起左手在高凸的额头上不停地轻轻揉搓起来。
3: 大人的病如何？快说话呀。
0: 张仲景把王粲悄悄地拉到一角，便贴着王粲的脸耳语了起来。
2: 啊，本官已病入膏肓了吗？
1: 回刘大人，您的病因已经查明，不算是大病，其实很好医治。
2: 依老夫的症状，不知用何药施治啊？
1: 瑟瑟恶寒，淅淅恶风，淅淅发热，桂枝汤主之也。桂枝加葛根煎成桂枝汤，可治项背强脊脊。反汗出恶风，桂枝加附子煎成桂枝附子汤，可治小便难、四肢危急之症。桂枝加芍药煎成桂枝芍药汤，可治胸满之症。桂枝加甘草煎成桂枝甘草汤，可治心下悸。桂枝加……
2: 哎，行了行了，你快说说如何诊治老夫的病吧。
1: 刘大人脉浮而细，日腹潮热，泪满而呕，病有13日矣。
2: 是吗？本官真的已经病了13日。
4: 老爷，你从11月初3五更发烧至今日整整13日。
1: 刘大人患的是伤寒之症，冬时严寒，万类深藏，触冒之者乃名伤寒。
2: 寒极天下，为何唯有本官触冒呢？
1: 大人这心肾两亏，阳气衰弱，营血不足，是故寒力趁虚而进，透骨入脾，里寒外热，肤烫面赤，烦躁胃冷，此病应忌用苦寒之剂。大人的病之所以越治越重，是因为大人所请的郎中不知辩证，为外热所惑，只知用苦寒之剂以驱热，殊不知热越驱而寒更甚，焉有病不愈，重者乎？
2: 以张先生之言，当如何施治啊？
1: 当先去寒后回阳，逐寒呢应先服通脉四逆汤，继而再服芒硝柴胡汤。
2: 几日能够回阳啊？
1: 阳如日轮，沉生盘缓，宜常养之，如刘大人者当终生服用，方可永葆青春。
0: 刘表似乎有些疑问，但又不好再说些什么，便催促张仲景。
2: 啊，那你就快为本官开方下药吧。
0: 张仲景退出内室，来到客厅，先开下四逆汤。
1: 甘草2两，炙干姜1两半，附子1枚，生去皮。
0: 又开出柴胡芒硝汤。
1: 柴胡2两16株，人参1两，生姜1两切，大枣4枚掰，黄芩1两，甘草1两炙，半夏5枚洗。

0: 芒硝二两。张仲景开完处方，交予王粲：“
1: 啊，以上这两处方，一日一剂，三剂可愈。我还要去客栈为店老板复诊，就先告辞了。”
0: 且说，刘表服完三剂药之后，病果然是好了。为了感谢张仲景的救命之恩，他便命王粲带上白银五十两前去酬谢张仲景。王粲一到客栈，扑通一声就给张仲景跪了下来：“
2: 周先生，你可知道在下为什么千方百计寻你给刘表治病吗？”“
1: 我只知道为人看病除疾，从不过问人间恩怨。”“
2: 哎呀，那刘表优柔寡断，文善而不能纳，有人而不能用，在下本想投靠他，谋求个一官半职，谁知几次差点要了性命，现在我的话他是一点也听不进去了。你将他的病治好了，你就是他的救命恩人呐，你的话他不会不听，还请有劳先生在刘表面前为在下多美言几句啊。”“
1: 真乃用心良苦啊。哎，只怕你的用心良苦要白费了呀。”“
2: 啊，此话怎讲啊？”“
1: 依你的面部色相来看，你已经染上病了，而且还病得不轻，若是不及早医治，怕是性命难保啊。”
0: 王粲听后很是不高兴，心想自己青春年华，身强力壮，正值春风得意之时，会有何病之有呢？“
2: 张先生太炫耀自己了吧，在下怎会染上重病了呢？”“
1: 你身上这疾病潜伏力很强，应及早治疗，马上服用五石汤，或许可除病根，否则40岁时将会掉去眉毛，此后半年命将不保。”
0: 说着便为王粲开下药方：“
1: 石膏一斤，竹叶二把，粳米半升，半夏半升，洗人参二两。”
0: 王粲接过药方，满不在乎的就揣进衣袖之中，起身走出客栈，扬长而去。这天刘表一时高兴，在客厅摆下宴席，召集众将及一批文人骚客，以示对张仲景的感谢。刘表虽然大病初愈，身子还很虚弱，但他精神焕发，拉着坐在身边的张仲景：“
3: 诸位大人肃静，这就是在世的扁鹊张仲景。救我者天也，生我者娘也，活我者仲景也。请诸位大人饮本官三杯酒。”“众大人肃静，本官欲将张先生留在府下，这可是咱荆州的一大荣幸啊。”“
1: 刘大人，小民不敢当，这官者国之一也，而小民只会依人，依人即天下百姓也。”“
4: 我刘某身居荆州牧，江汉两岸多少英雄豪杰，谁不想巴结于我，谁不想投在我的门下，偏偏这个张仲景如此藐视本官，实在可气可恼。”
0: 他心里虽然不高兴，可又不好发作。只见他手捻长须，一眯眼，忽然想出一计：“
4: 张仲景医道虽高，但他只通医理，不懂文学，我何不与他以诗相读，将他难倒，
3: 一来打消他走的念头，好让他死心塌地地为我服务，二来也在众文武面前显示一下我的才华，岂不一举两得吗？”“啊，张先生啊，本官身体一向欠安，近来啊亏得先生妙手一致，才日益见好啊。今日本官很想和先生叙诗作乐，不知先生以为如何呀？”
0: 张仲景本想告诉刘表早早转回宛城看望师妹春香，哪知节外生枝，便推脱：“
1: 刘大人运筹帷幄， 镇守江汉南北，何等气魄，仲景乃一凡夫俗子，岂敢和刘大人去世作乐，只恳请刘大人恩准早日回晚。
3: 先生说起回晚与师妹团聚，这有何难，本官倒有个想法，今天就以谈诗对联为读，先生若能对答巧妙，赢得本官，则准你回晚，若输于本官，就莫怪本官把先生留在身边了。
1: 大人此话当真？
3: 本官统领雄兵，管辖六郡100多县，一言既出，军令如山，岂能当作儿戏？
1: 好，那请大人赐句。
0: 刘表手捋长须，一眼就看到左手雕梁上的那幅桃源图。
3: 一树仙桃坠之湾，
1: 大人得服药。
0: 两边众文武一听啊，那是掩口失笑。
3: 真是驴头不对马嘴啊，
0: 看来这张仲景确实是胸无点墨。刘表脸上也不由露出了得意之色，他一看右洞上画的那幅荆州名泉图，又吟：
3: 碧水映天无归处，
1: 大人还得服药。
0: 话音未落，两旁文武又是一阵的花笑。刘表浓眉一拢，怀疑张仲景是有意在戏弄自己，一转眼看向正面墙上那幅寄信代高祖出城受降图。
3: 马蹄悄悄响如鼓，
1: 大人还得服药。
3: 张仲景，本官连出三句，你总以吃药搪塞，莫非有意咒老夫不成？
1: 大人，古人说得好，干啥谋啥，卖啥吃啥，这就叫做三句话不离本行。一树仙桃坠之湾，按医道而言，此指四肢无力，乃虚弱之象，这病不该吃药治疗吗？这碧水映天无归处，是指肾脏膀胱失调，小便不畅，不该解水吗？马蹄悄悄响如鼓，此指上焦实热，下焦虚寒之症，应上泻下补，分而治之，这不全得服药吗？
0: 一番话说的是有理有据，使刘表无可辩驳，两旁众文武也是连连点头称是。刘表一计不成，又胜一计。
3: 说得好啊，张先生既然三句话不离本行，那本官再出一联，只准你用医药术语读之，若再对不上，那你就认输了吧。
1: 请大人赐上联。
0: 刘表一抬头，看到隔墙上挂着一把红罗伞。
3: 上打一把红罗伞。
0: 张仲景微微一笑，出口成章：
1: 下用生姜泻心汤。
0: 这以下对上，以伞对汤，真是工整对仗，无懈可击。众目睽睽之下，刘表一看自己要输啊，心里是一阵的着急，便强词夺理斥责张仲景：
3: 这简直是一派胡言，
1: 刘大人上焦火肾，该服药了。
3: 放屁！
1: 大人腹中寒气急剧，还得服药。
3: 大胆，该打。
1: 哎，打不得打不得，刘大人本是虚寒之症，若一味乱打，这身体越发虚弱了。
3: 张仲景啊，张仲景，你该死！
0: 张仲景一听，忙躬身施礼：
1: 啊，大人，这常言道，阎王要的是命，还请大人另请高明吧。
0: 刘表本想借此刁难奚落张仲景一番，不料自己反被奚落，结果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出，只好是忍气吞声。
3: 人各有志，既然张先生不愿留在本官身边，那你就回宛城去吧。老夫病体初愈，不便前送，就有劳王粲代送一程了。
0: 张仲景连忙起身告辞。

0: 上药囊就走了出去。王灿尾随于后，一直将张仲景送至襄阳城外。
1: 张先生好走啊，在下就不远送了。我为你开的午时汤可否服用了？多谢先生关心，午时汤已服用了。
2: 哎，我看你的气色就知道你没有服用午时汤。你为啥如此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一定要服用午时汤，万不可粗心大意啊。
0: 王灿无言地拂袖而去，张仲景也无可奈何，只好骑上毛驴踏上了返回故乡的路程。当他转环回升堂时，已是腊月除夕之夜。只见他手牵毛驴立在门口，边向里面张望边喊：
3: 师妹，我回来了，快开门啊。
0: 春香听到张仲景的喊声，不觉一丝喜悦就涌上了心头，快步走上前来打开房门，忍不住一头就扎在张仲景怀中哭了起来。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朱自清的《无话可说》，一起来听。十年前我写过诗，后来不写诗了，写散文。入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写得出了。现在是比散文还要散的无话可说。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在别处说过，我的意的路是平如底，直如石的。我永远不曾有过惊心动魄的生活，即使在别人想来最风华的少年时代。我的颜色永远是灰的，我的职业是三个教书，我的朋友永远是那么几个，我的女人永远是那么一个。有些人生活太丰富了，太复杂了，会忘记自己，看不清自己。我是什么时候都寥寥零零的知道，记住自己是怎样简单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还会写出诗文呢？虽然都是些废话，这是时代为之。十年前正是五四运动的时期，大伙儿蓬蓬勃勃的朝气紧逼着我这个年轻的学生，于是乎跟着人家的脚印，也说说什么自然，什么人生，但这只是些范畴而已。我是个懒人，平心而论，又不曾遭过怎样了不得的逆境，既不深思利索，又未亲自体验。范畴终于只是范畴，此处也只是廉价的，

新瓶里装旧酒的感伤。当时芝麻黄豆大的事儿都不惜郑重地写出来，现在看看苦笑而已。先驱者告诉我们说自己的话，不幸这些自己往往是简单的，说来说去是那一套，终于说的听的都腻了，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话，只是说些中外贤哲说过的和病逝少年将说的话。真正有自己的话要说的是不多的几个人，因为真正一面生活一面吟味那生活的只有不多的几个人。一般人只是生活，按着不同的程度照例生活。这点简单的意思也还是到中年才觉出的，少年时多少有些热气，想不到这里。中年人无论怎样不好，但看事看得清楚看得开却是可取的。这时候眼前没有雾，顶上没有云彩，有的只是自己的路。他负着经验的担子，一步步踏上这条无尽的然而实在的路。他回看少年人那些情感的玩意儿，觉得一种轻松的意味。他乐意分析他背上的经验，不只是少年时的那些。他不愿远远地捉摸，而愿剥开来细细地看，也知道剥开后便没了那跳跃着的力量，但他不在乎这个。他明白在冷静中有他所需要的。这时候他若偶然说话，绝不会是感伤的或印象的，他要告诉你怎样走着他的路，不然就是所剥开的是些什么玩意儿。但中年人是很胆小的，他听别人的话渐渐多了，说了的他不说，说得好的他不说，所以终于往往无话可说，特别是一个寻常的人，像我。但沉默又是寻常的人所难堪的，我说苦在话外一次。中年人若还打着少年人的调子，孤不论调子的好坏，远也未尝不可，只总觉像煞有介事。他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写出那冒着热气或流着眼泪的话，一个神经敏锐的人对于这个是不容易忍耐的。无论在自己在别人，这好比上了年纪的太太小姐们还涂脂抹粉的到大庭广众里去卖弄一般，是疏可不避的了。其实这些都可以说是废话，只要想一想咱们这年头，这年头要的是代言人，而且将一切说话的都看作代言人，压根儿就无所谓自己的话。这样一来，如我辈者倒可以将从前狂妄之罪减轻，而现在是更无话可说了。但近来在代议唯物史观的文学论里看到，法国俗语无话可说竟与一切皆好同意，呜呼，这是多么损的一句话，对于我，对于我的时代。1931年3月。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

0: 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一个人的歌谣，作者丁立梅。喜欢阳光的天，钻石一样的阳光在人家房屋顶上闪亮，在一些树枝上闪亮，在楼前的道路上闪亮。来来往往的行人头上身上便都镶着阳光的钻石，无论贫富，无论贵贱，阳光善待每一个生命。做桂花糕的老人又推出了他的小摊子，在路边现做现卖，硬纸板上简陋的几个字当招牌，宫廷桂花糕。我买一块，味道真的很好，绵软而香甜。暗地想，是哪朝哪代宫廷制作此糕的秘方流落到民间来的，会不会从诗经年代就有了呢？如此一想，我的舌尖上就有了千古绵延的味道。楼下人家的花被子在阳光下晒太阳，陪同花被子一起晒太阳的还有两双棉拖鞋，一双红一双蓝，这是一对夫妻的。女人在街头摆摊卖水果，男人是个货车司机。我遇见过两次，路灯下他们伴着一拖车的水果回家，男人在前面拉，女人在后面推，晚风吹着。这是俗世烟火凡尘，男人的女人的，爱着生活着。每遇见这些景象，我的心里都会蹦出欢喜来。我会发痴地想上一想，几千年前也是这样的晴空丽日吗？也有这样俗世的一群吧。那时候野地里植物妖娆，卷耳、萱草、微、拂蚁、唐、蔓，每一种植物都有一个可亲的温暖的名字。天空无边无际，大地无边无际，草木森森，野兽飞鸟自由出没。人呢？人也是一株植物，饱满葱茏，随性而长。男人们多半强壮，他们打猎，他们垂钓，他们大碗喝酒，击缶而歌，艳遇遍地，不期然的就能遇到一个木槿花一样的女子。他们爱得辗转反侧，心底里欢唱着一支又一支快乐的歌谣，都在说着爱。女人们则有着小麦一样的肤色，丰满而美好。他们采桑、采棠、采薇，亲近着每一株植物，把它们当作心中的神。他们放牧着牛羊，在山坡上唱歌跳舞。他们采葛、采绿，织染衣裳。他们在梅树下大胆地呼唤着他们的爱情：求我术士，待其位置。他们守候在约会的河畔，望穿秋水，跺着脚发着狠，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真喜欢他们的歌谣啊，率真野性，是未染杂陈的璞玉。他们用它在俗世里谈情说爱，了解忧愁。我常不可遏制地陷入冥思， 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是去水边采荇菜的女子，有着绿色的手臂，绿色的腰肢，是采桑的女子，布衣金钗，远远望见那人来了，耳热心跳的，是在沟边采蛤的女子，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相思无限长，是把家里的鸡鸭牛羊养得壮壮的女子，守着门楣，洗手做羹汤，只盼良人能早归。我还能做什么好呢？这些日常的琐碎呀，即使换了朝改了代，那琐碎也还在的，它们如同血液渗入生命里，和着生命一起奔流，就像我窗外这凡俗着的一群，千百年了，人类从来不曾走远过，还在俗世里活着，爱着，唱着他们自己的歌谣。我能做的，唯有倾听。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迟子建的《寻食记》，一起来听。我们童年所做的游戏，稍微有点新意的，也不外乎让一个小伙伴扮成白军，我们一伙红军四处去抓他，一抓总能抓得到。他不是藏在柴垛后面，就是躲在狗窝里。每次白军垂头丧气地被捉住的时候，我都要想，白军真蠢呐，怪不得胜利的是红军呢。这些游戏玩得腻了，有一天我们突发奇想，想砸家里的石头玩。听说石头能砸出火花，火花在白天看是不明显，需等到夜里来砸，才能把那火花看得真切和灿烂。一般的人家都有一块大石头，是冬季用来腌酸菜的。夏季时，这石头闲在院子里，人们就把它当成板凳来使了。老人们坐在上面吸烟锅，女人坐在那里补衣裳。有的时候，鸡也会跳上去，在上面叽叽咯咯地叫着，好像那石头是它下的蛋似的。终于有一个傍晚，父母去邻居家串门了，我便与几个小伙伴砸家中的那块青石。它方头方脑的，大约有20斤重吧。我们每砸一下，都要跳起来为射出来的银白色火花欢呼一番，直到它被砸碎为止。次日清晨，我给母亲从被窝中揪出来，她呵斥我，你去给我找个一模一样的石头回来，要不我就剁掉你的剑手。那石头我们家年复一年的用着，成了我们的老熟人了，它的破碎自然要让母亲大发雷霆的。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块石头，那样我不就跟白军一样愚蠢了吗？我穿上衣服冲出家门，朝河岸走去。我印象中水里有大石头。刚到河畔，就见邻村的打鱼人在收网，他问我一个小孩子这么早出来干什么，我如实说了。他就告诉我说，河里的石头动不得，石头底下藏着龙，我要是搬了石头，龙就会伸出尖爪子把我勾住。我想河里的石头动不得，山上峭壁旁的石头应该能让人动的。我朝山上走去，到了那里时，正碰上同村的赤脚医生在采药材。他问我一个小女孩走这么远的路来这里干什么，我说要搬一块石头回家。他就笑着对我说，峭壁旁的石头动不得，他们是山神胸脯上的一块块肌肉，你动一块等于在山神身上割了一块肉。既然石头都有他们自己的来历和用场，我就空着手理直气壮地回家了。母亲根本就不相信她清晨时的一句气话竟然使我独自出去寻石头，更不相信我听到的这些传说。她嗔怪我说，我看你不用出去找石头了，你自己就是一块石头。我真的是石头吗？如果是，我可不想做家中的那块石。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 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3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乌翠区调研哈伊高铁伊春西站项目建设，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参加专题会。董文琴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盯住施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优化、及时调整，确保提前整改到位。要优化站房内部分区，植入商业业态，提升空间利用效率，展现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文旅形象。要完善站前广场功能，优化进出通道等附属设施设计，因地制宜选择绿化美化方式，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工程收尾进度。在随后召开的专题会议上，董文琴指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保障高铁如期顺利通车，要紧盯哈伊高铁开通节点与贺伊高速公路开通统筹起来，精心谋划系列宣传活动，切实提升中国最北高铁美誉度和影响力。要抓紧优化站前广场设施设计方案，加快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做好交通接驳与运营保障，科学施化车位标线，合理调配公交运力，做到疏运顺畅，秩序井然。要加强高铁站周边和道路沿线环境整治，确保干净整洁有序。要提前研判11黄金周客流趋势，完善租车、住宿、短途旅游产品等供给，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要建立清单化推进工作机制，实行挂图作战，每日调度，强化部门协同，压查推进，确保各项工作成果经得起检验。市领导陈岩、臧静石、高健、吕晓光等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9月1号，以政企同心筑好房，地产提质起新城为主题的政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邀请全市房地产企业代表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研究解决措施，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早餐会上，伊春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太阳宇置业有限公司等10户企业代表反映其

业需求提出意见建议。董文琴认真听取发言，强调当前伊春房地产发展势头良好，发展环境优越，企业要坚定信心，抓住城市更新省级试点建设机遇，落实四好建设要求，推动房地产健康发展，要加强设计规划，坚持小而美建设理念，打造独具魅力的伊春城市名片，要提高交付质量，加强物业管理服务，配套完善康养建设儿童托管、养老助餐等便民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求。企业要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围绕建设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推动房地产供给与城市产业结构、人口变化相匹配，积极发展避暑康养地产、旅游度假地产，助力伊春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董文琴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房地产行业监管，与监管与服务之中，深化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突破年行动，做到无事不扰、随叫随到，要对企业诉求全面梳理、建立台账、现实办理，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吕晓光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8月3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集中统一管理有关意见的汇报，审议伊春市免除殡葬基础服务费用实施方案修订稿，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持续绷紧防汛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边境安全风险防控，扎实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和秋季森林防灭火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强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坚持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政府监督，做到收管用全链条高效衔接，要守牢资金安全底线，健全资金收支管控机制，实现资金规范化、集中化监管。要稳步推进存量资金归集划转，规范长效运行机制，切实保障广大业主合法权益。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殡葬事业改革，全面落实殡葬惠民政策，规范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切实减轻群众殡葬支出负担，要细化服务清单，进一步明确减免范围、标准和办理流程，持续提升殡葬公共服务水平，要加强新修订政策宣传解读，确保惠民政策平稳落地、有序实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9月1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金林区和市民政局，调研督导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攻坚克难，纵深推进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增进民生福祉。在金林区金山屯镇爱民社区，苑方江详细了解养老服务中心项目设计和县域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情况。他强调，要紧扣老年群体需求，坚持安全第一，整合优质资源，完善功能配套，加快推动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实施，要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长期护理需要，优化服务供给，建好家门口幸福养老服务中心，要推动居家、社区、机构养老协同发展，让老年人享有更加优质普惠的养老服务。
在市民政局，院方将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全市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推进重点任务落实。孙兵、高健分别就相关工作提出。

策落实，想方设法整改殡葬领域有关问题，以钢牙啃硬骨头的精神从根源上破解难题，要树牢为民情怀，切实把民生温度传递到林区群众心坎上，加强项目谋划，做好对上沟通争取，学习一流管理运营经验，增强公办民政服务机构公益性，织密建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兜准兜牢低保边缘家庭民生保障底线，要凝聚工作合力，构建大民政工作格局，密切配合协同发力，压实责任，攻坚化解难点问题，扎实推进工作落实，努力让集中整治成效更加可感可及。本台消息，9月1号，市政协主席陶明海深入枫林县走访调研市政协委员企业，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助力企业纾困解难。市政协秘书长丁智慧参加调研。在伊春市鸿运山特产公司，陶明海实地查看了产品生产加工流程，详细了解了企业经营情况。他勉励企业负责人要强化品牌意识，抓好精深加工，把好质量关口，做好宣传推广，用好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载体手段，进一步拓宽营销渠道，切实提升企业经营效益。在宜春市中芝大山网酒业公司，陶明海在了解企业新品研发生产经营情况后指出，企业要在创新研发和市场开拓方面再加力，积极抢抓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机遇，延伸产业链条，丰富产品体系，为全市森林食品和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调研中，陶明海强调，市县两级政协要主动担当作为，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畅通及时倾听和反映企业诉求，积极助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为企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本台记者关山月、李丹报道。9月1号，新学期如约而至，市公安局相关部门靠前履职，全面开启新学期护学模式，以路面值守加安全宣讲的全方位守护，为广大学子平安返校保驾护航。针对开学首日送学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提前部署科学布警，在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护学岗，执勤民辅警规范疏导过往车辆，有效缓解早高峰通行压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秩序平稳。当天，交管支队交通安全宣讲团还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提醒师生及家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规避出行风险，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市公安局民警现场开展安全头盔佩戴实操教学，手把手示范正确佩戴、卡扣调节方法，讲解骑乘不戴头盔的安全危害，引导学生树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的理念。乌翠记者站南岔融媒铁力融媒报道。金秋开学季启航新征程，9月1号，各地中小学如期开学，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将交通安全、防火安全、法治自护、防欺凌、禁毒防毒等实用安全知识送进课堂，为新学期校园安全筑牢坚实屏障。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走进铁力市第一小学、第四小学，为学生们送上交通安全第一课。交警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搭配真实鲜活的案例，讲解过马路通行规范、识别交通信号灯、远离车辆盲区等安全知识，帮助同学们树立安全文明出行理念。铁力市妇联的阿姨走进铁力市第六小学、铁力市年丰朝鲜族乡中心学校，开展普法教育，讲解女童自我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防范校园欺凌、禁毒防毒安全知识等法律知识，为孩子们上了法治安全第一课。新学期开学，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法治微课堂开学第一课普法宣讲活动，县公安局民警走进课堂，以法治微课堂守护少年的你，正确应对校园欺凌为主题，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同学们要远离暴力，友善待人，遭遇欺凌要勇敢求助，依法维权，同时提醒学生谨慎使用网络，防范电信诈骗，自觉抵制各类
类违法有害行为，养成遵纪守

0: 法、文明自律的良好习惯。乌翠区各中小学紧扣不同主题，分别为学生们送上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在五马河第一中学，乌翠区消防大队的消防员以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为主题，结合校园火灾案例，讲解火灾预防、初期扑救及逃生自救等实用技能，讲解灭火器、消防面罩等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还通过互动问答、模拟演练等方式，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应急本领。区其他中小学也分别围绕心理健康、国际安全教育和红色教育同步开展主题活动，形成一校一品的育人格局。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不仅为新学期注入蓬勃能量，更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安全、自信与爱国的种子，助力他们在新学期向阳生长。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2: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聂静，欢迎你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临读体育杂志节目。
1: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0: 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铁力市第一中学校女子排球队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成为龙江大地青少年学习的鲜活榜样。走进铁力一中的体育馆，满满的青春朝气扑面而来，女排队员们正全身心地投入训练。就在不久前落幕的2026年全国排球高水平后备人才锦标赛女子组比赛中，这支年轻的队伍迎难而上，稳扎稳打，在多轮激烈对决中突破重围，最终斩获赛事亚军。铁力一中女排队员郭雨希：
1: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不仅要在赛场上拼搏出彩，更要在生活和学习中奋勇争先，用少年朝气直面挑战，用踏实努力奔赴未来。
0: 自2011年建队以来，铁力一中女排队从默默无闻到屡创佳绩，十余载风雨淬炼，历经百余场国际国内重大赛事，斩获国家级赛事冠亚季军十多项，省级冠军50多次，更是创下黑龙江省中学生排球十年蝉联省级冠军的亮眼记录，书写了小城少年排球的追梦故事。铁力一中女排队员孙一鸣：
1: 对我们来说，排球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成长路上最珍贵的礼物。这次能凭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这个荣誉称号，我们特别荣幸，也备受鼓舞。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热爱与初心，打好每一球，学好每一课，不负青春，不负期许，把拼搏的劲头一直保持下去。
0: 铁力一中女排教练李维：
2: 我们始终坚持先育人后打球，不只追求赛场成绩，更希望通过排球运动磨练孩子们的

0: 质，塑造品格，让孩子们学会拼搏，懂得协作，勇于担当。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是荣誉，更是责任。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青训，以体育人，带领孩子们在排球路上逐梦前行，在成长路上笃行不怠，让女排精神滋养青春，赋能成长，引导更多青少年向阳向善，勇于拼搏，绽放属于新时代少年的光彩。
1: 8月29号，第四届一启超大庆山杯气排球邀请赛激烈开赛。比赛期间，来自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哈尔滨市绥化市等地的省内外34支代表队参赛，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以饱满的状态迎接每一轮对局。发球环节，选手们稳住节奏，精准发力，或高远飘球，或凌厉跳发，稳稳突破对方防线。防守阶段，队员们反应迅速，移动灵活，紧盯来球，俯身垫球，精准救球，不放过任何一个落点，一次次惊险救球化解对方进攻攻势，尽显扎实的基本功。绥化市参赛选手袁丽媛：
2: 有幸呢跟小伙伴们一起组织了女队来，然后来大庆山来参赛，就是很开心也很高兴。大庆山的风水真的很养人，我来到这里觉得自己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然后刚才打球也是第一场，我们因为大家都是五湖四海的好朋友和姐妹们，平时不在一起磨合，可能是在这个球的处理上还有一些小的问题，我们会迅速的调整过来，然后继续完好的去完成这个比赛。
1: 整场赛事以实战竞技为核心，通过高水平高密度的赛场比拼，为各地气排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增进友谊的优质平台，有效推动了气排球运动的普及与推广，持续营造全民参与、积极健身的浓厚氛围。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参赛选手俄世杰：
3: 很高兴来到咱们伊春市参加咱们大庆山杯气排邀请赛。我们昨天来到这里，其实大庆山景色优美，空气清新，咱们文旅的服务也特别好。
1: 近日，由枫林县总工会主办、枫林县直机关工委、枫林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联合承办的枫林县2026年第五届职工体育系列赛事火热开赛。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各参赛代表队精神抖擞，整齐列队，充分展现了枫林县干部职工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随着比赛哨声吹响，排球赛场瞬间燃起竞技热潮，队员们发球、垫传、扣杀、拦网，配合默契。面对强劲对手，大家沉着应对，每一次扑救、每一次得分都引来现场阵阵欢呼。据了解，此次职工体育赛事是枫林县推进全民健身、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赛事汇聚枫林县42支代表队，参赛队员将在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竞赛项目中团结协作，奋勇拼搏，在赛场上尽情展示风采，比拼技艺，以昂扬饱满的竞技状态和务实进取的精神风貌，展现新时代枫林职工的别样风采。近日，友好区举办龙江杯第一届球类联赛暨挥杆争锋燃动友好台球比赛，赛事以台球运动为纽带，汇聚我市各区县50余名台球爱好者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掀起辖区全民运动的新热潮。赛场内氛围热烈，精彩纷呈，竞技氛围拉满，参赛选手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全力以赴投入每一轮比赛，俯身架杆，凝神瞄准，精准出杆，一系列动作流畅娴熟，一气呵成。选手们精准把控击球力度与角度，沉稳应对每一次攻防，细腻的走位，精彩的落球频频上演，每一次绝妙击球都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本次赛事遵循中式台球规则开展，经过初赛与复赛的精彩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殿军， 颁发奖金及证书奖励，文体赋能民生，运动润泽人心。此次台球比赛是友好区深耕全民健身事业、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务实举措，更是推动群众体育常态化、大众化发展的生动实践。赛事为辖区及全市台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有效丰富了群众业余文体生活，进一步营造了全民健身、全民参与、全民乐享的浓厚社会氛围。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0: 8月27号，友好街道办事处精心组织开展促进健康县区徒步竞速赛主题活动，活动以全民健身乐享健康共建健康县区为核心主题，众多干部群众踊跃参与，以步伐践行健康理念，用活力点亮城市生机。本次徒步活动全程距离约2公里，共有100多名辖区的居民参与，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气氛热烈，参赛居民彼此畅谈交流。活动主题横幅前聚集了不少的参与者，大家依次上前签名打卡，记录活动时刻。随着徒步走活动的正式开始，参与者结伴出发，沿指定路线有序行进。行进过程中，大家相互鼓励，一边健步前行，一边观赏沿途景致。赛道关键路口转弯点位配备工作人员做好秩序引导，沿途设置补给点，提供饮用水等物资，保障参与群众安全顺利完成全程。活动接近尾声，参与人员陆续抵达终点，有序完成打卡登记，并集体合影留念。此次徒步活动引导辖区居民走出家门参与体育运动，在健身实践中增强群众的身体素质，活动立足群众健身需求，搭建起邻里互动交流的平台，丰富了辖区群众的文体生活，营造全民健身积极向上的社区环境。友好区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体活动，广泛传播科学健身、主动健康的生活理念，不断厚植全民健身氛围，切实提升居民获得感与幸福感。友好区居民田成燕：
1: 非常高兴能参加本次友好街道健康徒步活动，全民健身让我们收获健康与活力，借着这次机会既能放松身心亲近自然，也能和邻里朋友结伴漫步，感受家乡的美好风光。社区贴心组织这次活动，我也会尽情享受徒步的乐趣。

7月11号，黑龙江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冰壶项目比赛在哈尔滨圆满落幕。伊春市代表团奋勇拼搏，勇创佳绩，一举斩获两枚金牌、两枚铜牌，刷新我市参加省残运会冰雪项目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事由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省残疾人联合会、省体育局、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联合

和承办。冰壶项目是本届省残运会的首个赛事，且是关注度最高的竞赛项目。赛事设有轮椅组、听障四人组、听障双人组等多个组别，汇集全省各地市顶尖残疾人运动员同场竞技。赛事规格高，赛季氛围浓，综合影响力大，是检验全省残疾人冰雪运动发展水平的重要平台。在激烈的角逐中，我市参赛队伍发挥稳定，表现亮眼，斩获听力女子四人组冠军、听力男子四人组冠军、轮椅男子四人组季军、听力双人组季军、轮椅双人组荣获第四名。每一次精准投掷，每一次默默配合，每一次逆风追赶，都展现出伊春市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奋勇争先、超越自我的坚定信念和团结向上的良好风貌。为全力奋战本次大赛，伊春市残联抢前抓早、周密部署、精心筹备，择优选拔优秀骨干运动员，组建由14名运动员、4名教练及工作人员组成的19人代表团参赛，分管领导带队出征，全程抓实赛前集训、赛事对接、安全保障、后勤服务等各项工作，全方位为参赛队员保驾护航，确保队伍以最佳的状态迎接省级赛事。近年来，伊春市残联持续健全残疾人公共文体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体育训练、人才选拔、赛事推广和文体惠民等活动，不断拓宽残疾人展示自我、突破自我、实现价值的平台，持续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激发广大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奋进力量。此次优异成绩的取得，是我市深耕残疾人体育事业、推动冰雪经济持续发展的有力印证，是伊春市残联主动融入全市赛事经济发展大局的重要抓手。下一步，伊春市残联将以本次省残运会优异成绩为新起点，持续深耕残疾人体育事业，加大残疾人体育人才挖掘、培育和储备力量，常态化开展文体赛事活动，大力弘扬残疾人体育拼搏精神，持续推动全市残疾人文化体育事业的提质增效，为伊春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最后给大家播送国内外体坛最新消息。8月22号上午，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田径赛场结束了最后7个项目的争夺。佳木斯队在混合丙组4×800比赛中夺得本届省运会最后一金，至此本届省运会赛事部分全部收官。半天首先进行的是男子甲组1万米比赛，此前已夺得5000米和半程马拉松冠军的大庆小将赵磊实力超群，以30分56秒19夺金，领先第二名近6分钟。出线后，赵磊仍然显得很轻松，与看台上的观众热情互动。随后进行的男子丙组2000米障碍、女子丙组2000米障碍、混合甲组4×800米障碍比赛中，哈尔滨冯尔毅、佳木斯谭博元、哈尔滨队分别夺金。而在两项田赛项目中，李阳夺得男子甲组3级跳远冠军，关宏宇夺得男子标枪冠军。最后进行的混合丙组4×800米比赛是本届省运会的收官之战，夺冠热门佳木斯队由双胞胎兄弟孙湘博、孙湘宇与女队员于航、王冠卓组成。值得一提的是，田径开赛首日，这对双胞胎兄弟就包揽了该组别男子1500米冠亚军，弟弟孙湘宇摘金，哥哥孙湘博摘银。此后几天，兄弟俩在个人项目中各夺一金，并在4×400米接力比赛中携手摘银，4×800米比赛孙湘博第一棒就建立了明显的领先优势。

势，随后余杭、孙湘宇和王冠卓持续扩大优势，将金牌收入囊中。北京时间8月29号，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结束争夺，中国选手常冰玉以10-7战胜赵欣彤，夺得个人首座排名赛冠军奖杯。8月29号 WTA 500蒙特雷站双打决赛，徐一凡、乔安特以6-2、4-6、10-5击败科兹耶娃、卢姆斯登，首次合作便联手捧杯。这是徐一凡职业生涯的第15个巡回赛双打头衔，是乔恩特的第3冠。中国金花不仅打破了2年的冠军荒，也夺得4年来的最高级别冠军。8月29号，亚洲女排锦标赛决赛，中国女排对阵卫冕冠军泰国队，最终中国女排2-3不敌对手，获得本届赛事亚军，且无缘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在8月27号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中，中国选手陈湘玲获得女子 B 组3米板银牌，聂军摘得男子 A 组10米台铜牌。8月27号进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苏黎世站见证2项世界纪录的诞生，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刷新男子400米栏世界纪录，美国选手拉塞尔改写女子100米栏世界纪录。当日比赛还有多项佳绩产生，本赛季状态出色的瑞士选手维罗在女子800米比赛中以1分53秒70的成绩夺冠，并改写由他本人保持的钻石联赛纪录。这一成绩距离前捷克斯洛伐克运动员克拉托赫维洛娃在1983年创造的世界纪录相差0.42秒，排名该项目历史第3位。男子撑杆跳高比赛见证史诗级对决，在同一场比赛中，首次出现2名选手均跳过6.20米及以上的高度。瑞典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斯蒂以6.25米夺冠，希腊的卡拉利斯职业生涯首次跳过6.20米，排名第2。比赛中，两人均向6.32米的新世界纪录发起冲击，但3次跳失败，未能进一步改写历史。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大美四川。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四川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四川的秋天。
6: 告别了盛夏时节的天府之国，山川苍翠，气候宜人。在四川，最高海拔只有3099米的峨眉山，其实并不算非常高大，但与山脚下的峨眉山市区平均近2700米的落差，却让它显得格外身姿挺拔。再加上传承千年的佛教四大名山的韵味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让峨眉山的美卓而不群，秀甲天下。离开四川盆地的底部，我们从中国地理版图第二阶梯四川盆地向第一阶梯青藏高原一路攀登。海拔上升的同时，这里的年平均气温开始下降。随着国庆节之后新一轮冷空气的南下，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四姑娘山景区开始变得银装素裹。每年秋天的初雪其实只是季节更替的开始，白雪首先覆盖的是更高海拔的山巅，然后再向山谷慢慢铺展。灵动的河水与湖泊此时还收不住性子，依然奔流向前，波光荡漾。山脚下的树林草甸显然更加留恋色彩缤纷的秋天，它们用深浅不一的绿红黄相间的彩表现着依然旺盛的生命力。行走山间，仿佛水墨与水彩在秋的画布上竞逐争先一般。说到四川的秋天，就不能不说九寨与黄龙。时间流转，秋意渐浓，偶尔飘落的雪花在森林树冠上勾勒出参差错落的线条，白雪覆盖的湖边小径在山水间延伸向远方，雪色与山谷中的薄雾相互晕染，共同绘就出一幅醉人的国画山水。不用担心此刻的雪花会让九寨沟变得色彩单调，秋天的九寨静谧而多彩，山谷中的不少树木在一层初雪一场霜寒之后便会燃烧色彩献给秋天，枝头的橙黄与枫红注视着天空洒下的片片雪花，无暇的白，绚烂的彩，让这个秋天越发耀眼。有人说九寨归来不看水，是因为这里的海子向时间要了永恒，永不干涸，永不结冰，还向天空要了色彩，从地穷到天晴，从群青到宝黛，从月白到任何一种你能想到的蓝色，在九寨都能邂逅。继续穿行在青藏高原的群山之间， 穿云破雾，我们追随着秋天里的色彩密码。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黄龙峰景区，最让人流连忘返的便是那层层叠叠的天然钙化沉积。从空中俯瞰，它好似遗落在青藏高原上的一面调色盘，飞得再近些，你又会觉得它仿佛一片自然雕琢出的梯田，只是这梯田里栽种的不是水稻谷物，而是一片片波光粼粼的梦境。近年来，伴随着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大，周边山峦的植被越来越茂密，野生动物的种类逐渐丰富，人与自然共同分享着这片如梦似幻的秋之风景。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蜀锦织造技艺，古蜀文明最为生动与形象的历史文化代表之一。中国丝绸世界闻名，品类繁多，有绫、罗、绸、锦、绢、绮、绡、纱等众多品种。其中锦以其外观华丽、工艺精湛的突出品质，深受人们的喜爱。四川蜀锦、苏州宋锦、南京云锦、广西壮锦并成为中国四大名锦，而蜀锦位列其首。蜀锦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主要仰仗其厚重的文化艺术内涵和独特的工艺技艺。三国蜀汉时期，因成都出产华美绝伦的锦，不仅当地达官贵人争相购买，甚至出口远销，于是蜀汉王朝曾设立锦官，统一掌管蜀锦产销，成都获得锦城和锦官城的美名。在丝绸之路的物流中，蜀锦作为文化交流及商业贸易的双重载体，见证着历史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蜀锦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桑蚕文明在蜀地起源极早，据传说，古蜀第一位先王蚕丛就曾开始教化百姓养蚕。尚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已开始将成都出产的锦称为蜀锦，以示区别。到了汉代，成都织锦业日益兴盛，蜀锦织造技巧日趋熟练，以做工精致、花式繁多闻名于世。据说当年张骞出使西域，发现当地商贾都偏爱同一种锦缎，定神一看，原来是成都的蜀锦，由此可见证蜀锦受欢迎的程度。西汉时期，蜀郡成都名士杨雄在《蜀都赋》中就曾发出尔乃其人，自造其锦的赞叹。唐代以后，蜀锦品种大大增加，图案有格子花、文莲花、龟甲花、连珠、对琴、对兽等。唐末又增加了天下乐、长安竹、方盛、沂南、诗团、八大运等，面目更加丰富多彩。宋元时期，蜀锦艺人制造出围绮花的围锦，纹样图案有庆丰年锦、灯花锦、盘球、翠池狮子、云雀以及瑞草云鹤、百花孔雀、如意牡丹等。北宋朝廷还在

0: 成都设立锦院，与锦官城相似，也属于一座国字号蜀锦工厂，负责管理成都的蜀锦生产。在宋代，成都每年上贡的丝织品达到了67.02万匹，其中主要都是上等蜀锦。在明代末年，蜀锦产业受到摧残，清代以后，蜀锦制造与生产得到恢复，受江南织锦影响，又产生了月华锦、雨丝锦、方方锦、浣花锦等新品种，其中尤以色韵彩条的雨丝月华最具特色。2012年，曾对成都老关山汉墓进行考古发掘，在二号墓葬北底箱中出土了4部西汉时期蜀锦提花织机模型。据悉，这不仅是中国发现的时间最早、结构完整的织机样品，也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最早的提花机模型，因而在中国纺织史、科技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代表了当时纺织手工业的最高水平，对研究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的起源和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蜀锦制造技艺传承人郝冰介绍说，
1: 花楼墓织机它是根据那个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成都机房的织机复制而成的。它的那个机器构架也主要分3部分，第一部分呢主要是机架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它的五大运动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它的一些辅助装置。
0: 完成一件蜀锦作品，需经历初稿设计、定稿、点意匠、挑花结本、装机织造等多个重要程序，而每一道程序又涉及相应的独特技艺，其中挑花结本就是蜀锦制造技艺的精髓之一。蜀锦制造技艺国家级传承人刘晨曦说，
2: 就根据我们的话的意匠小杨意匠，稍后迈进挑子，挑子是从右至左，从下至上，从第一梭到最后一梭，挑子完成，花本就形成。
0: 蜀锦大多以经像彩条为基础器材，再由彩条添花，其图案繁华，织纹精细，独具一格，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的多彩织锦，其质地坚韧而丰满，纹样风格秀丽，配色典雅不俗。1908年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蜀锦曾荣获金奖；1917年在南洋博览会上再夺国际金奖；1937年又在美国纽约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东方美人奖。新中国成立以后，蜀锦曾一度再现辉煌，但随着工业化的演进，手工织机逐渐被现代织机取代，蜀锦制造技艺濒于失传。2015年，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成都博物馆等单位，依照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的织机模型，按原比例将汉代织机复原，经反复试验，成功织出几组花纹，重现了2000多年以前的织锦场景。同时，蜀锦博物馆在原有的一台清代道光年间古蜀锦机的基础上，复制出6台蜀锦花楼木织机，还请回原成都蜀锦厂总工程师和7位从事了几十年织锦的老艺人，并招收一批年轻学徒，传授蜀锦传统制造技艺。在整个制造过程中，各环节保证沿用最本质、最真实、最完整、最传统的蜀锦制造技艺，并建立起蜀锦蜀绣等艺人个人资料信息库，通过不断招收学徒，交由老艺人悉心教授、带徒传艺，已培养出10几名平均年龄25岁的蜀锦学徒。作为中国丝织技艺的经典代表，拥有近3000年历史的蜀锦，以独树一帜的文化特色和艺术韵味享誉世界，其价值不言而喻。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3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乌翠区调研哈伊高铁伊春西站项目建设，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参加专题会。董文琴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盯住施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优化、及时调整，确保提前整改到位。要优化站房内部分区，植入商业业态，提升空间利用效率，展现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文旅形象。要完善站前广场功能，优化进出通道等附属设施设计，因地制宜选择绿化美化方式，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工程收尾进度。在随后召开的专题会议上，董文琴指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保障高铁如期顺利通车，要紧盯哈伊高铁开通节点与鹤伊高速公路开通统筹起来，精心谋划系列宣传活动，切实提升中国最北高铁美誉度和影响力。要抓紧优化站前广场设施设计方案，加快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做好交通接驳与运营保障，科学施化车位标线，合理调配公交运力，做到疏运顺畅，秩序井然。要加强高铁站周边和道路沿线环境整治，确保干净整洁有序。要提前研判11黄金周客流趋势，完善租车、住宿、短途旅游产品等供给，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要建立清单化推进工作机制，实行挂图作战，每日调度，强化部门协同，压查推进，确保各项工作成果经得起检验。市领导陈岩、曾静石、高健、吕晓光等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9月1号，以政企同心筑好房，地产提质起新城为主题的政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邀请全市房地产企业代表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研究解决措施，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早餐会上，伊春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太阳宇置业有限公司等10户企业代表反映企业需求，提出意见建议。董文琴认真听取发言，强调当前伊春房地产发展势头良好，发展环境优越，企业要坚定信心，抓住城市更新省级试点建设机遇，落实4好建设要求，推动房地产健康发展。要加强设计规划，坚持小而美建设理念，打造独具魅力的伊春城市名片。要提高交付质量，加强物业管理服务，配套完善康养健身、儿童托管、养老助餐等便民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求，

企业要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围绕建设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推动房地产供给与城市产业结构、人口变化相匹配，积极发展避暑康养地产、旅游度假地产，助力伊春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董文钦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房地产行业监管，与监管与服务之中，深化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突破年行动，做到无事不扰、随叫随到，要对企业诉求全面梳理、建立台账、现实办理，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吕晓光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8月3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集中统一管理有关意见的汇报，审议伊春市免除殡葬基础服务费用实施方案修订稿，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持续绷紧防汛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边境安全风险防控，扎实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和秋季森林防灭火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强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坚持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政府监督，做到收管用全链条高效衔接，要守牢资金安全底线，健全资金收支管控机制，实现资金规范化、集中化监管。要稳步推进存量资金归集划转，规范长效运行机制，切实保障广大业主合法权益。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殡葬事业改革，全面落实殡葬惠民政策，规范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切实减轻群众殡葬支出负担，要细化服务清单，进一步明确减免范围、标准和办理流程，持续提升殡葬公共服务水平，要加强新修订政策宣传解读，确保惠民政策平稳落地、有序实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9月1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金林区和市民政局，调研督导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攻坚克难，纵深推进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增进民生福祉。在金林区金山屯镇爱民社区，苑方江详细了解养老服务中心项目设计和县域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情况。他强调，要紧扣老年群体需求，坚持安全第一，整合优质资源，完善功能配套，加快推动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实施，要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长期护理需要，优化服务供给，建好家门口幸福养老服务中心，要推动居家、社区、机构养老协同发展，让老年人享有更加优质普惠的养老服务。在市民政局，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全市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推进重点任务落实。孙斌、高健分别就相关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的责任感、使命感，摒弃过关思想，主动担当作为，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以宁可掉层皮的精神攻坚专项整治，常态化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加快推进养老服务项目建设，因地制宜抓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落实，想方设法整改殡葬领域有关问题，以钢牙啃硬骨头的精神。

消息，9月1号，市政协主席陶明海深入枫林县走访调研市政协委员企业，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助力企业纾困解难。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参加调研。在伊春市鸿运山特产公司，陶明海实地查看了产品生产加工流程，详细了解了企业经营情况。他勉励企业负责人要强化品牌意识，抓好精深加工，把好质量关口，做好宣传推广，用好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载体手段，进一步拓宽营销渠道，切实提升企业经营效益。在伊春市中芝大山网酒业公司，陶明海在了解企业新品研发生产经营情况后指出，企业要在创新研发和市场开拓方面再加力，积极抢抓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机遇，延伸产业链条，丰富产品体系，为全市森林食品和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调研中，陶明海强调，市县两级政协要主动担当作为，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畅通及时倾听和反映企业诉求，积极助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为企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本台记者关山月、李丹报道。9月1号，新学期如约而至，市公安局相关部门靠前履职，全面开启新学期护学模式，以路面值守加安全宣讲的全方位守护，为广大学子平安返校保驾护航。针对开学首日送学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提前部署科学布警，在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护学岗，执勤民辅警规范疏导过往车辆，有效缓解早高峰通行压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秩序平稳。当天，交管支队交通安全宣讲团还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提醒师生及家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规避出行风险，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市公安局民警现场开展安全头盔佩戴实操教学，手把手示范正确佩戴、卡扣调节方法，讲解骑乘不戴头盔的安全危害，引导学生树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的理念。乌翠记者站南岔融媒铁力融媒报道。金秋开学季启航新征程，9月1号，各地中小学如期开学，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将交通安全、防火安全、法治自护、防欺凌、禁毒防毒等实用安全知识送进课堂，为新学期校园安全筑牢坚实屏障。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走进铁力市第一小学、第四小学，为学生们送上交通安全第一课。交警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搭配真实鲜活的案例，讲解过马路通行规范、识别交通信号灯、远离车辆盲区等安全知识，帮助同学们树立安全文明出行理念。铁力市妇联的阿姨走进铁力市第六小学、铁力市年丰朝鲜族乡中心学校，开展普法教育，讲解女童自我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防范校园欺凌、禁毒防毒安全知识等法律知识，为孩子们上了法治安全第一课。新学期开学，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法治微课堂开学第一课普法宣讲活动，县公安局民警走进课堂，以法治微课堂守护少年的你，正确应对校园欺凌为主题，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同学们要远离暴力，友善待人，遭遇欺凌要勇敢求助，依法维权，同时提醒学生谨慎使用网络，防范电信诈骗，自觉抵制各类违法有害行为，养成遵纪守法、文明自律的良好习惯。乌翠区各中小学紧扣不同主题，分别为学生们送上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在五马河第一中学，乌翠区消防大队的消防员以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为主题，结合校园火灾案例，讲解火灾预防、初期扑救及逃生自救等实用技能，讲解灭火器、消防面罩等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还通过互动问答、模拟演练等方式，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
中掌握应急本领，区其他中小学也分别围绕心理健康、国际安全教育和红色教育同步开展主题活动，形成一校一品的育人格局，丰富多彩的开

0: 学第一课不仅为新学期注入蓬勃能量，更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安全、自信与爱国的种子，助力他们在新学期向阳生长。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欢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神圣的声波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的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顾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智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智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讲一根，讲一根，讲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

0: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1: 你是干啥的？
0: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1: 我乃韩国君主。
2: 父亲，
0: 干啥？
2: 父亲，哦，您怎么来了？
1: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2: 是啊。
3: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1: 聊？你滚一边去！
3: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1: 孩子们太热情了。
3: 是啊，
1: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3: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1: 哎，你就洗你了。
3: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1: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3: 我晚上洗。
1: 哎，洗吧。
3: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1: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3: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1: 那
2: 啥也不能说。
5: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1: 好好好好好。
5: 没说吧？
1: 嗯，啥也没说。
5: 那就
6: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
3: 乳名说了，
6: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5: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1: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1: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
1: 小秘密。
3: 弟兄们，哎，
5: 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1: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5: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1: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5: 爸呀，我在这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1: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5: 睡不着。
1: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5: 哎呀，你拿它干啥？
1: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5: 我都这么大了，
1: 我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哇！哎
5: 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1: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7: 我能不坚强？
5: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1: 哦，团长当官是吧？
5: 那
1: 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了，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5: 那倒不用您帮。
8: 公子放
5: 干啥？
1: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5: 示弱
1: 都是大弱，都
5: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
9: 您有何事啊？
8: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1: 啊，他完全没有，
5: 绝无此事。
1: 你想多了，
5: 您多心了。
1: 他很崇拜你的，
5: 我很尊敬你的，
1: 亲哥妹
5: 的。我见你，哎呀，这是失落。
1: 嘴快了，你嘴，
5: 哥们儿，我
1: 你别过来。
8: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5: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8: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 你加油吧。
5: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1: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8: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1: 那就好。
10: 王妞妞
0: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5: 这名也是你叫的。
1: 妞妞。
5: 哎呀，你叫什
1: 么？我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5: 就是他。
1: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

0: 一头，
1: 称呼上丫他一头，
0: 看我的，
2: 丫头，
1: 爸，
3: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老弟？
4: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丫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2: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子出来，你盘。
3: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2: 你可别当大哥了。
1: 公子来，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3: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0: 我不信，给我看看。
1: 这吉祥吧，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3: 看就看，
1: 看就看，
0: 傻了。
3: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1: 哎呦，怎么没了？
3: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1: 你放屁！
3: 放屁！
1: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
3: 那我是个辣子，
1: 你肯定是辣子，
0: 你好好找找
3: 吧，
0: 孩子，
1: 你太过分了。
3: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0: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1: 是吗？谢谢父亲。
0: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哇、
1: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0: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1: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0: 秦王到。
1: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0: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人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哎不老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吗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小时候
0: 当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管命我肯定不能我
0: 根本也没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玩哎儿啊
2: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偶你喜欢不汉白玉的偶
1: 啊秦王那个偶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读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秦王

0: 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三尺重任。
1: 那算了。哎，
2: 不是，
0: 我算了，那个，哎，我三尺了，
2: 二月，我三属牛的。
0: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2: 我上任。
1: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3: 公子雷，
0: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2: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4: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3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乌翠区调研哈伊高铁伊春西站项目建设，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参加专题会。董文琴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盯住施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优化、及时调整，确保提前整改到位。要优化站房内部分区，植入商业业态，提升空间利用效率，展现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文旅形象。要完善站前广场功能，优化进出通道等附属设施设计，因地制宜选择绿化美化方式，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工程收尾进度。在随后召开的专题会议上，董文琴指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保障高铁如期顺利通车，要紧盯哈伊高铁开通节点与鹤伊高速公路开通统筹起来，精心谋划系列宣传活动，切实提升中国最北高铁美誉度和影响力。要抓紧优化站前广场设施设计方案，加快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做好交通接驳与运营保障，科学施化车位标线，合理调配公交运力，做到疏运顺畅，秩序井然。要加强高铁站周边和道路沿线环境整治，确保干净整洁有序。要提前研判11黄金周客流趋势，完善租车、住宿、短途旅游产品等供给，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要建立清单化推进工作机制，实行挂图作战，每日调度，强化部门协同，压查推进，确保各项工作成果经得起检验。市领导陈岩、臧静石、高健、吕晓光等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9月1号，以“正企同心筑好房，地产提质起新城”为主题的正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邀请全市房地产企业代表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研究解决措施，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早餐会上，伊春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太阳宇置业有限公司等10户企业代表反映企业需求，提出意见建议。董文琴认真听取发言，强调当前伊春房地产发展势头良好，发展环境优越，企业要坚定信心，抓住城市更新省级试点建设机遇，落实4好建设要求，推动房地产健康发展。要加强设计规划，坚持小而美建设理念，打造独具魅力的伊春城市名片。要提高交付质量，加强物业管理服务，配套完善康养健身、儿童托管、养老助餐等便民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求。企业要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围绕建设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推动房地产供给与城市产业结构、人口变化相匹配，积极发展避暑康养地产、旅游度假地产，助力伊春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 董文钦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房地产行业监管，与监管与服务之中，深化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突破年行动，做到无事不扰，随叫随到，要对企业诉求全面梳理，建立台账，现实办理，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吕晓光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8月3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集中统一管理有关意见的汇报，审议伊川市免除殡葬基础服务费用实施方案修订稿，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持续绷紧防汛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边境安全风险防控，扎实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和秋季森林防灭火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强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坚持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政府监督，做到收管用全链条高效衔接，要守牢资金安全底线，健全资金收支管控机制，实现资金规范化、集中化监管。要稳步推进存量资金归集划转，规范长效运行机制，切实保障广大业主合法权益。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殡葬事业改革，全面落实殡葬惠民政策，规范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切实减轻群众殡葬支出负担，要细化服务清单，进一步明确减免范围、标准和办理流程，持续提升殡葬公共服务水平，要加强新修订政策宣传解读，确保惠民政策平稳落地、有序实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9月1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金林区和市民政局，调研督导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攻坚克难，纵深推进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增进民生福祉。在金林区金山屯镇爱民社区，苑方江详细了解养老服务中心项目设计和县域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情况。他强调，要紧扣老年群体需求，坚持安全第一，整合优质资源，完善功能配套，加快推动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实施，要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长期护理需要，优化服务供给，建好家门口幸福养老服务中心，要推动居家、社区、机构养老协同发展，让老年人享有更加优质普惠的养老服务。在市民政局，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全市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推进重点任务落实。孙斌、高健分别就相关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的责任感、使命感，摒弃过关思想，主动担当作为，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以宁可掉层皮的精神攻坚专项整治，常态化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加快推进养老服务项目建设，因地制宜抓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落实，想方设法整改殡葬领域有关问题，以钢牙啃硬骨头的精神从根源上破解难题，要树牢为民情怀，切实把民生温度传递到林区群众心坎上，加强项目谋划，做好对上沟通争取，学习一流管理运营经验，增强公办民政服务机构公益性，织密建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都准都牢低保 保边缘、家庭民生保障底线，要凝聚工作合力，构建大民政工作格局，密切配合，协同发力，压实责任，攻坚化解难点问题，扎实推进工作落实，努力让集中整治成效更加可感可及。本台消息

0: 带货等载体手段，进一步拓宽营销渠道，切实提升企业经营效益。在宜春市中芝大山王酒业公司，陶明海在了解企业新品研发生产经营情况后指出，企业要在创新研发和市场开拓方面再加力，积极抢抓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机遇，延伸产业链条，丰富产品体系，为全市森林食品和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调研中，陶明海强调，市县两级政协要主动担当作为，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畅通及时倾听和反映企业诉求，积极助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为企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本台记者关山月、李丹报道。9月1号，新学期如约而至，市公安局相关部门靠前履职，全面开启新学期护学模式，以路面值守加安全宣讲的全方位守护，为广大学子平安返校保驾护航。针对开学首日送学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提前部署科学布警，在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护学岗，执勤民辅警规范疏导过往车辆，有效缓解早高峰通行压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秩序平稳。当天，交管支队交通安全宣讲团还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提醒师生及家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规避出行风险，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市公安局民警现场开展安全头盔佩戴实操教学，手把手示范正确佩戴、卡扣调节方法，讲解骑乘不戴头盔的安全危害，引导学生树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的理念。乌翠记者站南岔融媒铁力融媒报道。金秋开学季启航新征程，9月1号各地中小学如期开学，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将交通安全、防火安全、法治自护、防欺凌、禁毒防毒等实用安全知识送进课堂，为新学期校园安全筑牢坚实屏障。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走进铁力市第一小学、第四小学，为学生们送上交通安全第一课。交警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搭配真实鲜活的案例，讲解过马路通行规范、识别交通信号灯、远离车辆盲区等安全知识，帮助同学们树立安全文明出行理念。铁力市妇联的阿姨走进铁力市第六小学、铁力市年丰朝鲜族乡中心学校，开展普法教育，讲解女童自我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防范校园欺凌、禁毒防毒安全知识等法律知识，为孩子们上了法治安全第一课。新学期开学，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法治微课堂开学第一课普法宣讲活动，县公安局民警走进课堂，以法治微课堂守护少年的你，正确应对校园欺凌为主题，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同学们要远离暴力，友善待人，遭遇欺凌要勇敢求助，依法维权，同时提醒学生谨慎使用网络，防范电信诈骗，自觉抵制各类违法有害行为，养成遵纪守法、文明自律的良好习惯。乌翠区各中小学紧扣不同主题，分别为学生们送上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在五马河第一中学，乌翠区消防大队的消防员以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为主题，结合校园火灾案例，讲解火灾预防、初期扑救及逃生自救等实用技能，讲解灭火器、消防面罩等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还通过互动问答、模拟演练等方式，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应急本领。区其他中小学也分别围绕心理健康、国际安全教育和红色教育同步开展主题活动，形成一校一品的育人格局。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不仅为新学期注入蓬勃能量，更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安全、自信与爱国的种子，助力他们在新学期向阳生长。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

0: 心脏。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警察拦截了一辆小汽车，发现这部车竟然是一只狗驾驶的。女警向坐在后座的男子吼道：
3: 你是不是疯了？让你的狗当驾驶员，你不想活了？
4: 哦，警官，这狗又不是我的，我只是个搭车的。
5: 话说啊，有一个特别爱鸟的人士，那他特别喜欢这个鹦鹉。
6: 嗯，
5: 那有一天呢，他经过一间鸟店，就发现了里面正在拍卖一只鹦鹉。那他呢，看到这只鹦鹉的毛色很好看，于是呢，就决定要买下这只鹦鹉。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喊道：
7: 我愿意出10美金买下这只鹦鹉。
5: 这个接着呢，又有人喊道：
8: 我愿意出20美金。
5: 哎，那这位爱鸟的人士呢，不愿意把那只鹦鹉是拱手让人，于是呢，他又喊出了30美元。可是呢，这个时候他发现呢，有一个声音啊在跟他作对，那一直呢和他喊到了200美元才停止。这个时候呢，那个爱鸟的人士呢，终于是高兴地买到了这只鹦鹉。可是他又突然的想到啊，哎呀，我花了那么多钱才买到这只鹦鹉，那如果它不会说话，那我是不是亏大了呢？于是呢，这个爱鸟的人就去问老板：
7: 哎呦，老板，这只鹦鹉会不会说话呀？
8: 不会说话，不会说话，你以为刚刚是谁在跟你喊价呢？

0: 病人问大夫说，大夫拔一颗牙多少钱呢？大夫说3块钱。完了病人说，你太会挣钱了，你3秒钟就挣3块钱。完了大夫说了，那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用慢动作给你拔牙，我能拔是半拉多点呢。
1: 有一次在坐飞机的时候呢，这个乘务小姐正在准备发饮料的时候，发现叮咚，有一个客舱呢是传来了一个呼唤的铃声。那这时候呢，这个乘务小姐就走了过去说，先生，请问你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吗？
2: 哦，小姐，你们飞机怎么还不起飞啊？
1: 这时候这个乘务员非常疑惑地朝窗外看了看去，那这个外面呢都是云彩。哦，先生，我们已经起飞了。
2: 你骗人，那起飞了，那飞机的翅膀怎么还不收回去啊？
3: 黄花这天啊，这个小学里头班主任带进来了一个刚转学过来的新生琪琪。一进屋呢，这老师就向琪琪非常友好地说道，
4: 你想和谁坐在一起呢？是和男生坐在一起呢，还是和女生坐在一起呢？
3: 小琪琪非常老练地回答道，
5: 老师，跟男生或者跟女生坐在一块不重要，关键是我想和一位作业写得比较好的同学坐在一起。
6: 就是有一个精神病的病人要去找一位大夫，他就是这个大夫第一个就要问这个病人，你的病情是什么样的。这时候就病人就说了，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
1: 哦，那你病得很严重，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6: 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
7: 一天深夜啊，一个年轻的女子经过一家精神病院的时候，突然后面传来哇的一声。这个女孩子是非常害怕，她扭头一看，一个一丝不挂的男人正在追她。这个

人看来之后，他就吓得就跑啊，撒腿就跑。后面那个男人是紧追不舍。哎，不好，前面是一条死胡同。这个女孩万念俱灰的时候，跪在地上，哭着哀求道：“哎，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只求你，你不要杀了我。”没想到这时候，这个男子诡异的笑了，说：“嘿嘿嘿嘿嘿，真的，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好，你现在开始追我吧。”

0: 所以在牙科诊室里，妈妈对儿子说，乖儿子，快把嘴张开，然后发音啊啊啊，这样牙医叔叔就可以把自己的手指头揪出来了。
1: 有一天呢，有一个酒店的老板呢是心情非常的高兴，那他吹着口哨，开着心爱的奔驰600，那在公路上行驶着。这个时候呢，他发现路边停着一辆农用的拖拉机，并且呢有一个人在前面摆手，那于是呢他停下了车。哎，原来啊这个拖拉机呢坏在了路上，想找个人帮他拖走。那今儿呢这老板的心情是非常好，于是呢他就答应了。
2: 后面啊，这两个人同时约定好啊，如果拖拉机打右转灯的时候，就是说想请前面的奔驰车就继续开；如果拖拉机要打这个左转向灯啊，就是说哎请停车。这然后这老板就开着这辆奔驰600与这个拖拉机一起就上路了啊。虽然说啊开得很慢，就是后面就来了一辆宝马车，就从后面唰的一下就超过他们了。这老板一看是非常生气，骂道，还没有人敢超过我的奔驰600呢。于是他马上挂起了高档急踩油门就追过去了，飙起了车。因为他这个是这老板是刚喝了酒，所以他才这么高兴的，所以他一下就忘了他后面还拖着一辆这个拖拉机呢。
1: 这时候呢，这个老板呢很快的就追上了宝马。那正当他要以280迈的速度飙过这个车的时候呢，被路边的一个交警发现了。于是呢，这个交警就想拦下他，可是这交警发现呢已经是来不及了。那于是呢，他连忙拿出了对讲机，想联络下一路段的交警。
3: 喂喂喂，发现两辆车在飙车，这速度非常快，靠，一个是宝马，一个是奔驰600，请你帮我拦住他们。不，是3辆飙车，后面还紧跟着一辆拖拉机，这并且拖拉机还打着左转向灯，你想超车。

0: 有一天呢，在精神病院里，一个精神病呢是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那有一天呢，一个护士就开玩笑的问：“啊，你今天钓了几条鱼呀？”“
1: 你脑子有毛病啊，没看见是个空鱼缸吗？”
2: 话说这天啊，在学校里头，小学老师小王急了，他严厉的批评小毛：“
3: 岂有此理！小毛，你写狗的这篇作文简直跟你哥哥写的一模一样，怎么回事？”
2: 小毛毛回答道：“
4: 报告老师，您答对了，这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家只养了一条狗。”

我知道一个饭馆啊，它一向是以这个小气出名，所以这顾客特别少。哎，有一天终于来了一个顾客啊，他进门之后，要了很多的饭，要了很多的菜，最后他还要了一个汤。这没等一会儿啊，这服务员就送来了一只盘子，然后就去照顾其他的顾客了。这哥们儿等的时间太长了，实在是不耐烦了，可是又看不见这个服务员再过来，他就非常生气。他把这老板叫过来，他说："哎，你们看看看，这湿漉漉的盘子，这什么东西？这没刷干净，他搁我桌子上干嘛？"没想到这老板这时候就笑着说："我先生，这就是您要的汤啊。"

0: 说悬崖上有只小耗子，正搁这挥动小前爪，咔咔挥动呢，一次又一次跳下去，努力的学习飞翔。哎，就飞吗？完了，旁边那母蝙蝠看着这孩子摔得头破血流啊，就非常伤心呐，非常心疼的跟孩子爹说了，他爹呀，要不告诉他不是真亲生的。
1: 有一天呢，在某一个商店里呢进行促销女士用品，那一大早呢，一群女士就排着长队等着开门。可是呢，在这期间呢，总有一个男人向前挤，那一次又一次的被女士们推到后面。于是呢，这个男人最后就大喊道：
2: 你们要是不让我进去，我就不开门了。

0: 有一天呢，一位顾客到餐馆去吃饭，那这个时候呢，这位顾客就非常奇怪地问：“
1: 哎，服务员，服务员，哎，你快快，你能给我解释一下我汤里的苍蝇是怎么回事吗？”“
2: 哎呦，小姐，实在不好意思啊，您看这苍蝇，这苍蝇它在游泳，不信您看，小姐，它在游泳啊。”有一个岁数非常大了的老太太啊，到这个超市里面去选购一些食品，这也没想到有一个促销的小姐啊，向她推荐一种新型的果汁，她就把这老太太拽过来，她跟这老太太说：“哎呦，大娘啊，看看我们这新产品，我们这新型的果汁是非常的好啊，特别有益于上了年纪的人。您看我们这东西，既不含防腐剂呀，又不添加任何的人造色素，你看吃着对这个身体是非常好。”没想到这老太太都非常生气地说：“我告诉你啊，到了我这年纪啊，就需要的是防腐剂和人造色素这两样东西了。”

0: 鸡说：“一会儿有两只小脚看着有个猎人正在瞄准他，一个说：‘哎，你保护县长，我去找警察。找咱们警，找咱们警察，这直接打电话不就完了？’”
1: 有一天呢，三个年轻人一起走进一家酒店喝啤酒，那服务员向他们要身份证。那因为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呢，只有对成年人才提供这个酒，那其中的两个人呢马上拿出证件，于是呢这第三个人却因为还不到法定许可喝酒的年龄，那他摸了摸口袋呢，无可奈何地拿了出一张这个书馆的借书卡。于是呢他就问服务员能不能通融一下，这个服务员呢对他笑笑地说，然后打了招呼向柜台那边跟掌柜说：“
2: 拿两瓶酒，外加一本连环画。”

0: 戏剧是海南农村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闲暇时看一出公仔戏，哼一哼，唱一唱，随着戏的出神入化，人生五味浸染全身，这是一种美妙的享受。对冯海来说，生活就是戏，戏就是生活。
1: 我叫孟爱，是一个南海南公家一个代表的孙定南。我就教我的多位的营养，八位九位已经挨烧了，还在南公家一。当我十六位零幺后，就念我的多位到烧了公家一个孟海，又打到打个一号也有了。
0: 2008年，海南公仔戏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作为传承人，他一直为海南公仔戏的发展而不懈努力着。
1: 公仔已经有了五六百个历史，有六根音节，八音爱南不用，前笛、拉唇啊，以跟欧冠、锣鼓波不响，不响不用独家。像有老奥就讲有乐队，配合演员，那演出才叫公仔戏。
0: 公仔戏的唱腔来源于海南兄弟剧种琼剧和当地的民歌曲调，以板腔为主，兼有少量曲牌。演出剧目有《八仙贺寿》《三江考才》等500多部。
1: 公仔跟兴记在有，那里挂公仔，你兴记历史大。以生活公家为多事呀，因为我能被公家比一个很喜欢打。
0: 冯海告诉我们，公仔的头部由木头雕刻而成，配上帽子、发簪、长袍后栩栩如生，其包括生、旦、净、末、丑及其他20多种形象。这一件件行头诉说着冯海岁月的沧桑。
1: 演出的了有那么动量给了东南那里运转，老远的路后面烧动公家，公家的路大面，那里人的摸不够摸不起人的那几公家的那弄出一个意思，个公器啦，连一个家子结论啦，一个家子好处啦，恶啦，无疑行的这次就下个能不能还能公家也无疑很很多。
0: 在戏里他可以是皇上、状元、才子、富商，在生活里他是丈夫、父亲、爷爷，更是一个戏痴。公仔戏的保护与传承需要新理念、新路径，不应将其限制在乡村表演。公仔戏应该拥有更广阔的舞台，让更多市民能够了解和欣赏到这种古老的民间艺术。

0: 我是今年86岁，接触古筝的时候，应该是从5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记这个好声音啊，我听得相当好听了，相当好听。从我做古筝开始的这个4年呢，一来一杆有几，一箱有味道。所以我到现在退休20几年啊，所以经常的时候呢，是常常去跑跑看看。我去个和尚是打了大概100多个吧。年轻人都是我徒弟他们，徒弟大徒弟，徒弟大徒弟。
1: 我今年40岁，接触乐器21年。做一把古筝，先是需要原材料。一般性我们用的木材都是来自于河南兰考的泡桐树。它木质比较松，声音传得出来。抱面板，这一块面板的纹路宽窄要均匀，发声音就是靠这一张面板。每个音区它面板的厚度是不一样的，这个纯粹就是凭每一位师傅他自己的经验和手感。一把好的古筝框架，它对声音也非常的重要，万一松动弹的时候就会产生杂音。做 S 型乐山和平头乐山，工具基本上都是自己做的。这个是专门用来做 S 型乐山，我们统称叫做鸟抱，它相对于刀口比较小，用起来比较好用。它和面板要贴合的程度要达到98%以上，这样的话就是不会产生任何的杂音。

做一把古筝需要经过木工、漆工装配，然后形成一把完整的古筝。如果你之前那道工序没有做好的话，你后面就是更加是做不好。整把琴说穿了是靠每一步做到位，这样认真的去做，把它给做出来的，做到完美。

我是古筝专业，从小学习一些古筝，更能知道演奏者在演奏当中需要一台怎样的古筝。古筝的调音呢，首先第一遍是把它调到标准音，然后需要大力度的按压，再调一遍。大力度的按压呢，是为了琴弦的张力可以达到演奏的最佳状态。我觉得作为现代的传承人。

先是要把前辈身上面所有的一些优点，包括古筝最原本的传承技术、调音调式继续传承下去，在迎合时代背景下可以不断创新，不断

我们荣幸的是那个上世纪末有一位欧洲传教士传入我国的，后来经过一任老师的学习和提高，被称作是我们东方的油画。今年61岁，记错荣秀有的47年了。

我们这个海派绒绣用的是全进口的羊毛绒线，底部呢是用全棉的网格麻布，看上去的毛茸茸的这种感觉。我们绒绣的这个特点呢，它就是有规律的，一针一针的从上到下，从上到下，就像排队一样排过去的。我们每一幅画拿到手里都是不是一样的，每一幅画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在技术上面呢，我要精益求精，根据自己对画稿的理解，你喜欢做底板的先做底板，做人像的也做先做人像，这是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和爱好。

我们做绒绣的，平时对这个颜色呢也是比较有要求的，所以我对这个颜色呢有感兴趣。平时我有空的时候呢，我会到公园去看看，去看看这个大自然。经常出去看看呢，对我们工作呢肯定是有帮助的。我们的绒绣呢，基本都是手工的，我们既会绣，又会染色。主要呢，我们在技术上面呢掌握了全面。染色自己染有什么好处呢？你自己对画稿的理解和对色彩的要求呢，自己做的心中有数。

0: 风景啊，一般来说比较方便一点，你只要掌握那个前后的层次就可以了。你要是绣人像，那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在那勾画人的脸部，你首先一点要给人看上去要像，所以呢，在刻画眼部那方面呢是特别重要的。每当拿到一幅画的时候，我们行里有句话嘛，要忠于原稿，高于原稿。所以要做得好呢，不是说跟原稿一样就可以，一定要高于原稿。那高于原稿你怎么做好呢？就是凭自己平时积累的经验。我们呢，这个艺术品呢是通过劈线的，我们把一根线劈开来，你别看做一针，我们最起码要有四种颜色，把一根线劈开来，一根根劈开来，再把四根线再把它组合起来，再把它一针针绣上去。所以人家初看的看上去好像是一种颜色，实际上我们每一针呢最起码四种、五种、六种都有的，颜色丰富一点，看上去立体感强啊。多用点色吧。我现在有两个学生嘛，他们刚刚来了不长时间，基本功是有一点的，现在还在学习，悟性肯定有了。学美术的东西主要是要有悟性，要悟性加努力，只要喜欢你认真学，随便什么东西只要你认真，应该说是还是能学好的，对吧？
1: 那个中间色是吧，中间色一色。
0: 当你做好一幅画的时候，哎呦，自己看看，哎呦，也蛮高兴的。应该说，成就感和辛苦都是同在的。

0: 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3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乌翠区调研哈伊高铁伊春西站项目建设，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参加专题会。董文琴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盯住施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优化、及时调整，确保提前整改到位。要优化站房内部分区，植入商业业态，提升空间利用效率，展现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文旅形象。要完善站前广场功能，优化进出通道等附属设施设计，因地制宜选择绿化美化方式，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工程收尾进度。在随后召开的专题会议上，董文琴指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保障高铁如期顺利通车，要紧盯哈伊高铁开通节点与鹤伊高速公路开通统筹起来，精心谋划系列宣传活动，切实提升中国最北高铁美誉度和影响力。要抓紧优化站前广场设施设计方案，加快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做好交通接驳与运营保障，科学施划车位标线，合理调配公交运力，做到疏运顺畅，秩序井然。要加强高铁站周边和道路沿线环境整治，确保干净整洁有序。要提前研判11黄金周客流趋势，完善租车、住宿、短途旅游产品等供给，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要建立清单化推进工作机制，实行挂图作战，每日调度，强化部门协同，压查推进，确保各项工作成果经得起检验。市领导陈岩、臧静石、高健、吕晓光等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9月1号，以政企同心筑好房，地产提质起新城为主题的政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邀请全市房地产企业代表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研究解决措施，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早餐会上，伊春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太阳宇置业有限公司等10户企业代表反映企业需求，提出意见建议。董文琴认真听取发言，强调当前伊春房地产发展势头良好，发展环境优越，企业要坚定信心，抓住城市更新省级试点建设机遇，落实4好建设要求，推动房地产健康发展。要加强设计规划，坚持小而美建设理念，打造独具魅力的伊春城市名片。要提高交付质量，加强物业管理服务，配套完善康养健身、儿童托管、养老助餐等便民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求。企业要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围绕建设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推动房地产供给与城市产业结构、人口变化相匹配，积极发展避暑康养地产、旅游度假地产，助力伊春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董文琴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房地产行业监管，与监管与服务之中，深化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突破年行动，做到无事不扰、随叫随到。要对企业诉求全面梳理、建立台账、现实办理，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吕晓光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8月3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

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集中统一管理有关意见的汇报，审议伊川市免除殡葬基础服务费用实施方案修订稿，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持续绷紧防汛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边境安全风险防控，扎实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和秋季森林防灭火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强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坚持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政府监督，做到收管用全链条高效衔接，要守牢资金安全底线，健全资金收支管控机制，实现资金规范化、集中化监管。要稳步推进存量资金归集划转，规范长效运行机制，切实保障广大业主合法权益。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殡葬事业改革，全面落实殡葬惠民政策，规范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切实减轻群众殡葬支出负担，要细化服务清单，进一步明确减免范围、标准和办理流程，持续提升殡葬公共服务水平，要加强新修订政策宣传解读，确保惠民政策平稳落地、有序实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9月1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金林区和市民政局，调研督导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攻坚克难，纵深推进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增进民生福祉。在金林区金山屯镇爱民社区，苑方江详细了解养老服务中心项目设计和县域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情况。他强调，要紧扣老年群体需求，坚持安全第一，整合优质资源。

服务网络建设情况。他强调，要紧扣老年群体需求，坚持安全第一，整合优质资源，完善功能配套，加快推动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实施，要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长期护理需要，优化服务供给，建好家门口幸福养老服务中心，要推动居家社年人享有更加优质普惠的养老服务。在市民政局，院方将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全市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推进重点任务落实。孙斌、高健分别就相关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的责任感、使命感，摒弃过关思想，主动担当作为，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以宁可掉层皮的精神攻坚专项整治，常态化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加快推进养老服务项目建设，因地制宜抓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落实，想方设法整改殡葬领域有关问题，以钢牙啃硬骨头的精神从根源上破解难题。要树牢为民情怀，切实把民生温度传递到林区群众心坎上，加强项目谋划，做好对上沟通争取，学习一流管理运营经验，增强公办民政服务机构公益性，织密建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兜准兜牢低保边缘家庭民生保障底线，要凝聚工作合力，构建大民政工作格局，密切配合协同发力，压实责任，攻坚化解难点问题，扎实推进工作落实，努力让集中整治成效更加可感可及。本台消息，9月1号，市政协主席陶明海深入枫林县走访调研市政协委员企业，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助力企业纾困解难。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参加调研。在宜春市鸿运山特产公司，陶明海实地查看了产品生产加工流程，详细了解了企业经营情况。他勉励企业负责人要强化品牌意识，抓好精深加工，把好质量关口，做好宣传推广，用好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载体手段，进一步拓宽营销渠道，切实提升企业经营效益。在宜春市中支大

0: 作为，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畅通及时倾听和反映企业诉求，积极助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为企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本台记者关山月、李丹报道。9月1号新学期如约而至，市公安局相关部门靠前履职，全面开启新学期护学模式，以路面值守加安全宣讲的全方位守护，为广大学子平安返校保驾护航。针对开学首日送学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提前部署科学布警，在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护学岗，执勤民辅警规范疏导过往车辆，有效缓解早高峰通行压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秩序平稳。当天，交管支队交通安全宣讲团还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提醒师生及家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规避出行风险，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市公安局民警现场开展安全头盔佩戴实操教学，手把手示范正确佩戴、卡扣调节方法，讲解骑乘不戴头盔的安全危害，引导学生树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的理念。乌翠记者站南岔融媒、铁力融媒报道。金秋开学季启航新征程，9月1号各地中小学如期开学，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将交通安全、防火安全、法治自护、防欺凌、禁毒防毒等实用安全知识送进课堂，为新学期校园安全筑牢坚实屏障。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走进铁力市第一小学、第四小学，为学生们送上交通安全第一课。交警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搭配真实鲜活的案例，讲解过马路通行规范、识别交通信号灯、远离车辆盲区等安全知识，帮助同学们树立安全文明出行理念。铁力市妇联的阿姨走进铁力市第六小学、铁力市年丰朝鲜族乡中心学校，开展普法教育，讲解女童自我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防范校园欺凌、禁毒防毒安全知识等法律知识，为孩子们上了法治安全第一课。新学期开学，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法治微课堂开学第一课普法宣讲活动，县公安局民警走进课堂，以法治微课堂守护少年的你，正确应对校园欺凌为主题，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同学们要远离暴力，友善待人，遭遇欺凌要勇敢求助，依法维权，同时提醒学生谨慎使用网络，防范电信诈骗，自觉抵制各类违法有害行为，养成遵纪守法、文明自律的良好习惯。乌翠区各中小学紧扣不同主题，分别为学生们送上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在五马河第一中学，乌翠区消防大队的消防员以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为主题，结合校园火灾案例，讲解火灾预防、初期扑救及逃生自救等实用技能，讲解灭火器、消防面罩等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还通过互动问答、模拟演练等方式，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应急本领。区其他中小学也分别围绕心理健康、国际安全教育和红色教育同步开展主题活动，形成一校一品的育人格局。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不仅为新学期注入蓬勃能量，更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安全、自信与爱国的种子，助力他们在新学期向阳生长。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 珍珠。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正式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围绕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基金监管四大核心环节作出系统部署，为长期护理保险基金规范使用、精准惠及失能参保人群提供明确政策依据。在支付范围划定上，意见明确三类费用可纳入长护险基金报销：失能等级评定机构开展失能评估的费用，定点养老护理机构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费用，第三方机构经办管理的相关费用。其中失能评估费用实行基金与个人共同分担机制，参保人首次失能评估合格，按规定定期复查的评估费用由基金报销，避免随意申请过度评估现象。服务报销严格对标国家长护险服务清单，清单内项目按规定报销，超出部分由个人自费。同时明确划分基本医保与长护险的报销边界，两类保险原则上不得重复报销，确保基金精准用于基本照护需求。支付方式方面实行分类管理，评估服务主要按人头付费，护理服务根据场景差异化计费，居家护理按服务小时计费，机构护理按住院天数计费，社区护理结合实际服务内容确定计费方式。后续国家还将逐步探索统一的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付费规则，实行定额打包或按单个项目付费，进一步丰富支付方式适配性。支付标准设定强调因地制宜动态调整，各地需结合基金承受能力、失能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确定报销标准，同时根据经济发展、服务成本变化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置，参保人年度长护险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当地一年以上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政策特别提出要统筹平衡居家、社区、机构三类护理服务的报销比例，引导参保人优先选择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提升服务可及性。基金监管环节建立多重风险防控机制，优化费用结算流程，推广智能审核系统，提升报销拨付效率。对未按规定开展评估，评估通过率异常，未按照服务计划提供护理，服务不符合目录要求及经办机构未规范履职的情形，基金将按比例扣除费用，直至拒付。明确长护险基金支付不得由第三方社会力量代管代拨。

0: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满足患者营养支持治疗需求。该意见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内特医食品的遴选、销售、使用，明确要建立健全特医食品使用管理机制，完善采购、贮存、销售、使用、召回等全流程院内管理制度，规范院内使用环节，确保特医食品来源合法，销售区域独立醒目。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于雪飞总经理心系社会，回馈桑梓，与街道社区通力合作，倾力打造便民食堂，用一餐餐热饭，一次次暖心服务，切实解决了我们社区老年居民、困难家庭的日常就餐难题，让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邻里温情与时代幸福。近日，本台编辑部收到医美区前进街道红松社区一位老人的感谢信，道出了对伊春城茂国锦酒店和社区便民食堂全体工作人员饱含深情的谢意。这份朴实的信件不仅是一位老人的心声，更道出企业和社区为民服务的暖心升级。中午时分，记者走进红松社区便民食堂，前来就餐的居民有序排队等候，现场氛围温馨和谐，食堂环境干净整洁，菜品荤素搭配合理，香气四溢，工作人员服务热情周到，举止规范，耐心引导居民点餐取餐。食堂就在家门口，饭菜干净又实惠，服务还特别好，真是解决了我们就餐的大难题。现在我们不用奔波买菜做饭，不用费心收拾碗筷，下楼就能吃上热乎营养实惠的饭菜，十分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便民食堂点点滴滴的暖心服务，全体居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自5月16号正式运营以来，每天客流稳定，收获超多好评。据了解，为切实提升辖区市民和老年群体助餐服务质效，进一步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医美区前进街道办事处与伊春城茂国锦酒店携手合作，在红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楼打造社区便民食堂，将酒店专业的餐饮资源与社区群众的实际需求精准对接，把专业后厨搬进社区，把暖心饭菜送到家门口。环山而居、依林而立的伊春城茂国锦酒店隶属于哈尔滨亚布力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具有国有企业性质的商务会议型酒店，始终秉持宾客再多服务质量不下降，宾客再多菜品质量更优良，宾客再多设备设施更完备的经营理念，全力打造特色服务。酒店餐厅西楼更是凭借日游西水、夜宿西楼，成为酒店一张亮丽名片。酒店成立以来，OTA 评分始终稳定在4.7分以上，被评为伊春地区最受欢迎酒店之一，成为伊春文旅标杆企业。作为全市首家由街道社区与国有企业合作运营的社区食堂，我们重点聚焦了社区老年群体、上班族及居民的日常就餐需求。

求，秉持食材新鲜、价格亲民、营养均衡、服务贴心的运营原则，着力解决居民做饭难、就餐贵、用餐不便等急难愁盼问题，用一餐一饭传递温情，提升群众幸福感，构建和谐美好家园。伊春城茂国锦酒店总经理于雪飞说道，我们在家门口的暖心餐厅，吃得放心，吃得健康，祝便民食堂越办越好。这居民们口中的放心健康，就藏在食堂看得见的这个细节里。食堂运营规范，后厨卫生标准，食材新鲜安全，荤素搭配合理。红松社区便民食堂从食材采购、精细烹饪到日常保洁、暖心服务，每一个细节都做得细致周到、干净利索，让居民吃得放心、吃得舒心、吃得暖心。同时，针对社区60岁以上老年人、低保困难家庭，饭菜价格下调30%，最大限度减轻老年群体和困难家庭的生活负担。伊美区前进街道红松社区负责人说，民生小事，暖心大事。作为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于雪飞总经理在企业稳健发展的同时，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主动担当社会责任，回馈社会，造福百姓，把便民利民、敬老助老的实事办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彰显了国有企业心系群众、服务社会的责任与情怀。一蔬一饭皆是温情，红松社区便民食堂藏在社区里的烟火，热气氤氲，抚慰人心。他们用星级的标准、亲民的价格、暖心的服务，呵护百姓幸福时光。

0: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1: 近日，为推动中医药文化与生态旅游深度融合，把中医康养服务延伸至旅游一线，大庆山县卫生健康局组织中医医务团队走进乌代公路沿线打卡点，开展中医药文化进廊道公益服务活动，让往来游客在饱览林海风光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的独特魅力。医护人员依托公路观景平台搭建起中医药服务驿站，将诊室搬到了林间路旁，让中医药文化在乌代公路上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播。不少途经游客纷纷驻足停留，医务人员细致地为游客答疑解惑，结合夏季山林出行特点，针对旅途疲劳、睡眠调理、防暑祛湿、户外运动损伤等问题，给出个性化养生建议，普及治胃病健康理念，把实用的中医健康知识送到游客身边。驿站还准备了医院专门调配的时令中医养生茶饮，配方结合林区气候特点科学配伍，供过往游客免费品尝，大家在清风林海间品饮药香茶饮，切实体验药食同源的中医药智慧。医护人员现场示范中医健身操，舒缓长途行车引发的肩颈腰背疲劳，引导游客学习传统养生功法，沉浸式感受中医导引术的养生妙用。此次活动打破了医疗机构的空间壁垒，以文旅场景为载体，融合了问诊咨询、养生茶饮体验、传统功法推广、中医药科普宣传等多项内容，推动中医药服务与全域旅游全链条深层次结合，让中医药健康服务成为大庆山县康养旅游的特色品牌和亮丽名片，进一步丰富乌代公路的文旅体验内涵，实现生态观光与中医康养双向赋能。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0: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
3: 不是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6: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9: 有我，
10: 有我，
11: 有我，
12: 有我们。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孟子的逻辑。
1: 无恒产者无恒心，是今天社会当中许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他们引用孟子的这句名言，为自己的理论或者利益作为经典的支撑。那么这句话到底是出自哪里呢？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呢？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中，刚刚继位两年的齐宣王向孟子请教如何才能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称霸。孟子呢，就趁机推广起了王道和仁政的理念。孟子说，如果大王您能够改革政治，施行仁德，天下之人无论士农工商都想到齐国来生活，路过的旅客哪怕绕道也想来看看，有这样的吸引力，齐国就算天下无敌啦。齐宣王满脑子里面都是让齐国再次伟大的称霸念想。很明显，孟子的这番话并没有直接回应他的需求。于是齐宣王装作非常谦虚地说，等等啊先生，我脑子还有点乱，您刚才说的我还没有领会深刻，我得捋一捋啊，您能不能讲得再具体一点呢？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为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屁挟齿，无不为矣。恒产既指固定资产，也指稳定的营生，恒心就是能够不放弃生产生活的信心。拥有稳定的资产收入就有长久的信心，没有稳定的资产和收入就没有长久的信心。人们一旦丧失这种信心，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秩序就随之崩坏了。这段话讲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普通人为什么会努力工作，因为有产权的保障和激励。普通的老百姓看重的就是自己能否拥有稳定的资产和收入，而在产权公有的制度下面，稳定性是得不到有效保障的，因为那毕竟不是自己的东西嘛，有可能被拥有产权的人或者组织随意的处置。人们看不到稳定的预期，只能进行短期行为，不会从事长期性的投资性的生产活动，社会经济也因而缺乏活力。应该说啊，传统的计划经济之所以僵化，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孟子的逻辑也很清晰，既然恒产这么关键，那么一个贤明的君主就应当制定接下来这样的制度。什么制度呢？保证百姓拥有稳定的财产和收入。如果人们的资产和收入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儿，收成好的光景呢，一年到头吃得饱，收成不好的时候啊，也不至于饿死或者逃亡，这时候再让老百姓人人向善，那就容易多了。孟子这本书除了梁惠王章句上，实际上在滕文公章句上也有重复的表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可见孟子对恒产和恒心的关系是心心念念，十分重视的。其实人们往往还忽略了孟子前面说过的另外一句话，无恒产而有恒心者，为士为能。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不是所有的行为都能够也可以用市场经济的逻辑去解释，尽管大多数人没有恒产的激励就不会有恒心，然而士人这个群体啊，即便没有恒产也会兢兢业业的努力和付出，因为驱使他们前行的并不是物质的满足，而是精神和使命的追求。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元73年，东汉明帝的高级侍从官窦固奉命征伐匈奴，41岁的班超被任命为假司马。在这次征战中，班超立了战功，深受窦固赏识。不久，窦固派他和军中的高级参谋郭循一起出使西域。班超带了36名勇士，首先来到鄯善国，国王开始对他们很尊敬，礼节也很周到，但不几天忽然变得冷淡起来。班超与手下判断认为，这必定是北方匈奴的使者来了。国王态度摇摆不定，吃不准服从哪一方的缘故，于是把接待他们的胡人叫来，诈骗说，
1: 匈奴使者来了几天，此刻在哪里？
0: 那胡人很惶恐，招认了实际情况，证明班超的判断是正确的。班超把胡人禁闭起来，然后把36名勇士全部集合起来喝酒，喝得畅快的时候，班超激怒大家说，
1: 你们和我都在这极远的地方想立大功以求得富贵，现在匈奴使者来到这里才几天，国王对我们的礼节和敬意就终止了。如果他逮捕我们，把我们送给匈奴，那我们连尸骨都会被豺狼吃掉，你们看这事儿怎么办？
0: 他的下属表示了同一个意愿，
1: 现在处于危急关头，不管死活都听从您的命令。
0: 班超下决心说，
1: 好，不进入老虎洞不能提到小老虎，眼前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趁着黑夜用火攻击匈奴派来的人，他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一定非常震惊，这样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消灭。消灭了这些敌人，国王就会吓破胆，我们大功告成，事业也建立了。
0: 大家同意班超的行动计划，但又提出这件事要和郭循商量一下。班超发怒说，
1: 是凶是吉决定于今天，郭循是个文弱而又庸俗的官员，听到这件事必定害怕，会泄露我们的计谋，这样我们就会白白送命，当不成好汉。
0: 大家都同意班超的看法。当天夜里正刮大风，班超带领勇士们悄悄来到匈奴使者的驻地。他布置十个勇士拿着鼓，藏在匈奴使者的房舍后，并跟他们约定，见火烧起来就打起鼓大喊大叫。其余的勇士都拿着武器埋伏在大门两侧。一会儿，班超顺着风势把火烧起来，顷刻之间战鼓齐鸣，杀声四起，匈奴人惊慌失措，乱成一团。班超亲手杀死三个敌人，勇士们杀了匈奴使者和随从30多人，还有100多人被烧死。第二天，班超把这件事告诉郭循，郭循听了大惊失色。班超马上对他说，
1: 你虽然没有参加行动，但我哪里会独占功劳呢？
0: 郭循听了这话很高兴。接着班超去见鄯善国王，并把匈奴的头颅给他看，国王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班超对他做了解释， 并且加以抚慰。这样，国王终于决定靠向汉朝一边，并且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汉朝去做人质。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说的是实践出真知的道理。不入虎穴就不能得虎子，所以主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是教人们做事要深入实际，深入第一线，亲自去体会，这样才能得到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如果从具体的工作方法来讲，有的事情即使不入虎穴，或未必一定要深入虎穴，照样也可得到虎子。这种情况下，还非入虎穴不可，就不仅是多此一举，还会产生消极影响。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6: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七部门发文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七部门启动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中国侨联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聚焦长征历史，皮划艇净水世锦赛中国队获两金。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号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1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实施意见明确了促进商品消费的四方面重点任务，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二是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消费品质提升；三是支持特色商品消费，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消费。四是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顺应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新华社消息，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对155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行动计划明确五大重点任务，一是扩资源，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残疾儿童教育安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充分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机会；二是提质量，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一是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三是数字化，积极推进特殊教育数字化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助力特殊教育发展；四是强普惠，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 费投入机制，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强化特殊教育普惠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上榜好人中有在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以生命践行雷锋精神的蓝天救援队副队长陈延寿，有11年11次跳海救7人、年逾60的环卫工人钟耿平，有一家5代人92年接续为红军烈士守墓的蒋石林，有扎根边疆助农、以生命践行为民使命的基层干部贺娇龙等。他们生于平凡，却用惊天动地的善举创造不凡，在全社会营造向上向善时代风尚。活动现场，中国好人茂国伟、张志勇、顾艳玲、韦怀银、彭子文分享感人事迹，全国道德模范郭万刚、张云霞、王冬梅、冷木、梁倩娟、窦兰英与他们进行交流。本次发布仪式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国精神文明网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承办。新华社消息，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国侨联主办，福建、江西、河南等12个省级侨联承办的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长征主题活动于5月至8月陆续举行。

0: 云南昆明营在常州专题讲座中融入南侨机工万里归国支援祖国的故事，贵州遵义营利用 VR 技术还原遵义会议等历史场景，陕西营在非遗体验中引导营员感悟陕北军民的同心聚力。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马来西亚、美国、英国、加拿大、阿联酋等22个国家的700余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参与，各省级侨联立足本土红色资源，组织营员走访长征沿线革命旧址、纪念馆，通过现场讲解、实物观览、情景体验、非遗实践、故事分享等研学形式，让海外华裔青少年在祖籍的红色热土中增强对革命历史的认知，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新华社消息，2026年世界皮划艇净水锦标赛30号在波兰波兹南落幕，中国队共获2金1银2铜，继28号首夺女子4人皮艇500米项目金牌，实现中国乃至亚洲在世锦赛4人皮艇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后，中国队在30号的女子4人划艇500米项目上再获1金。蒋希娜、滕安硕、孙梦雅、马亚楠在决赛中以稳定的节奏和强大的冲刺能力率先冲过终点。至此，中国队包揽今年世锦赛及3站世界杯女子4人划艇500米项目金牌。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哈萨克斯坦总统府网站8月31号发布消息称，总统托卡耶夫当天签署法令，任命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伊尔兰·卡林为副总统。据哈通社报道，托卡耶夫于8月31号早些时候提名卡林担任副总统一职，在随后举行的库罗尔泰议会会议上，该提名获得通过。托卡耶夫表示，副总统将与议员和政府密切合作，并根据宪法履行国家元首赋予的职责。今年7月1号生效的哈萨克斯坦新宪法规定，恢复副总统职位，副总统人选由总统提名，经库罗尔泰多数通过后任命。据伊朗光明通讯社8月31号报道，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报道援引这名负责人的话说，目前哈尔克岛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爆炸，他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风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顾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瓦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女卫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4: 来来来
3: 来
4: 来，
3: 整一个整一个，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哦，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吧！是。
4: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4: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4: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4: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3: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4: 我晚上洗。
3: 哎，洗吧。
4: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4: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那
5: 啥也不能说。
4: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

0: 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1: 好好好好好，
0: 没说吧？
1: 嗯，啥也没说。
0: 那就
2: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0: 说了，乳名说了，
2: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0: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1: 这孩子
0: 他说的不一定
1: 这么快，
0: 信口胡诌
1: 啊。小秘密，
0: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1: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0: 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1: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0: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1: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0: 睡不着。
1: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0: 哎呀，你拿它干啥？
1: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0: 我都这么大了，
1: 我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哎呀。
0: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1: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3: 我能不坚强？
0: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1: 哦，团长，当官是吧？
0: 那
1: 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0: 那倒不用您帮，
3: 公子放
0: 干啥？
1: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0: 示弱
1: 都是大弱都得，
0: 真的有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4: 公子放，
5: 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1: 啊，他完全没有，
0: 绝无此事。
1: 你想多了，
0: 您多心了。
1: 他很崇拜你的，
0: 我很尊敬你的，
1: 亲哥哥，
0: 我见您，哎呀，这是失落。
1: 嘴快了，你嘴，
0: 哥们儿，我
1: 你别过来、哎。
5: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0: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5: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0: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1: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4: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1: 那就好。
2: 王妞妞
6: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0: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1: 妞妞，
0: 哎呀，你叫
1: 我问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0: 就是他。
1: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0: 称呼上压他一头，
1: 看我的，
0: 压他。爸，
2: 你想咋的？
1: 你想咋的，老弟？
0: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1: 爸跟他盘盘道，
0: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2: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1: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0: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2: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0: 这吉祥吧，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2: 看就看，
0: 看就看，
1: 傻了。
2: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0: 哎呀，怎么没了？
2: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0: 你放屁！
1: 放屁！
0: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1: 说得好。
2: 那我是个辣子，
0: 你肯定是辣子，
1: 你好好找找吧，
2: 找找
1: 孩子，
0: 太过分了。
2: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
6: 您受委屈了。
1: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0: 是吗？谢谢父亲。
1: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偶吧。
0: 哦，这就是鲁国偶。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2: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7: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2: 秦王到。
5: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1: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人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哎不老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呀君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的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不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妈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小
0: 小
1: 时候
0: 学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本面到来我肯定不懂我
0: 打
1: 给
0: 你来教啊哎高兴啊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玩哎儿啊
2: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毒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2: 那算了哎
1: 不是不是
0: 那个他呀
1: 我三十了
0: 我二月他挺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弄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是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别再开心怕
5: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0: 我是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1: 你在开胸趴。
2: 韩国人，你作弊。
1: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3: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1: 体育精神。
3: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4: 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1: 你。别整哈。

0: 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0: 你。哥，别整孩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3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乌翠区调研哈伊高铁伊春西站项目建设，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参加专题会。董文琴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盯住施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优化、及时调整，确保提前整改到位。要优化站房内部分区，植入商业业态，提升空间利用效率，展现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文旅形象。要完善站前广场功能，优化进出通道等附属设施设计，因地制宜选择绿化美化方式，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工程收尾进度。在随后召开的专题会议上，董文琴指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保障高铁如期顺利通车，要紧盯哈伊高铁开通节点与鹤伊高速公路开通统筹起来，精心谋划系列宣传活动，切实提升中国最北高铁美誉度和影响力。要抓紧优化站前广场设施设计方案，加快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做好交通接驳与运营保障，科学施化车位标线，合理调配公交运力，做到疏运顺畅，秩序井然。要加强高铁站周边和道路沿线环境整治，确保干净整洁有序。要提前研判11黄金周客流趋势，完善租车、住宿、短途旅游产品等供给，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要建立清单化推进工作机制，实行挂图作战，每日调度，强化部门协同，压查推进，确保各项工作成果经得起检验。市领导陈岩、臧静石、高健、吕晓光等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9月1号，以“正企同心筑好房，地产提质起新城”为主题的正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邀请全市房地产企业代表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研究解决措施，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早餐会上，伊春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太阳宇置业有限公司等10户企业代表反映企业需求，提出意见建议。董文琴认真听取发言，强调当前伊春房地产发展势头良好，发展环境优越，企业要坚定信心，抓住城市更新、省级试点建设机遇，落实4好建设要求，推动房地产健康发展。要加强设计规划，坚持小而美建设理念，打造独具魅力的伊春城市名片。要提高交付质量，加强物业管理服务，配套完善康养健身、儿童托管、养老助餐等便民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求。企业要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围绕建设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推动房地产供给与城市产业结构、人口变化相匹配，积极发展避暑康养地产、旅游度假地产，助力伊春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董文琴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房地产行业监管，与监管于服务之中，深化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突破年行动，做到无事不扰、随叫随到。要对企业诉求全面梳理、建立台账、现实办理，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吕晓光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8月3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集中统一管理有关意见的汇报，审议伊川市免除殡葬基础服务费用实施方案修订稿，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持续绷紧防汛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边境安全风险防控，扎实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和秋季森林防灭火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强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坚持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政府监督，做到收管用全链条高效衔接，要守牢资金安全底线，健全资金收支管控机制，实现资金规范化、集中化监管。要稳步推进存量资金归集划转，规范长效运行机制，切实保障广大业主合法权益。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殡葬事业改革，全面落实殡葬惠民政策，规范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切实减轻群众殡葬支出负担，要细化服务清单，进一步明确减免范围、标准和办理流程，持续提升殡葬公共服务水平，要加强新修订政策宣传解读，确保惠民政策平稳落地、有序实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9月1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金林区和市民政局，调研督导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攻坚克难，纵深推进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增进民生福祉。在金林区金山屯镇爱民社区，苑方江详细了解养老服务中心项目设计和县域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情况。他强调，要紧扣老年群体需求，坚持安全第一，整合优质资源，完善功能配套，加快推动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实施，要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长期护理需要，优化服务供给，建好家门口幸福养老服务中心，要推动居家、社区、机构养老协同发展，让老年人享有更加优质普惠的养老服务。在市民政局，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全市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推进重点任务落实。孙斌、高健分别就相关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的责任感、使命感，摒弃过关思想，主动担当作为，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以宁可掉层皮的精神攻坚专项整治，常态化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加快推进养老服务项目建设，因地制宜抓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落实，想方设法整改殡葬领域有关问题，以钢牙啃硬骨头的精神从根源上破解难题，要树牢为民情怀，切实把民生温度传递到林区群众心坎上，加强项目谋划，做好对上沟通争取，学习一流管理运营经验，增强公办民政服务机构公益性，织密建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都准都牢低保边缘家庭民生保障底线，要凝聚工作合力，构建大民政工作格局，密切配合协同发力，压实责任，攻坚化解难点问题，扎实推进工作落实，努力让集中整治成效更加可感可及。本台消息，9月1号，市政协主席陶明海深入枫林县走访调研市政协委员企业，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助力企业纾困解难。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参加调研。
在伊春市鸿运山特产公司，陶明海实地查看了产品生产加工流程，详细了解了企业经营情况。他勉励企业

业负责人要强化品牌意识，抓好精深加工，把好质量关口，做好宣传推广，用好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载体手段，进一步拓宽营销渠道，切实提升企业经营效益。在宜春市中芝大山网酒业公司，陶明海在了解企业新品研发生产经营情况后指出，企业要在创新研发和市场开拓方面再加力，积极抢抓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机遇，延伸产业链条，丰富产品体系，为全市森林食品和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调研中，陶明海强调，市县两级政协要主动担当作为，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畅通及时倾听和反映企业诉求，积极助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为企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本台记者关山月、李丹报道。9月1号，新学期如约而至，市公安局相关部门靠前履职，全面开启新学期护学模式，以路面值守加安全宣讲的全方位守护，为广大学子平安返校保驾护航。针对开学首日送学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提前部署科学布警，在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护学岗，执勤民辅警规范疏导过往车辆，有效缓解早高峰通行压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秩序平稳。

0: 学佩戴、卡扣、调节方法，讲解骑乘不戴头盔的安全危害，引导学生树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的理念。乌翠记者站南岔融媒铁力融媒报道，金秋开学季启航新征程，9月1号各地中小学如期开学，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将交通安全、防火安全、法治自护、防欺凌、禁毒防毒等实用安全知识送进课堂，为新学期校园安全筑牢坚实屏障。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走进铁力市第一小学、第四小学，为学生们送上交通安全第一课。交警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搭配真实鲜活的案例，讲解过马路通行规范、识别交通信号灯、远离车辆盲区等安全知识，帮助同学们树立安全文明出行理念。铁力市妇联的阿姨走进铁力市第六小学、铁力市年丰朝鲜族乡中心学校，开展普法教育，讲解女童自我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防范校园欺凌、禁毒防毒安全知识等法律知识，为孩子们上了法治安全第一课。新学期开学，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法治微课堂开学第一课普法宣讲活动，县公安局民警走进课堂，以法治微课堂守护少年的你，正确应对校园欺凌为主题，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同学们要远离暴力，友善待人，遭遇欺凌要勇敢求助，依法维权，同时提醒学生谨慎使用网络，防范电信诈骗，自觉抵制各类违法有害行为，养成遵纪守法、文明自律的良好习惯。乌翠区各中小学紧扣不同主题，分别为学生们送上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在五马河第一中学，乌翠区消防大队的消防员以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为主题，结合校园火灾案例，讲解火灾预防、初期扑救及逃生自救等实用技能，讲解灭火器、消防面罩等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还通过互动问答、模拟演练等方式，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应急本领。区其他中小学也分别围绕心理健康、国际安全教育和红色教育同步开展主题活动，形成一校一品的育人格局。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不仅为新学期注入蓬勃能量，更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安全、自信与爱国的种子，助力他们在新学期向阳生长。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 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4: 可不知。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0:86，
1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1: 世界纪录。
1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1: 中国抗击疫情
1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0: 10年，
11: 中国向
1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1: 全面胜利。
1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7: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7: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7: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7: 人间烟火。
13: 官员阶层啊，是古代少有的上班族，那么老了呢，也是会退休的。古代把这个退休呢，称之为是致仕。我们在影视剧当中啊，也经常会听到告老还乡。这个告老还乡的场景，就是用来表现官员退休的。比如说在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结尾，刘墉就骑上小毛驴告老还乡去了。此外，还有起骸骨、请老、告老、悬车、告归、起身、致政等等说法。哎，这些都是退休的意思。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一般是70岁。在《礼记·王直》当中记载说，50而爵，60不亲学，70至政。后世呢，也偶有将退休年龄提。

钱的。比如朱元璋曾经为了限制功臣集团的势力，令文武官60以上者皆听致仕，就60岁以上包括60岁的官员可任意决定是否致仕，一定程度上就将这个退休年龄提前到了60岁。但是古代的官员他并不爱退休，毕竟这权力在手是说有就有嘛。既然不想退，那古代官员也可以延迟退休，前提得是高官，比如说清朝的三品以上的高官。如果说身体允许，那你可以工作到70岁，即便皓首苍颜依旧是要为皇帝服务。古代呢也有提前退休的官员，比如说身体不好的，你就可以病退，如果能够痊愈的话还可以得到复用。有的官员看不惯这个官场的风气或者仕途不顺的时候，也可以以病退为理由离开官场。明朝后期的时候宦官专权，有一些正直的官员就主动的退休归隐了，大多数的理由都是身体不适。当然了，这些官员呢也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在明史中就记载说，明武宗的时候，官员何唐不满宦官刘瑾的跋扈，就拒绝行跪礼，只作揖拜见。他自知刘瑾是不容自己啊，于是便上书提前退休了。后来刘瑾被诛杀之后，他又被副官启用了。在古代呢还有一种惩罚式的退休，叫做勒令致仕，就是强制你退休，一般呢都是针对一些犯有过失的官员。具体上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考察不合格者。明清两朝有着严格的官员考察制度，其中这京官是3年一考察，称为京察。京察合格者可以优先得到升迁，不合格的那就麻烦了，情节较轻的会降级或者勒令致仕，严重的会被革职或者移交司法处理。另外的两种情况呢，是被言官弹劾或者失去皇帝信任的官员也会被勒令致仕。比如说清朝末年的袁世凯，因为得罪了宣统帝溥仪的父亲，就是摄政王载沣，被强制退休了，理由是足疾，就是说他脚有毛病。那么古代官员的退休待遇如何呢？首先品级和荣誉头衔是可以保留的，要运气好的话还会在退休之前被加封官职，退休之后仍然是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其次呢，古代官员退休之后还可以享受免役免税的特权福利。古代多是一些宗族大家庭，一人为官全家免税，这个福利啊的确是很实在的。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可能就是这个退休金了。在明朝之前官员是没有退休金的，有的时候皇帝会恩赏个别官员退休之后继续享受俸禄，但是这属于是特殊情况。有人就考察过这明朝官员的生平资料，发现享受过这种待遇的官员是凤毛麟角啊。到了清朝的时候官员就有退休金了，有全俸者，有半俸者，也有无俸者。一般而言被勒令致仕的官员是没有退休金的，谁让你犯错了呢？那么到了年龄主动退休的官员一般是会享受半俸，三品以上的高官能够享有全俸，这就属于是光荣退休。但是古代退休的官员并不依靠着退休金来生活，因为他们往往在任的时候就已经在老家购买了大量的田产，退休之后靠收租就足够生活了。那么说古代官员退休之后都干些什么呢？古人乡土观念比较重，致仕之后呢都会回到老家的大家族去安度晚年，并不会留在京城养老。退休之后呢，有的人会著书立说，终日以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为乐，这是风雅的一派。有的人呢还会放纵于声色犬马，好好的释放一下当官时候的压抑，这属于逍遥的一派。有的人会务农种地，同瓜果蔬菜花花草草为伴，这是投身田园的一派。还有的呢会回家乡去办教育，主持书院，开馆授课，传授为官的经验去培养下一代，这属于发挥余热的一派。
那还有一些治世后的官员会横行乡里，和地方官员相勾结，危害一方，这就属于那厚颜无耻的一派了。清朝学者赵翼在其著作中就曾感慨说，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丝丝派横征，民不堪命，而近身居乡者亦多以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互，民无所控诉也。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火灾这是一种发生频率很高，对生命和财产危害极其大的灾。

在咱们今天呢，如果说发生了火灾，人们只需要去拨打火警电话119，配备专业灭火设备的消防队就会赶来灭火。那么古代的时候，如果发生了火灾，人们该怎么办呢？古代的时候有消防队吗？今天这一集啊，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消防这个词啊，并非是中国的本土词，而是近代从日本传入的外来词。消字意思就是灭火，防呢意思是防火，日本人把这两个字给组合起来，就产生了消防这个词。但是防灾防火的概念呢，其实很早在中国就出现了。中国自古就有消防事业，在古代被称为火政啊，火是大火的火，政是政治的政。在周礼中就有记载，说早在西周的时候，政府就设置了专门负责火政的官员，主要有司冠、司员、公正和火师。其中这个司冠掌行火之政令，在《后汉书·至百官四》中有记载，汉朝政府设有执金玉一职，这个职责就是掌宫外界司非常水火之事，就是负责京师的警卫和消防。执金玉之下设有若干的街亭，每一个街亭负责相应区域内的治安和消防，就类似于咱们今天派出所和消防队的一个结合体。当然了，消防和治安对于执金玉来说呢，还是附带的工作。执金玉的主要工作是负责京城的军事防备。要不怎么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少年的时候就曾许下说

武侯铺内备有专门的灭火设备，什么呢？叫水袋。这种水袋是用一整张牛皮或者羊皮缝合而成的，容量可以有三四袋。这个水袋内呢，还插有一根长长的竹筒，人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控制水流沿着这竹筒流向这个着火点。这种设备可以远距离的灭火，这比用水桶泼水的方式要精准的多。执金峪和武侯铺这都是治安机构，兼职消防。我国最早的专业消防队是诞生于宋朝，名字叫前火铺，前火就是灭火的意思。一座城市中前火铺的数量与这个城市的规模大小是有关系的，一般建在城区内地势较高的地方。前火铺内搭建有望火楼，楼的基座呢有9米多高。站在望火楼上，附近城区可以一览无余，可以及时的发现火情。望火楼内配有旗帜和油灯，用来发出火情信号。白天的时候，举一面旗就代表外城着火了，举两面旗代表着内城着火了，举三面旗就是最高警戒，代表说皇城附近着火了。要是晚上着火了，则是用举油灯来代替举旗，因为晚上嘛，你举旗看不清。前火铺内的这个灭火设备呢，是一应俱全，什么大小水桶啊、撒子、麻搭、斧锯、云梯、火叉、大锁、铁锚等等。在前火铺里头居然还有斧锯，这些个到底是灭火的还是拆迁设备啊？别着急啊，一会儿您就明白了。这望火楼发出火警信号之后，前火兵立马就会出动，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火灾现场。前火兵是统一着装，身穿写有编号的火背心，目的就是防止外人混入火灾现场去趁火打劫。同时前火兵呢还配有毡帐，用水浸湿之后披在身上，这可以有效的防止烧伤，就有点相当于是咱们今天的防火服。前火兵到达现场之后，一般呢会采用浇水的方法去灭火，大多数的火灾都是用水桶泼就可以把它给扑灭了。那么对于较高或者是无法接近的起火点，前火兵就要动用远程灭火设备。除了咱们前面提到的水袋之外，宋朝还出现过水囊。水囊是用猪或者是牛的膀胱制成的，每一个可以装5-6升水。在使用的时候呢，前火兵就把这水囊直接抛掷到起火点，这水囊一破，水就出来了，这就起到一灭火的作用。灭火用的这个水呢，都是在起火点附近取用的。咱们古代的房屋密集区会设置一些消防水缸，储满了水以备灭火之用。在清朝的紫禁城内呢，有大大小小的308口铜制的消防水缸。此外呢，在宋朝的时候还出现了另一种远程灭火设备，叫机筒。北宋的五经总要就记载了这种设备的构造，用长竹下开窍，以蓄裹水干，自窍积水。这个机筒的主体是两根长短一样的竹筒，一根略粗，一根略细，将细竹筒包裹上棉絮之后插到这个粗竹筒里头，使用的时候将细竹筒向外拉，并且在粗竹筒内注入水，然后挤压推入这个细竹筒，利用这个强压把水给射出去。这细竹筒呢，它包裹着棉絮的作用就是尽量的隔绝空气，增大这个粗竹筒内部的压强。机筒的工作原理就类似于咱们今天的挤压式水枪或者医用注射器，灭火的距离不但远而且很精准，这是技术含量较高的灭火器具。机筒一直都是我国使用价值最高的远距离的灭火设备啊，一直到清朝从日本引进了消防水龙。如果火情严重到无法立即扑灭怎么办呢？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的，采用阻燃法限制这个着火范围，以减少火灾损失。古代盖房子的时候呢，会设置一个防火墙，古人称之为烽火墙，其实就是修筑一面高出房屋的空白墙，或者直接将房屋侧面的山墙加高。等火灾蔓延到空白墙体这个地方的时候，会因为没有可燃物停止蔓延。如果没有防火墙，前火兵会使用一种名为麻搭的救火工具，这是一根8尺长的竹竿，

一端既有两斤散麻，使用的时候，遣火兵用麻搭蘸上泥浆，然后在墙壁上涂抹，以此形成一面临时的防火隔离墙。如果这火势太大，防火墙又无法起到作用，那这时候遣火兵呢，就会使用终极大招破拆法，将火在下风向的这个房屋给拆掉一些，就让它变成一片空地，形成一个防火隔离带，使火焰到达此处之后烧无可烧。咱们在前文提到说有斧锯、有大锁、有铁矛等等这些破拆工具，哎，这时候就派上用场了。用大锁或者铁矛套住房梁或者立柱上，众人猛地那么一拉，把这房屋给拉倒。因为救火而导致自家房屋被拆啊，这些家庭似乎是有点惨。难道说只能自己认栽吗？哎，并不是。宋会要基稿中有记载，如果因为防火灭火而导致房屋被拆的话，房主是可以申请国家补偿的。哎，可见这宋朝还是很注意保护私有财产的，很有着近代文明国家的味道啊。穿上火背心，登上云梯，用机桶涉水灭火，这画面是不是有点现代消防员灭火的味道了？其实古人的生活呀，并不蒙昧，很多现代的事物在古代呢，你都能够找到雏形。古人和今人的生活方式呢，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所差的就只是技术上的进步罢了。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朱自清的《无话可说》，一起来听。十年前我写过诗，后来不写诗了，写散文。入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写得出了。现在是比散文还要散的《无话可说》。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即使在别人想来最风华的少年时代，我的颜色永远是灰的，我的职业是三个教书，我的朋友永远是那么几个，我的女人永远是那么一个。有些人生活太丰富了，太复杂了，会忘记自己，看不清自己。我是什么时候都寥寥零零的知道，记住自己是怎样简单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还会写出诗文呢？虽然都是些废话，这是时代为之。十年前正是五四运动的时期，大伙儿蓬蓬勃勃的朝气紧逼着我这个年轻的学生，于是乎跟着人家的脚印，也说说什么自然，什么人生，但这只是些范畴而已。我是个懒人，平心而论，又不曾遭过怎样了不得的逆境，既不深思利索，又未亲自体验。范畴终于只是范畴，此处也只是廉价的新瓶里装旧酒的感伤。当时芝麻黄豆大的事儿都不惜郑重地写出来，现在看看苦笑而已。先驱者告诉我们说自己的话，不幸这些自己往往是简单的，说来说去是那一套，终于说的听的都腻了，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话，只是说些中外贤哲说过的和病逝少年将说的话。真正有自己的话要说的是不多。

的几个人，因为真正一面生活一面淫味那生活的只有不多的几个人。一般人只是生活，按着不同的程度照例生活。这点简单的意思也还是到中年才觉出的，少年时多少有些热气，想不到这里。中年人无论怎样不好，但看事看得清楚看得开却是可取的。这时候眼前没有雾，顶上没有云彩，有的只是自己的路。他负着经验的担子，一步步踏上这条无尽的然而实在的路。他回看少年人那些情感的玩意儿，觉得一种轻松的意味。他乐意分析他背上的经验，不只是少年时的那些。他不愿远远地捉摸，而愿剥开来细细地看，也知道剥开后便没了那跳跃着的力量，但他不在乎这个。他明白在冷静中有他所需要的。这时候他若偶然说话，绝不会是感伤的或印象的，他要告诉你怎样走着他的路，不然就是所剥开的是些什么玩意儿。但中年人是很胆小的，他听别人的话渐渐多了，说了的他不说，说得好的他不说，所以终于往往无话可说，特别是一个寻常的人像我。但沉默又是寻常的人所难堪的，我说苦在话外一次。中年人若还打着少年人的调子，孤不论调子的好坏，远也未尝不可，只总觉像煞有介事。他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写出那冒着热气或流着眼泪的话，一个神经敏锐的人对于这个是不容易忍耐的，无论在自己在别人。这好比上了年纪的太太小姐们还涂脂抹粉的到大庭广众里去卖弄一般，是疏可不避的了。其实这些都可以说是废话，只要想一想咱们这年头，这年头要的是代言人，而且将一切说话的都看作代言人，压根儿就无所谓自己的话。这样一来，如我辈者倒可以将从前狂妄之罪减轻，而现在是更无话可说了。但近来在代议唯物史观的文学论里看到，法国俗语无话可说竟与一切皆好同意。呜呼，这是多么损的一句话，对于我，对于我的时代。1931年3月。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一个人的歌谣，作者丁立梅。喜欢阳光的天，钻石一样的阳光在人家房屋顶上闪亮，在一些树枝上闪亮，在楼

前的道路上闪亮。来来往往的行人，头上、身上，便都镶着阳光的钻石。无论贫富，无论贵贱，阳光善待每一个生命。做桂花糕的老人又推出了他的小摊子，在路边现做现卖。硬纸板上简陋的几个字当招牌，宫廷桂花糕。我买一块，味道真的很好，绵软而香甜。暗地想，是哪朝哪代宫廷制作此糕的秘方流落到民间来的？会不会从《诗经》年代就有了呢？如此一想，我的舌尖上就有了千古绵延的味道。楼下人家的花被子在阳光下晒太阳，陪同花被子一起晒太阳的还有两双棉拖鞋，一双红，一双蓝。这是一对夫妻的，女人在街头摆摊卖水果，男人是个货车司机。我遇见过两次，路灯下他们伴着一拖车的水果回家，男人在前面拉，女人在后面推，晚风吹着。这是俗世烟火凡尘，男人的，女人的，爱着，生活着。每遇见这些景象，我的心里都会蹦出欢喜来。我会发痴地想上一想，几千年前也是这样的晴空丽日吗？也有这样俗世的一群吧。那时候野地里植物妖娆，卷耳、萱草、微、拂蚁、唐、蔓，每一种植物都有一个可亲的温暖的名字。天空无边无际，大地无边无际，草木森森，野兽飞鸟自由出没。人呢？人也是一株植物，饱满葱茏，随性而长。男人们多半强壮，他们打猎，他们垂钓，他们大碗喝酒，击缶而歌。艳遇遍地，不期然的就能遇到一个木槿花一样的女子。他们爱得辗转反侧，心底里欢唱着一支又一支快乐的歌谣，都在说着爱。女人们则有着小麦一样的肤色，丰满而美好。她们采桑、采棠、采薇，亲近着每一株植物，把它们当作心中的神。她们放牧着牛羊，在山坡上唱歌跳舞，他们采葛采绿，织染衣裳，他们在梅树下大胆地呼唤着他们的爱情，求我术士待其位置。他们守候在约会的河畔，望穿秋水，跺着脚发着狠，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真喜欢他们的歌谣啊，率真野性，是蔚然杂陈的璞玉。他们用它在俗世里谈情说爱，了解忧愁。我常不可遏制地陷入冥思，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是去水边采荇菜的女子，有着绿色的手臂，绿色的腰肢，是采桑的女子，布衣金钗，远远望见那人来了，耳热心跳的；是在沟边采葛的女子，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相思无限长；是把家里的鸡鸭牛羊养得壮壮的女子，守着门楣，洗手做羹汤，只盼良人
能早归。我还能做什么好呢？这些日常的琐碎呀，即使换了朝改了代，那琐碎也还在的。它们如同血液渗入生命里，和着生命一起奔流。就像我窗外这凡俗着的一群，千百年了，人类从来不曾走远过，还在俗世里活着，爱着，唱着他们自己的歌谣。我能做的，唯有倾听。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迟子建的《寻食记》，一起来听。我们童年所做的游戏，稍微有点新意的，也不外乎让一个小伙伴扮成白军，我们一伙红军四处去抓他，一抓总能抓得到。他不是藏在柴垛后面，就是躲在狗窝里。每次白军垂头丧气地被捉住的时候，我都要想，白军真蠢呐，怪不得胜利的是红军呢。这些游戏玩得腻了，有一天我们突发奇想，想砸家里的石头玩。听说石头能砸出火花，火花在白天看时不明显，需等到夜里来砸，才能把那火花看得真切和灿烂。一般的人家都有一块大石头，是冬季用来腌酸菜的。夏季时，这石头闲在院子里，人们就把它当成板凳来使了。老人们坐在上面吸烟锅，女人坐在那里补衣裳。有的时候，鸡也会跳上去，在上面叽叽咯咯地叫着，好像那石头是它下的蛋似的。终于有一个傍晚，父母去邻居家串门了，我便与几个小伙伴砸家中的那块青石。它方头方脑的，大约有20斤重吧。我们每砸一下，都要跳起来为射出来的银白色火花欢呼一番，直到它被砸碎为止。次日清晨，我给母亲从被窝中揪出来，她呵斥我：“你去给我找个一模一样的石头回来，要不我就剁掉你的剑手。”那石头我们家年复一年的用着，成了我们的老熟人了。它的破碎自然要让母亲大发雷霆的。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块石头，那样我不就跟白军一样愚蠢了吗？我穿上衣服冲出家门，朝河岸走去。我印象中水里有大石头。刚到河畔，就见邻村的打鱼人在收网。他问我一个小孩子这么早出来干什么，我如实说了。他就告诉我说，河里的石头动不得，石头底下藏着龙，我要是搬了石头，龙就会伸出尖爪子把我勾住。我想河里的石头动不得，山上峭壁旁的石头应该

0: 能让人动的。我朝山上走去，到了那里时，正碰上同村的赤脚医生在采药材。他问我一个小女孩走这么远的路来这里干什么，我说要搬一块石头回家。他就笑着对我说，峭壁旁的石头动不得，他们是山神胸脯上的一块块肌肉，你动一块等于在山神身上割了一块肉。既然石头都有他们自己的来历和用场，我就空着手理直气壮地回家了。母亲根本就不相信他清晨时的一句气话竟然使我独自出去寻石头，更不相信我听到的这些传说。他嗔怪我说，我看你不用出去找石头了，你自己就是一块石头。我真的是石头吗？如果是，我可不想做家中的那块石头，我要做山上的石头听风雨，要做水底的石头亲吻鱼。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

0: 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在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西游记说到这一回呀、就说到了热闹回目啊。怎么呢？这一回叫小圣斗大圣。小圣是谁呀？就是二郎真君呐，二郎神呐，玉皇大帝的亲外甥。但是人家呢不在天庭为神呐，人家在人间，在灌州灌江口啊，对玉皇大帝那是听调不听宣。什么叫听调不听宣呢？你有什么为难招展的事儿啊，派人给我送旨意调我可以，那我该怎么帮忙怎么帮忙，谁让我也是神仙呢，谁让我也领你一份俸禄呢。但是呢不听宣，就说你玉皇大帝呀、什么时候想见我了，什么时候想跟我唠唠嗑，每一年度啊还要宣我到天空中给你汇报工作，别来这个，我不听宣，我爱上天宫那是我的事儿，你无权命令我，这就叫听调不听宣呢，有一定的独立性，两人别了劲呢。所以平常啊，玉皇大帝也不老好意思麻烦这位外甥，怎么呢？对不起人家呀，现在是实在没辙了，这才呀差大力鬼王前去调这二郎真君呐、大力鬼王领旨之后是不敢怠慢呐、赶紧驾起祥云，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怎么这动静啊？啊，这神仙也是，每个神仙呢，这道行深浅、法力高低，它不一样。

像那孙猴子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人家会筋斗云呢。这大力鬼王，你听这名字，大力鬼王，身子又大啊，有力气吗？身子又大又沉，这本身吨位在这里呢，这一朵云呢就拖着他费劲，再加上大力鬼王这法术道行啊也不算那么高，所以呢就这云呢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蹲了半个多时辰，这才来到了灌州灌江口，找到了二郎真君的庙啊。到了庙门口，有那鬼判呢给拦住了，你干什么的？大力鬼王说了，你这还看不出来吗？我乃天宫的大力鬼王啊，过来传旨呢，玉皇大帝给你们二郎真君呢下旨意呢。哎呦，这鬼判一听啊不敢怠慢呢，赶紧往里传呐，说外面有天使奉旨而至啊。二郎真君一听，哎，还挺纳闷，怎么平常很少啊自己这位舅舅给自己下旨，你别看听调不听宣，这调也很少，生就二人的这心里头有疙瘩，不愿意多说话，所以呢有什么事儿呢，这玉皇大帝也不爱麻烦这二郎真君，就如同啊麻烦一次那当舅舅的呀，好像就舍得多大脸似的，哎，低了半分似的，所以平常啊生就二人几乎没有往来。今天一听什么我舅舅给我下旨意了，哎呦，这二郎真君呢也是又惊又喜呀，赶紧领着众兄弟出了庙门，是跪倒在地迎接圣旨啊。甭管怎么地，那是玉皇大帝的旨意啊。你二郎真君再高，你再听调不听宣，听到这旨意也得跪下呀。就见大力鬼王啊把圣旨打开，就说了，二郎真君接旨，臣在，今有花果山妖猴齐天大圣作乱，因在天宫偷桃偷酒偷丹，搅乱蟠桃大会，见着十万天兵一十八架天罗地网围山收服，未曾得胜，今特调贤生同义兄弟急赴花果山助力剿除，成功之后高升重赏。哎呦，二郎真君一听啊当时大喜呀、啊、哦，现在出来一个妖猴，他在作乱，又偷桃偷酒偷丹，结果呢派了十万天兵天将一十八家天罗地网拿他不住，想起我来了，让我带着我的人兄弟过去捉拿妖猴，事成之后高升重赏。那我问问大力鬼王，那玉皇大帝要怎么封赏我等呢？二郎真君，具体怎么封赏啊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呢小神有打天宫下来的时候啊，我听玉皇大帝说了，说只要擒拿住妖猴，你手下的呀这1200名草头神全部转正，现在他们的工资不是您筹的吗？天宫不是给他们不发工资吗？哎，他们都是编外人士啊，都是临时工临时神，但这一次如果个个奋勇人人争先拿住齐天大圣，玉皇大帝高兴啊全给转正了，以后啊仙籍里头就有他们了，这户口都给转了，转成天宫的户口了。哦，哎呀，哈哈哈哈，二郎真君听到这里是哈哈大笑啊，太好了，怎么呢，就这些年呢因为这个户口问题呀、啊，哎呀，我手下这些人呐净给我提意见了，你想想谁跟着老板干那不想未来哎落一户口啊，啊，这没户口太麻烦了，办什么事儿那好像都低人一等似的，尤其是孩子上学呀还不能够上天宫学校，说在人间吧，在人间你又没有人间的户籍，所以啊等于我这手底下人呐那是四三不靠啊，人间人间靠不上，天庭天庭也靠不上，一直啊就这么黑着，户籍是黑的，我那舅舅啊从来不管。

关心，从来不问一问，说你手底下多少人呢？都转正了吗？不问。那他不问呢，我还跟他赌气，我还不愿意主动找他，找他了好像我就向他低脑袋了。所以我手底下这些神仙呢，一直啊低神一等，见到别的神仙呢都不好意思抬头啊，家里也是跟他们闹啊，家里跟他们闹，他们自然都向我这个领导来提意见呢，那我也解决不了啊。所以这些年呢，就我这二郎真君庙里头啊，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俩，现在说是1200草头神，其实啊，哎，走的估计够不了1000了，再这么下去神才流失啊，不是人才吗？这不是神吗？草头神也是神的。哎，正好这个机会来了哦，如果我能拿住孙悟空，我这灌江口群神全部转正，转为仙籍，按现在话来说，合同工那就转成正式工了，那谁不高兴啊？二郎真君呢，把这个消息给大家那么一说，哎呦，二郎真君手底下的就那些弟兄们呢，一个个擦拳魔掌，跃跃欲试，兴高采烈，士气高涨啊，都决心要跟齐天大圣决一死战，不拿住猴子誓不回灌江口。好家伙，这战前总动员，这个动员的呀，大家一个个恨不能马上到花果山把这孙猴子给抓住。所以相比之下，你看看那些天宫十万天兵天将那什么气势，为什么十万天兵天将拿不住孙猴啊？没有战斗力，没有士气，没有动力，拿孙猴干嘛呀？啊，拿住孙猴是分房子分地呀，是给我们涨几级工资啊，你这玉皇大帝黑不提白不提就让我们去拿孙猴，谁给你卖力气？所以啊，要想让员工干活，那必须把人家员工的利益保障了。这一保障，二郎真君手下众神士气高涨啊，那还等着干嘛呀？哥几个抄家伙走。二郎真君呢，就唤自己手下眉山六兄弟，哪六位啊？康张姚李四太尉、郭深执剑二将军呢，又点了1200草头神，是驾鹰千犬，搭弓张弩，纵使狂风，霎时间就过了东洋大海，来到了花果山前呐，就这么快，有动力吗？到这一看呐，好家伙，18架天罗地网密密层层挡住去路，不能前进。这外面救兵也放不进来呀，有守天罗地网的过来了啊，什么人？二郎神说了，把守天罗地网的神将听着，我乃二郎显圣真君，蒙玉帝调来擒拿妖猴者，还不赶紧的开开营门放俺进去。哎呦哦，闹了半天您就是二郎真君呢啊，当然了，没看见吗？我这有标志啊。什么标志？你看我这跟一般神仙不一样，我这中间呢，嘿，还多了一只眼呢。你看看你们这些神呢，一个个的都是两只眼一对眼，但我二郎真君呢跟你们不一样，我比你们道行高啊，所以你看看我眉心之中长着三只眼。说到这里啊，二郎真君一运神气，眉宇之间这颗天眼可就开开了，唰，往外这么一闪光，哼哼，看见没，我三只眼厉害不厉害？嗯，嗨，守着天罗地网的神仙一听啊，全撇嘴了，这长三只眼算什么？算什么？你们哪个长三只眼了？哎呦，这守门的神一听啊，你这意思我们这天宫的神仙都不如你？当然了，哪有神仙长三只眼的？你等会儿啊，星日马过来过来过来，把星日马呀给叫过来了啊，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来，看见没，

来的是二郎真君，他说他挺能耐，他长了三只眼，道行比咱们都高。来，给他看看，你眉心当中是什么东西？啊，星日马一听，长三只眼呐，这个不新鲜，瞧见没？说着话呀，就见星日马把双手往脸上这么一蒙，突然间朝着二郎真君又把双手打开了门。二郎真君这么一瞅啊，哎呦，就发现星日马脑门当中裂了一个缝，缝里嘀嘀咕噜转着一只眼。哎呦，你怎么也长三只眼呢？对了，你就没听说过吗？听说过什么呀？听说过什么？马王爷有三只眼呢，我就是马王爷呀，所以你看看我有三只眼。哦，马王爷有三只眼，马王爷有三只眼，说的是您呐，啊，就说的我呀。哎呀，但是这不算，怎么不算？马王爷嘛，马王爷当然有三只眼了，这是马王爷厉害嘛？啊，你听着马啊、厉害，但是别的神仙长三只眼的呀，我看没有了。谁说的？再来一位，对，就那包头的，头被那孙猴子打破了的，来来来，过来过来，又过来一位。谁呀？广目天王。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这来的是二郎真君，他说了他道行高，比一般神仙道行都高。一般神仙两只眼，他说了他跟一般神仙不一样，他三只眼，他的道行高。广目天王，你给他看看。哎，嘿嘿，哦，你就是二郎真君呐。啊，这二郎神呢没大上过天庭啊，不认识广目天王。你是谁呀？我是谁呀？我乃广目天王也。哦，你有三只眼，对，来看看我。广目天王啊，把双手往脸上一蒙，门哗，就见广目天王眉心当中开了一只慧眼，而且呢五眼青的眼。怎么五眼青的眼呢？那不是被孙猴踹的吗？到现在还没养好呢。五眼青，嘿嘿，看见没？我三只眼耶。哟呵，哦，这二郎神一看，啊，你这广目天王你也三只眼？对喽，我也三只眼啊。那也是广目天王嘛，你听你这名字，广目广目，那你要是眼少了能叫广目吗？对不对？要鼻子多了还要广鼻子呢？没听说过啊。反正是你这只啊，这个天目也好啊，广目也好啊，神眼也好啊，那是这个佛爷那边赐给你的，对不对？那佛爷赐给你的啊，跟你自己修的不一样。你这个呀，不太算。再说了，不就是马王爷和广目天王吗？啊，那剩下的神仙谁还有三只眼呢？谁还有啊？再来一位，来来来来来，说你呢。一招手啊，又叫了一打伞的。哦，叫我呢，叫你呢，过来过来过来。嘿嘿，二郎神，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瘟神爷，瘟神啊，瘟神，这位就是玉皇大帝的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厉害。人家说了，人家道行比咱们都高，高到什么程度呢？高到人家呢三只眼，说咱们神仙呢很少有三只眼的。来，你给他瞅瞅。哦，他说神仙很少有三只眼啊，哈哈哈哈。来看看门儿，这二郎真君气呀，这什么神仙呢？这全哄小孩呢，啊，就看就看呗，还门儿，这不是哄小孩玩的吗？嘿，你不就是小孩子吗？玉皇大帝外甥吗？啊，这长得没多大，看见没？二郎真君一看呢，还真是，瘟神也三只眼，不是，哦，他是瘟神，他瘟神，他比一般人厉害呀。那事不过三，应该这天宫中啊没有神仙再有三只眼了。谁说的？呜，一朵红云就来到众神近前呐，在红云之上站着一护法神人呐。众人一看，嚯，这护法神人呐跟着天王身子差不多少，都是大高个呀，满脑袋红头发，红眉毛，红胡须，蓝哇哇的一张脸，

眉心正中央有一道竖纹，纹里头叽里咕噜瞪着铃铛般大小的一颗大眼珠子。二郎神一看，你是何方神圣啊？嘿，我乃玉皇大帝凌霄殿前护法神人，灵官之首，我叫王鄂，王灵官。对了，他也叫王善，原来叫王鄂，后来呢弃恶从善了。这只眼就是玉皇大帝当年呢给他的，让他洞察天下一切，人家也有三只眼。喂，这二郎真君一看，哎呦，这天宫当中的能神不少啊。哦，你也有三只眼。对了，那还有没有三只眼的神仙呢？有啊，来来来来来，啊，执年太岁过来过来过来。太岁呼噜呼噜过来了。嚯，二郎真君一看呢，这太岁呀，不但是有三只眼，而且呢仨脑袋，每个脑袋上三只眼，一共九只眼。二郎真君，你看看我怎么样啊，你能不能比得了啊？二郎神一摆手啊，我比不了。好家伙，这天上神仙一个比一个强啊。哎呦，你们这法术都不比我低呀、啊、那为何打不过一个孙猴啊？哎呀，有三只眼管什么用啊？啊，我们又不是玉皇大帝的亲腕上，对不对？哎，俗话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既然玉帝把您调来了，那就证明啊，您确确实实比我们道很高。但道很高啊，那不在眼上，那得把孙猴啊给擒拿住，那才算呢。行了，各位，别在这里啊，聒噪了，赶紧的把天罗地网拉开。放二郎真君下去会斗孙猴。对了，大家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二郎真君勇斗孙悟空，欢迎欢迎，是热烈欢迎。去去去去，这二郎真君这个气呀，这欢迎声怪大呀，你们有这个声音，你们去呐喊去啊，你们去叫阵去。哎呀，本来呀，这二郎真君呢，哎，趾高气扬啊，扬眉吐气，信心满满的过来要拿孙猴子，就觉得天上的神仙呢那都不如自己。结果到这么一看呢，不是那回事儿，跟自己差不多的神仙太多了，感情这些神仙呢，哎，都不给自己舅舅真的卖力气呀。 哎呀，二郎真君呢就有点替舅舅啊感到凄凉，心说话，玉皇大帝，你这个玉帝怎么当的呀？啊，你手下这些下属都不给你卖力气，他对你哪点忠啊？看来呀，还得是你亲外甥啊，你这一调我就来了，我这一次啊，把这孙猴拿给你看看，让你也知道知道，以后啊，给我们多拨点款，给我们呢，哎，多好的政策倾斜倾斜，别老给这些神仙。一个个尸位素餐，根本就不干活呀。哼，看我擒拿妖猴。这时候托塔李天王也出来了。哎呦，李天王啊，脸乐得跟一朵玫瑰花似的。哈哈哈哈，二郎真君来了，那孙悟空一定跑不了了。哼，二郎神哼了一声，我说李天王啊，既然小圣今天来了，必然要与那妖猴斗个胜败，论个高低呀、啊！你呀、啊，先把这天罗地网这顶上的网子呀，先给撤了，就把四周啊给扎紧了。为什么呢？一会儿我们俩打起来呀、啊，上天入地的，你这上面有天罗地网绷着，再把我的脑袋撞的。你们放心，我今天来了，孙猴有千万的神通，他也跑不了，我一定把他抓住。跑了孙猴，拿我试问，把这天罗地网顶啊打开。哎，好好好好，李天王赶紧吩咐，听见没？二郎显圣真君说了，把这天罗地网的顶啊给打开，就把四周啊给围住，抓孙猴有二郎真君一人足矣。啊，别介呀，二郎谁说了，就我一个人也不行啊。哦，你还需要帮手吗？啊，当然了。天王啊，您不是有个照妖镜吗？啊，对呀、啊，您呢就站在。

0: 空中，我怕一会儿啊，我把那孙猴子打败了，他就逃窜了。他一逃窜，你就用照妖镜给我照住，随时显出他的定位。这样一来呢，我就能够追上他，抓住他了。哎，这个可以。李天王心说话呀，只要不让我下界亲手去捉拿妖猴，怎么就行？不就照镜子吗？哎，没问题。命令四天王啊，各居四围，天兵天将全部在天空当中啊，给我排列整齐了。怎么呢？以防孙悟空逃脱呀。那二郎真君，您看看是不是您前去挑敌骂阵呢？当然了。就见二郎真君把掌中三尖两刃刀一晃，众位弟兄在，随我捉拿妖猴。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西莫内有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二郎显圣真君要带着自己的弟兄去花果山捉拿孙悟空啊，那他带着梅山七兄弟，不是六兄弟啊，连着自己啊，四太尉二将军连着二郎神，一共七个兄弟是出营挑战呐、吩咐众将紧守营盘，收全了鹰犬。今天我这一出战，要毕其功于一役。今天我出去是必擒妖猴啊。就这么着，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真君呐，驾着祥云就来到花果山水帘洞外呀。到了这里，二郎神把中间的天眼啪的一下子又睁开了，唰，这么扫描了一下子，哎呀，吓得二郎神一哆嗦呀！怎么二郎神还吓得哆嗦呢？啊，这老百姓说话了，二郎神的能耐呀，跟孙悟空不分上下呀，都会七十二般变化，但是二郎神那比孙悟空啊还会一哆嗦。二郎神会七十二般变化加一哆嗦，哎，这就是一哆嗦哦。感情二郎神是到花果山下一哆嗦呀？可不是吗？要么他哆嗦干嘛呀？到这一看呢，好家伙，这一群猴啊，齐齐整整在花果山水帘洞前是排了一个盘龙大阵呢、中军里头立着一个旗杆，旗杆上面挑着一面赭黄旗，上书四个大字：齐天大圣。哎呀，这二郎真君一看齐天大圣。

0: 生四个大字啊，生气了。好泼猴啊，你算什么呢？你就能撑得起齐天大圣？谁是天呢？我舅舅是天，你跟我舅舅齐，那合着我还得管你叫猴舅呢。嗨，梅山六兄弟一听，你找这个便宜干嘛？我这是找便宜吗？不是真君，你别给自己安上了，赶紧前去叫战呢。啊，对，前去叫战。不用叫，就这几位呀、啊、在云端上这么一站，那营口的小猴子就看见了，赶紧的进中军通知啊，说来了一神仙，哎呦，威风凛凛，手里拿着一个特殊的兵刃，三尖两刃刀啊。哦，孙悟空一听，眼珠转了转，这普天之下使用三尖二刃刀的，莫非是他？孙悟空啊，已然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了，赶紧撤出金箍棒，整了整自己身上披的黄金甲，登了登步云旅，按了一按紫金关，孩儿们，虽然老孙迎敌，
1: 啊，想打我迎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带着群猴是杀出营门呢、啊。到了营门外，睁眼这么一看，哎呀，果然在这云端之上站着一个真君呢、啊，这相貌果然是清奇呀、啊，而且打扮的又非常的秀气。孙悟空一看这二郎真君，就见二郎真君呐、啊，仪容清俊，貌堂堂，两耳垂肩，目有光，头戴三山飞凤帽，身穿一领淡鹅黄，履金靴衬盘龙袜，玉带团花八宝装，腰挎弹弓新月样，手持三尖两刃枪，斧劈桃山曾救母，弹打棕罗双凤凰，立诛八怪声名远，一接眉山七圣行，心高不认天家眷，性傲归神助灌江，赤诚昭惠英灵圣，显化无边号二郎。哦，好相貌，好相貌啊。就见孙大圣啊，笑嘻嘻的把金箍棒往地上这么一蹲，哎，你乃何方小将，怎么这么大胆到俺花果山水帘洞前挑战呢？哼，就见二郎真君在云端用手一指，呆，你这泼猴有眼无珠，难道不认得某家吗？某乃玉帝的外甥，赤峰昭惠灵显王二郎是也，今蒙上命到此专来请你这反天宫的弼马温来了。哦，孙大圣一听生气了，怎么呢？你打仗就打仗呗，你提什么弼马温呢？孙悟空最讨厌别人提自己这档子不光彩的事了，你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嘿嘿，二郎真君一看啊，孙悟空脸色更变，知道说到孙悟空痛处了。哼哼，我非得这么说，你就是弼马温，你就是个猢狲。孙悟空那脸多酸呐！哦，说俺老孙是弼马温呐，啊，你是何人呐？我没说吗？我乃二郎显圣真君。哦，原来是二郎显圣真君呐！知道知道，天底下哪有不知道你的姓名的？哎，这句话说的二郎真君呐，这个美呀！对呀，我这大名普天之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哦，你这猢狲也曾听过，听过，听过你的事迹呀、啊。在我这猴子猴孙里头也已然传遍了，他们都说呀，想当年那玉皇大帝的妹子思凡下界到了人间呢，就见到了一个姓杨的男子，一见这男子，玉皇大帝的妹妹就动了凡心了，与这男子就结成夫妻，而且生下一个野小的，可是你吗？哎呀呀呀呀呀呀，这句话呀说的二郎神当时蹭一下子脸红了，嘣一下子，这天眼差一点呀没努出来，可给气坏了。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谁让你先拴老孙呢？好家伙，这俩人呐是互相截短呐、啊！少废话，拿命来！这杨二郎心说话呀，我也甭给他废话了，怎么斗口啊，斗不过猴子，你拿命来吧！打，把掌中三尖二刃刀这么一晃，奔着孙悟空就扎过来了。孙悟空一看，来得好，俺老孙倒要看看怎么一个二郎真君。唰，往上这么一蹦，晃掌中金箍棒就迎接杨二郎啊！这两个人乒乓这么一打，哎呦！孙悟空当时是大吃一惊啊！怎么就这两天打了这么多仗，那么多的神将，没有一个这个能耐呀、啊，像这杨二郎、二郎真君的？这个杨二郎太厉害了，刀法出奇，神通广大呀！这也就是孙悟空啊，换个旁人呐、啊，那还真就抵挡不住啊。这一打呀，那只打了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飞沙走砾，黄土飞扬啊，那真是上山虎遇到下山虎，云中龙碰到雾中龙，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半斤对八两，是针尖对麦芒啊。两个人大战了300余合，是没分胜负。这边是没分胜负，但是另外一边啊，人家把孙悟空的水帘洞啊给抄了。怎么呢？那梅山兄弟不闲着呀，带着1200草头神呐、啊、趁着孙悟空大战二郎神的功夫，就杀到了孙悟空的猴营啊。你别看这猴子打天兵是好手，但打这些草头神呐、啊、不行了。为什么？咱说了，草头神人家都有利益驱动的，人家捉拿了猴妖之后啊，能够解决户口问题啊，那对人家整个家庭啊，那都是一个天大的事情，那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呐、啊。这么一打，这猴子哪是个呀？时间不大呀，一个个是抛戈弃甲，撇剑扔枪啊，跑的跑，喊的喊呐、啊，上山的上山，归洞归洞，这么一乱，坏了，孙悟空啊，分神了。收回金箍棒，想要到水帘洞前去救自己的孩儿们，但是呢，刚往前这么一走，就撞着了康张姚李四太尉呀、啊。这边一走，碰到了郭身执剑二将军呐、啊。就见梅山六兄弟各持兵刃往前这么一围，哎呀，泼猴啊，你往哪里走？哎呀，不好！孙悟空再想往这边走，呜。1200草头神也杀过来了，孙悟空一转身想往后走，哼哼，妖猴，你往哪里走？还不快快归降，饶你性命！二郎神呐，杀过来了。哎呦，这一下子，孙大圣脑袋嗡的一声，就慌了神了。这一慌神，再想把这神呢给收回来，不行了。您看咱这个体育比赛了吗？踢球也好，摔跤也好，这要是运动员呢，这么一慌神，状态一不好了，这比赛就坏了，那就得赶紧的呀，教练得把他换下来，调整一下。这打仗也一样啊，本来孙悟空跟这二郎神两个人的法力差不多少，但孙猴子这么一分神，坏了，也没有教练喊暂停啊，那只能自我调节呀，怎么调节呀？静静心吧，这能静吗？走吧，唰！好大圣啊，虚晃一棒是拨云便跑。嗯，二郎神一看想跑啊，哪里走？唰！是紧追不舍呀，追着追着，扑！就见眼前呢，那孙悟空摇身这么一晃，没了。嗯，二郎神一看，这孙猴哪去了呀？原来孙悟空啊，摇身一变。是变了一只麻雀呀，然后啪就钉到旁边树枝上了，那其他神仙哪能看得出来呀？孙悟空啊，以为这样就能瞒得住二郎神，可没想到啊，二郎神三只眼呢，眉宇当中还有个天眼呢，那天眼不是玩的。哎，他为什么刚才给那些神仙比天眼呢？他挺自负啊，那真是厉害呀！啊，啪，把天眼这么一睁，唰！这么一扫描，嘣嘣嘣嘣嘣嘣嘣，怎么的？就定位在那树枝上了。哦，树枝上钉一麻雀呀，这不是孙猴子吗？ 你会变麻雀。

对呀，我一点不刺你呀，我也会72变呢。怎么呢？他这一变呢，得哆嗦一下子，72变加一哆嗦嘛。这一哆嗦，啪，他就变成一个雀鹰，啪啦啦啦啦，展开翅膀就去扑打孙大圣啊！哎呦，不好！大圣一看呢，这老鹰过来了，赶紧一阵翅膀，砰！就变作一只大雌老，是冲天而去呀！二郎真君一看，啪，又一哆嗦，是几抖翎毛，呜，就变成一只大海鹤，钻上云霄，啪，拿嘴就啄呀！大圣一看，砰，一头啊就扎进西涧之中了，噜噜噜噜噜噜，就变成一条小鱼了。二郎真君拿天眼这么一看，哟。这个溪里头有一只鱼儿，这只鱼儿啊，哎，有点怪，怎么怪呢？你说它是鲤鱼吧，这尾巴不红；说它是鳜鱼吧，这个花鳞不见；说它是黑鱼吧，头上无星；说它是黄鱼吧，腮上无针。耶，怎么突然间这溪里头出来一个四不像鱼呀？莫非这是新品种？我看他定是孙悟空。想到这里呀、二郎真君嘣，这又一哆嗦，变作一只鱼鹰，呱，一嘴呀、就去叼这只鱼。孙大圣一看，好厉害呀！噗噜噜噜噜，就变成一条蛇窜出去了。二郎真君又一哆嗦，就变成了一只朱袖顶的灰鹤，伸着长嘴来吃水蛇。水蛇啪这么一跳，变成了一只花鲍子了。这花鲍子，老鸨老鸨嘛，过去那妓院的老板不叫老鸨子吗？往那一站，这二郎神看出来了吗？看出来了，一个个，这是个花鲍啊！二郎神呢，不爱碰这玩意儿，为什么呢？因为花鲍乃鸟中至贱至淫之物啊，这花鲍啊，不拘什么鸟。都给人家搭个，都给人家配对儿，所以妓院的那老板娘才叫老鸨子嘛。二郎真君呢，对这种东西呀，瞧不起。我呀不碰你，一伸手，嘣，由打身后啊，就把二郎真君的那只神弹弓给取下来了，拿出一泥丸来，往弹弓上这么一搭，嘎吱吱吱吱，拉开弹弓，照着这个花鲍，啪。就是一泥丸啊，这一泥丸正打在这花宝身上，嘣，就见花宝往后这么一仰，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滚下去了。二郎神君一看，太好了，就这一泥丸啊，非得把你打死不可。但是死要见尸啊，哎，找孙猴子去。他顺着这山崖呀，就往下看，再瞅那花宝啊，没了。找孙大圣也找不到了，但是就见在这山崖底下呀，有那么一座土地庙，还是新盖的，越看越像一个违法的建筑物。怎么呢？跟这四周景色呀，它不太相称，愣不登的就出来那么一座庙。莫非这座庙是那孙猴变的？还真让这二郎神呢给猜对了，孙悟空啊中了二郎神那一泥丸，其实是故意中的，就趁着那个机会呀、滚下山崖，到了山崖底下，摇身一变就变作了这一座土地庙了，大张着嘴儿啊，就像庙门似的，牙齿就变作门扇了，舌头变作菩萨了，眼睛变作窗户棂子了。那什么都变到了，唯独这只尾巴呀，它不好收拾了。那把这尾巴藏哪呢？这孙猴啊也有主意，嘣儿，把尾巴呀往天空中这么一竖，它就变成一根旗杆了。说你有根旗杆，你倒也变一面旗呀。这孙大圣啊一着急，忘了变旗的事儿了。所以二郎神呢，走到崖下一看，没有花宝了。也没有孙大圣了，就有这么一座呀，奇奇怪怪。

0: 怪的小庙，越看越别扭。二郎神呐，赶紧把中间的天眼睁开，仔细这么一看，就见小庙后头啊，立着一旗杆。哦，这二郎神笑了，这庙啊，一定是那胡孙变的啊，他又在这里变个庙糊弄我呀。我也见过庙，我也有庙，我那庙怎么就没旗杆呢？有旗杆也不竖在后面呢。哼，这定是胡孙所变呐！啊，等我过去，我不知道是他变的，一迈进庙门，他吭哧一口把我咬住，那我怎么出来呀？哎，干脆呀，拿我的三尖二刃刀，嘣嘣嘣，他这一抖，我先捅他的窗户铃子，后踹他的门扇板子。哎呦，孙大圣一听，好狠，好狠呐！门扇是俺的牙齿，窗户是俺的眼睛，要是打了牙倒了眼，那就不妙不妙了，俺老孙去也。不噜，他一个跟头啊没影了。要论其他的法力呀，孙猴子跟这二郎神可以说呀不分伯仲，但是要论跑，要论这驾云，二郎神呢还真就不是孙悟空的对手。二郎神可不会筋斗云呐，他不是会一哆嗦吗？那哆嗦管什么用呢？越哆嗦走得越慢呢。你看半身不遂的全在那哆嗦呢，他走不动啊。嘿呦，这下子可把二郎真君呢给急坏了呀。他左看右看，上找下找，找了半天就找到了四太尉二将军了。你们看到孙悟空了没有？四太尉二将军说了，说我们跟着追来了，刚赶上啊。哎，兄长，拿住孙大圣了没有？哎呀，那个猴子好生厉害呀，变作庙宇哄骗于我。我正要倒他窗棂，踢他门扇，他又身形一晃，渺无踪迹了，也不知去哪里了。哎呀，这众人就埋怨呐。我说二郎啊，你呀就急脾气，心高气傲。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警察拦截了一辆小汽车，发现这部车竟然是一只狗驾驶的。女警向坐在后座的男子吼道：
3: 你是不是疯了？让你的狗当驾驶员，你不想活了？
4: 哦，警官，这狗又不是我的，我只是个搭车的。
5: 话说啊，有一个特别爱鸟的人士，那他特别喜欢这个鹦鹉。那有一天呢，他经过一间鸟店，就发现了里面正在拍卖一只鹦鹉。那他呢，看到这只鹦鹉的毛色很好看，于是呢，就决定要买下这只鹦鹉。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喊道：
6: 我愿意出10美金买下这只鹦鹉。
5: 这个接着呢，又有人喊道：
7: 我愿意出20美金。
5: 哎，那这位爱鸟的人士呢，不愿意把那只鹦鹉是拱手让人，于是呢，他又喊出了30美元。可是呢，这个时候他发现呢，有一个声音啊在跟他作对，那一直呢和他喊到了200美元才停止。这个时候呢，那个爱鸟的人士呢，终于是高兴地买到了这只鹦鹉。可是他又突然的想到啊，哎呀，我花了那么多钱才买到这只鹦鹉，那如果它不会说话，那我是不是亏大了呢？于是呢，这个爱鸟的人就去问老板：
6: 哎呦，老板，这只鹦鹉会不会说话呀？
7: 不会说话，不会说话，你以为刚刚是谁在跟你喊价呢？

0: 病人问大夫说，大夫拔一颗牙多少钱呢？大夫说3块钱。完了病人说，你太会挣钱了，你3秒钟就挣3块钱。完了这大夫说了，那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用慢动作给你拔牙，我能拔是半拉多点呢。
1: 有一次在坐飞机的时候呢，这个乘务小姐正在准备发饮料的时候，发现叮咚，有一个客舱呢是传来了一个呼唤的铃声。那这时候呢，这个乘务小姐就走了过去说，先生，请问你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吗？
2: 小姐，你们飞机怎么还不起飞啊？
1: 这时候这个乘务员非常疑惑地朝窗外看了看去，那这个外面呢都是云彩。先生，我们已经起飞了。
2: 你骗人，那起飞了，那飞机的翅膀怎么还不收回去啊？
3: 话说这天啊，这个小学里头班主任带进来了一个刚转学过来的新生琪琪，一进屋呢，这老师就向琪琪非常友好地说道，
4: 你想和谁坐在一起呢？是和男生坐在一起呢，还是和女生坐在一起呢？
3: 小琪琪非常老练地回答道，
5: 老师，跟男生或者跟女生坐在一块不重要，关键是我想和一位作业写得比较好的同学坐在一起。
6: 就是有一个精神病的病人要去找一位大夫，他就是这个大夫第一个就要问这个病人，你的病情是什么样的。这时候就病人就说了，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
1: 哦，那你病得很严重，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6: 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
7: 一天深夜啊，一个年轻的女子经过一家精神病院的时候，突然后面传来哇的一声。这个女孩子是非常害怕，她扭头一看，一个一丝不挂的男人正在追她。这个女人看来之后，她就吓得就跑啊，撒腿就跑。后面那个男人是紧追不舍，哎，不好，前面是一条死胡同。这个女孩万念俱灰的时候，跪在地上，哭着哀求道：“哎，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只求你不要杀了我。”没想到这时候这个男子诡异的笑了，说：“嘿嘿嘿嘿嘿，真的，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好，你现在开始追我吧。”
6: 嗯，

0: 所以在牙科诊室里，妈妈对儿子说，乖儿子，快把嘴张开，然后发音啊啊啊，这样牙医叔叔就可以把自己的手指头揪出来了。
1: 有一天呢，有一个酒店的老板呢是心情非常的高兴，那他吹着口哨，开着心爱的奔驰600，那在公路上行驶着。这个时候呢，他发现路边停着一辆农用的拖拉机，并且呢有一个人在前面摆手，那于是呢他停下了车。哎，原来啊这个拖拉机呢坏在了路上，想找个人帮他拖走。那今儿呢这老板的心情是非常好，于是呢他就答应了。
2: 后面啊，这两个人同时约定好啊，如果拖拉机打右转灯的时候，就是说想请前面的奔驰车就继续开；如果拖拉机要打这个左转向灯啊，就是说哎请停车。这个然后这老板就开着这辆奔驰600与这个拖拉机一起就上路了啊。虽然说啊开得很慢，就是后面就来了一辆宝马车，就从后面唰的一下就超过他们了。这老板一看是非常生气，骂道，还没有人敢超过我的奔驰600呢。于是他马上挂起了高档急踩油门就追过去了，飙起了车。因为他这个是这老板是刚喝了酒，所以他才这么高兴的，所以他一下就忘了他后面还拖着一辆这个拖拉机呢。
1: 这时候呢，这个老板呢很快的就追上了宝马。那正当他要以280迈的速度飙过这个车的时候呢，被路边的一个交警发现了。于是呢，这个交警就想拦下他，可是这交警发现呢已经是来不及了。那于是呢，他连忙拿出了对讲机，想联络下一路段的交警。
3: 喂，发现两辆车在飙车，这速度非常快，靠，一个是宝马，一个是奔驰600，请你帮我拦住他们。不，是3辆飙车，后面还紧跟着一辆拖拉机，这并且拖拉机还打着左转向灯，你想超车。

0: 语呀。
1: 你脑子有毛病啊，没看见是个空鱼缸吗？
2: 黄叔这天在学校里头，小学老师小王急了，他严厉的批评小毛。
3: 岂有此理，小毛，你写狗的这篇作文简直跟你哥哥写的一模一样，怎么回事？
2: 小毛毛回答道，
4: 报告老师，您答对了，这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家只养了一条狗。

我知道一个饭馆啊，它一向是以这个小气出名，所以这顾客特别少。哎，有一天终于来了一个顾客啊，他进门之后，要了很多的饭，要了很多的菜，最后他还要了一个汤。这没等一会儿啊，这服务员就送来了一只盘子，然后就去照顾其他的顾客了。这哥们等的时间太长了，实在是不耐烦了，可是又看不见这个服务员再过来。他就非常生气，他把这老板叫过来，他说：“你们看看，这湿漉漉的盘子，这什么东西？这没刷干净，他搁我桌子上干嘛？”没想到这老板这时候就笑着说：“先生，这就是您要的汤啊。”

0: 说悬崖上有只小耗子，正搁这挥动小前爪，咔咔挥动呢，一次又一次跳下去，努力的学习飞翔。哎，就飞吗？完了，旁边那母蝙蝠看着这孩子摔得头破血流啊，就非常伤心呐，非常心疼的跟孩子他爹说了，他爹呀，要不告诉他不是真牺牲呢。
1: 有一天呢，在某一个商店里呢进行促销女士用品，那一大早呢，一群女士就排着长队等着开门。可是呢，在这期间呢，总有一个男人向前挤，那一次又一次的被女士们推到后面。于是呢，这个男人最后就大喊道：
2: 你们要是不让我进去，我就不开门了。

0: 有一天呢，一位顾客到餐馆去吃饭，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顾客就非常奇怪地问。
1: 哎，服务员，服务员，哎，你快快，你能给我解释一下我汤里的苍蝇是怎么回事吗？
2: 哎呦，小姐，实在不好意思啊，您看这苍蝇，这苍蝇它在游泳，不信您看，小姐，它在游泳啊。

有一个岁数非常大了的老太太啊，到这个超市里面去选购一些食品。这也没想到有一个促销的小姐啊，向她推荐一种新型的果汁儿。她就把这老太太拽过来，她跟这老太太说：“哎呦，大娘啊，看看我们这新产品，我们这新型的果汁是非常的好啊，特别有益于上了年纪的人。您看我们这东西，既不含防腐剂呀，又不添加任何的人造色素，你看吃的对这个身体是非常好。”没想到这老太太都非常生气的说：“我告诉你啊，到了我这年纪啊，就需要的是防腐剂和人造色素这两样东西了。”

0: 鸡说：“说有两只小脚，看着有个猎人正在瞄准他。一个说：‘哎，你保护县长，我去找警察。找咱们警，找咱们警察，这直接打电话不就完了？’”
1: 有一天呢，三个年轻人一起走进一家酒店喝啤酒，那服务员向他们要身份证。那因为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呢，只有对成年人才提供这个酒。那其中的两个人呢，马上拿出证件。于是呢，这第三个人却因为还不到法定许可喝酒的年龄，那他摸了摸口袋呢，无可奈何地拿了出

0: 一张这个书馆的借书卡。于是呢，他就问服务员能不能通融一下。这个服务员呢，对他笑笑地说，然后打了招呼，向柜台那边跟掌柜说：“
1: 哎，拿2瓶酒，外加1本连环画。”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吗？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十年，
0: 中国向
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取得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

0: 王也到机场迎接。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1: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戴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

0: 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5: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

0: 让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1: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0: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十五五”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并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并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并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金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6: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7: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9: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8: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0: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2: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

0: 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2: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3: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2: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就指挥人员呐，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0: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0: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4: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4: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4: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0: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4: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0: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1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4: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0: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十名船员失联。
4: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 16.5 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0: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 1.4 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物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朱自清的《无话可说》，一起来听。10年前我写过诗，后来不写诗了，写散文。如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写得出了。现在是比散文还要散的《无话可说》。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在别处说过，我的意的路是平如底，直如矢的。我永远不曾有过惊心动魄的生活，即使在别人想来最风华的少年时代。我的颜色永远是灰的，我的职业是3个教书，我的朋友永远是那么几个，我的女人永远是那么一个。有些人生活太丰富了，太复杂了，会忘记自己，看不清自己。我是什么时候都寥寥零零的知道，记住自己是怎样简单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还会写出诗文呢？虽然都是些废话，这是时代为之。10年前正是五四运动的时期，大伙儿蓬蓬勃勃的朝气紧逼着我这个年轻的学生，于是乎跟着人家的脚印，也说说什么自然，什么人生，但这只是些范畴而已。我是个懒人，平心而论，又不曾遭过怎样了不得的逆境，既不深思利索，又未亲自体验，范畴终于只是范畴，此处也只是廉价的新瓶里装旧酒的感伤。当时芝麻黄豆大的事儿都不惜郑重地写出来，现在看看苦笑而已。先驱者告诉我们说自己的话，不幸这些自己往往是简单的，说来说去是那一套，终于说的听的都腻了，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话，只是说些中外贤哲说过的和病逝少年将说的话。真正有自己的话要说的是不多的几个人，因为真正一面

条无尽的然而实在的路。他回看少年人那些情感的玩意儿，觉得一种轻松的意味。他乐意分析他背上的经验，不只是少年时的那些。他不愿远远地捉摸，而愿剥开来细细地看，也知道剥开后便没了那跳跃着的力量，但他不在乎这个。他明白在冷静中有他所需要的。这时候他若偶然说话，绝不会是感伤的或印象的，他要告诉你怎样走着他的路，不然就是所剥开的是些什么玩意儿。但中年人是很胆小的，他听别人的话渐渐多了，说了的他不说，说得好的他不说，所以终于往往无话可说，特别是一个寻常的人，像我。但沉默又是寻常的人所难堪的，我说苦在话外一次。中年人若还打着少年人的调子，姑不论调子的好坏，远也未尝不可，只总觉像煞有介事。他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写出那冒着热气或流着眼泪的话，一个神经敏锐的人对于这个是不容易忍耐的，无论在自己在别人。这好比上了年纪的太太小姐们还涂脂抹粉的到大庭广众里去卖弄一般，是疏可不避的了。其实这些都可以说是废话，只要想一想咱们这年头，这年头要的是代言人，而且将一切说话的都看作代言人，压根儿就无所谓自己的话。这样一来，如我辈者倒可以将从前狂妄之罪减轻，而现在是更无话可说了。但近来在代议唯物史观的文学论里看到，法国俗语无话可说竟与一切皆好同意，呜呼，这是多么损的一句话，对于我，对于我的时代。1931年3月。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一个人的歌谣，作者丁立梅。喜欢阳光的天，钻石一样的阳光在人家房屋顶上闪亮，在一些树枝上闪亮，在楼前的道路上闪亮。来来往往的行人头上身上便都镶着阳光的钻石，无论贫富，无论贵贱，阳光善待每一个生命。做桂花糕的老人又推出了他的小摊子，在路边现做现卖，硬纸板上简陋的几个字当招牌：宫廷桂花糕。我买一块，味道真的很好，绵软而香甜。暗地想，是哪场

朝哪代宫廷制作此膏的秘方流落到民间来的？会不会从《诗经》年代就有了呢？如此一想，我的舌尖上就有了千古绵延的味道。楼下人家的花被子在阳光下晒太阳，陪同花被子一起晒太阳的还有两双棉拖鞋，一双红，一双蓝。这是一对夫妻的。女人在街头摆摊卖水果，男人是个货车司机。我遇见过两次，路灯下他们伴着一拖车的水果回家，男人在前面拉，女人在后面推，晚风吹着。这是俗世烟火凡尘，男人的，女人的，爱着，生活着。每遇见这些景象，我的心里都会蹦出欢喜来。我会发痴地想上一想，几千年前也是这样的晴空丽日吗？也有这样俗世的一群吧。那时候野地里植物妖娆，卷耳、萱草、微、辅以、唐、蔓，每一种植物都有一个可亲的温暖的名字。天空无边无际，大地无边无际，草木森森，野兽飞鸟自由出没。人呢？人也是一株植物，饱满葱茏，随性而长。男人们多半强壮，他们打猎，他们垂钓，他们大碗喝酒，击缶而歌。艳遇遍地，不期然的就能遇到一个木槿花一样的女子。他们爱得辗转反侧，心底里欢唱着一支又一支快乐的歌谣，都在说着爱。女人们则有着小麦一样的肤色，丰满而美好。她们采桑、采棠、采薇，亲近着每一株植物，把它们当作心中的神。她们放牧着牛羊，在山坡上唱歌跳舞。她们采葛、采绿，织染衣裳。他们在梅树下大胆地呼唤着他们的爱情，求我术士待其位置。他们守候在约会的河畔，望穿秋水，跺着脚发着狠，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真喜欢他们的歌谣啊，率真野性，是未染杂陈的璞玉。他们用它在俗世里谈情说爱，了解忧愁。我常不可遏制地陷入冥思，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是去水边采荇菜的女子，有着绿色的手臂，绿色的腰肢，是采桑的女子，布衣金钗，远远望见那人来了，耳热心跳的。是在沟边采葛的女子，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相思无限长。是把家里的鸡鸭牛羊养得壮壮的女子，守着门楣，洗手做羹汤，只盼良人能早归。我还能做什么好呢？这些日常的琐碎呀，即使换了朝改了代，那琐碎也还在的。它们如同血液渗入生命里，和着生命一起奔流。就像我窗外这凡俗着的一群，千百年了，人类从来不曾走远过，还在俗世里活着，爱着，唱着他们自己的歌谣。我能做的，唯有。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迟子建的《寻食记》，一起来听。我们童年所做的游戏，稍微有点新意的，也不外乎让一个小伙伴扮成白军，我们一伙红军四处去抓他，一抓总能抓得到。他不是藏在柴垛后面，就是躲在狗窝里。每次白军垂头丧气地被捉住的时候，我都要想，白军真蠢呐，怪不得胜利的是红军呢。这些游戏玩得腻了，有一天我们突发奇想，想砸家里的石头玩。听说石头能砸出火花，火花在白天看是不明显，需等到夜里来砸，才能把那火花看得真切和灿烂。一般的人家都有一块大石头，是冬季用来腌酸菜的。夏季时，这石头闲在院子里，人们就把它当成板凳来使了。老人们坐在上面吸烟锅，女人坐在那里补衣裳。有的时候，鸡也会跳上去，在上面叽叽咯咯地叫着，好像那石头是它下的蛋似的。终于有一个傍晚，父母去邻居家串门了，我便与几个小伙伴砸家中的那块青石。它方头方脑的，大约有20斤重吧。我们每砸一下，都要跳起来为射出来的银白色火花欢呼一番，直到它被砸碎为止。次日清晨，我给母亲从被窝中揪出来，她呵斥我，你去给我找个一模一样的石头回来，要不我就剁掉你的剑手。那石头我们家年复一年的用着，成了我们的老熟人了，它的破碎自然要让母亲大发雷霆的。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块石头，那样我不就跟白军一样愚蠢了吗？我穿上衣服冲出家门，朝河岸走去。我印象中水里有大石头。刚到河畔，就见邻村的打鱼人在收网，他问我一个小孩子这么早出来干什么，我如实说了。他就告诉我说，河里的石头动不得，石头底下藏着龙，我要是搬了石头，龙就会伸出尖爪子把我勾住。我想河里的石头动不得，山上峭壁旁的石头应该能让人动的。我朝山上走去，到了那里时，正碰上同村的赤脚医生在采药材。他问我一个小女孩走这么远的路来这里干什么，我说要搬一块石头回家。他就笑着对我说，峭壁旁的石头动不得，他们是山神胸脯上的一块块肌肉，你动一块等于在山神身上割了一块肉。既然石头都有他们自己的来历和用场，我就空着手理直气壮地回家了。母亲根本就不相信她清晨时的一句气话竟然使我独自出去寻石头，更不相信我听到的这些传说。她嗔怪我说，我看你不用出去找石头了，你自己就是一块石头。我真的是石头吗？如果是，我可不想做家中的那块石头，我要做山上的石头听风雨，要做水底的石头亲吻鱼。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七部门发文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七部门启动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中国侨联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聚焦长征历史，皮划艇净水世锦赛中国队获2金。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号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实施意见明确了促进商品消费的四方面重点任务，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二是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消费品质提升；三是支持特色商品消费，聚焦一劳逸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消费；四是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顺应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新华社消息，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对155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行动计划明确五大重点任务，一是扩资源，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残疾儿童教育安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充分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机会；二是提质量，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一是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三是数字化，积极推进特殊教育数字化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助力特殊教育发展；四是强普惠，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五是促交流，拓展特殊教育对外合作渠道，提升特殊教育对外交流水平。新华社消息，8月3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成绩文化广场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上榜好人中，有在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

0: 以生命践行雷锋精神的蓝天救援队副队长陈延寿，有11年11次跳海救7人、年逾60旬的环卫工人钟耿平，有一家5代人92年接续为红军烈士守墓的蒋石林，有扎根边疆助农、以生命践行为民使命的基层干部贺蛟龙等。他们生于平凡，却用惊天动地的善举创造不凡，在全社会营造向上向善时代风尚。活动现场，中国好人茂国伟、张志勇、顾艳玲、韦怀银、彭子文分享感人事迹，全国道德模范郭万刚、张云霞、王冬梅、冷木、梁倩娟、窦兰英与他们进行交流。本次发布仪式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国精神文明网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承办。新华社消息，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国侨联主办，福建、江西、河南等12个省级侨联承办的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长征主题活动于5月至8月陆续举行。云南昆明营在长征专题讲座中融入南侨机工万里归国支援祖国的故事，贵州遵义营利用 VR 技术还原遵义会议等历史场景，陕西营在非遗体验中引导营员感悟陕北军民的同心聚力。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马来西亚、美国、英国、加拿大、阿联酋等22个国家的700余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参与，各省级侨联立足本土红色资源，组织营员走访长征沿线革命旧址、纪念馆，通过现场讲解、实物观览、情景体验、非遗实践、故事分享等研学形式，让海外华裔青少年在祖籍的红色热土中增强对革命历史的认知，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新华社消息，2026年世界皮划艇净水锦标赛30号在波兰波兹南落幕，中国队共获2金1银2铜，继28号首夺女子4人皮艇500米项目金牌，实现中国乃至亚洲在世锦赛4人皮艇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后，中国队在30号的女子4人划艇500米项目上再获1金。蒋希娜、滕安硕、孙梦雅、马亚楠在决赛中以稳定的节奏和强大的冲刺能力率先冲过终点。至此，中国队包揽今年世锦赛及3站世界杯女子4人划艇500米项目金牌。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哈萨克斯坦总统府网站8月31号发布消息称，总统托卡耶夫当天签署法令，任命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叶尔兰·卡林为副总统。据哈通社报道，托卡耶夫于8月31号早些时候提名卡林担任副总统一职，在随后举行的库罗尔泰议会会议上，该提名获得通过。托卡耶夫表示，副总统将与议员和政府密切合作，并根据宪法履行国家元首赋予的职责。今年7月1号生效的哈萨克斯坦新宪法规定，恢复副总统职位，副总统人选由总统提名，经库罗尔泰多数通过后任命。据伊朗光明通讯社8月31号报道，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报道援引这名负责人的话说，目前哈尔克岛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爆炸，他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

0: 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王。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

0: 心，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时间，
1: 感谢大家的陪伴，
2: 20点整，
1: 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调研督导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时强调，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
1: 全省推进定制农业高质量发展现场会议召开；
0: 秋收临近，省农发行备足900亿元资金保障秋粮收购；
1: 黑龙江创意设计产业规模持续增长。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2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哈尔滨市公安局调研督导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他强调，要坚持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部署要求，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黑龙江、法治黑龙江。
2: 在省委政法委，许勤了解省扫黑办和工作专班运行等情况，强调各级扫黑办要统筹调度，加强线索会商研判，做好分类流转和闭环管理，健全督导检查工作机制，协调督促行业部门加强常态监管、动态整治，着力铲除黑恶违法犯罪滋生土壤。在省公安厅和哈尔滨市公安局，许勤了解涉黑涉恶线索核查、案件侦办等情况，强调公安机关要在专项斗争中挺应担当，强化多警种协同，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精准摸排、深入取证、准确定性，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依法严厉打击，形成高压震慑，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安全感，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调研中，许勤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战线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迅速掀起扫黑除恶凌厉攻势，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要坚持精准打击，准确把握黑恶势力从往下向往上、从显性向隐性、从硬暴力向软暴力、从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转变的新动向、新态势，深入核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依法严厉打击黑恶违法犯罪，做到有黑必扫，除恶务尽。要强化法纪协同，坚持扫黑除恶与打散破网同步推进，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结合起来，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做到有散必打，有网必破，对涉黑涉恶和腐败交织案件加大督办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要注重长治长效，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突出城防并举、标本兼治，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重点人员防范整治，坚持边打边治边建，健全从源头上预防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许勤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扫黑除恶领导小组要牵头抓总、统筹协调，工作专班要集中力量攻坚推进，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联动，各级媒体要加强宣传，形成声势，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成效，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李毅，省和哈尔滨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3: 近日，黑龙江省公安厅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再部署，并开展专项集中打击行动。本次行动重点靶向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依法严惩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盘踞基层、垄断行业的黑恶势力。 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公安机关将重点整治宗族家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百姓，操纵破坏基层选举，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强占资源，垄断控制市场，以及在城市商圈街道聚众滋事、强买强卖、收取保护费等涉黑违法犯罪行为。目前黑龙江公安已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对各类举报线索开展全面核查、深度研判，同时同步推进打伞破网工作，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坚决彻底铲除黑恶犯罪滋生土壤。
0: 今天黑龙江省推进定制农业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富锦举行，
2: 来自全省各地农业主管部门、种植经营主体、农业龙头企业齐聚良都富锦，交流推广以销定产、订单前置的定制农业实践经验，打通田间稻市场产销对接通道。黑龙江在全国率先整省推进定制农业，培育我在龙江有亩田品牌，推动定制主体数量、基地面积、销售规模呈跨越式增长，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定制农业签约销售额达55.5亿元，同比增长85%。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同频共振。黑龙江出台三年行动计划和工作指南，为这一新兴业态划定了清晰跑道。超1亿亩的绿色有机认证面积，为优质优价提供了不可复制的生态底气。而全程可追溯、会员制认养、沉浸式农耕体验等经营模式，则让生产者与消费者实现了深度绑定。政策搭好台，生态铺好路，模式打通桥，市场自然用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以一亩为支点，定制农业撬动的不仅是农民手上实实在在的收益，消费者碗里放心安全的食材，更是黑龙江农业从种地到种品

0: 台的跨越。
1: 作为黑龙江省定制农业的标杆代表，富锦市大锦农种植农场主打按需定制，一切以客户需求为上，让每一份定制都安心无忧。
2: 清晨6:30，富锦市大锦农种植农场的蔬菜大棚里，工作人员已架起手机，镜头另一端是远在北京的客户。
3: 李总，你看你在我这儿订的这个茄子快好了，要您那边要是说行的话，这边我就准备给您采摘发货吧。
4: 行，可以可以，哎呀，这个形状太好了。
2: 这是大锦农推出的视频验货服务，从果蔬成熟的那一刻起，摘果、称重、贴标、封箱，每一个环节客户都能亲眼所见。
3: 每天早晨6:30到7:00，发车，发车之前呢，会跟每个客户视频连线沟通，要确认。人虽然是到不了呢，但是这个视频打到了，他能看见，信任他也就到了。
2: 信任跨越了大半个中国，客户遍及哈尔滨、北京、上海、云南，在这里，200栋智能温室大棚和1.8万亩有机种植基地，不是种啥卖啥，而是你要啥我种啥。
5: 现在咱们看到这个126号棚啊，这是春天前4月份的时候，咱们北京一个客户，在咱们这私人定制的一棚葡萄，他要求的呢是只能要这个丛林玫瑰葡萄。市面上的丛林玫瑰葡萄呢，要求的都是达到18个糖度就够，但是这客户要求的比较高，他要求的是20个糖，但是咱们呢现在能超出客户这个要求，能达到21到22。现在您看啊，咱这个葡萄成熟度就已经非常好了。现在就已经可以达到这个采摘的标准。
2: 在农场的分拣中心，分拣员手中没有流水线上统一的配货单，取而代之的是一行行手写的细心笔记，上面记录着家有70岁糖尿病老人、婴儿辅食需求等客户定制档案。
6: 一会儿要取走的这个家庭，他家有老人，我们可以给他配一些低糖。
7: 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方案，吃什么不吃什么呢，就我们家里有几口人，有没有特殊要求，我都记录在这个档案里头。
2: 一切以客户的需求为上，定制不只是果蔬。
8: 果强，果强，
9: 报告李总，
8: 咱们来个急活啊，6070爪的这个订单20件马上完成。
9: 好嘞，收到，保证20分钟之内完成。
2: 下午2点，锦大肉禽加工车间内突如其来的加急订单没有让工厂手忙脚乱，而是按部就班。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意外早已司空见惯。从肉鸡宰杀到速冻保存，20分钟是确保肉质新鲜的时间底线，也是工厂严格的操作红线。走在这个全省唯一的国家级生态农场里，脚下随处可见悄然生长的菌类。这里没有化肥农药，只有以肉鸡养殖粪便为原料，经活菌融合与180天腐熟陈化制成的生物有机肥。4个现代化冷链中心构建起覆盖华北、东北并辐射全国的物流网络，核心城市24小时送达。眼下，大锦农已与山姆、盒马等头部商超建立了长期稳定供货关系，今年更与云南云岭先生达成1.7亿元订货供货合作，企业年产值突破15亿元，客户会员复购率高达71%。
10: 为保障秋粮收购平稳有序推进，黑龙江统筹引导各类金融机构靠前服务，主动对接，确保秋粮收购专项资金早到位、快落地。
0: 为满足市场化秋粮收购资金需求，农发行黑龙江省分行率先完成秋粮收购市场化贷款授信，目前已为全省170户收购企业授信370亿元，进度较去年提前1个月。早对接、早审批、早投放，依托网银、银企直连等数字化渠道，农发行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让资金提前就位，护航秋收。
11: 首先在资金准备方面，提前备足了900亿的信贷资金，推出了这个粮油的净拍贷、净采贷等线上业务啊，粮食企业呢可以这个足不出户啊，在线上就可以申请贷款。
0: 今年黑龙江创新粮食金融服务推动全省金融机构拓宽抵质押物范围，落地粮食动产、仓单、应收账款等抵质押贷款，破解收购主体融资难题。同时通过粮食经纪人专项贷款、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站下沉等方式，打通助农便民通道，高效

0: 当地政府提前统筹部署，安排专人留守照料村民家中的畜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财产损失。
1: 撤离之前，我们这块就书记村长都安排好了，所有养活的不管是啥，回来一看都非常满意。
0: 此前持续强降雨导致七台河市茄子河林场部分道路桥涵受损，当地第一时间调集应急力量和机械设备展开抢修，经过四天连续作业，受损桥涵已全部修复。目前工作人员正加紧开展路面清淤、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2: 我们又下了三根涵管进行加固，现在的水流已经畅通了。
0: 受连续降雨冲刷影响，宜春市大庆山县部分区域光缆基站受损，局部地区通信中断，当地相关部门迅速组织抢修，对受损线路和设备逐项排查，精准修复。目前朗乡镇89个基站59公里受损光缆已全部修复，通信网络已全面恢复正常。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黑龙江省把创意设计产业明确列为四大经济发展新引擎之一，通过协同发力，产业规模持续增长。
0: 今年上半年，全省 5.1 万家创意设计经营主体实现营业收入总额194亿元，同比增长 8.6%。 增长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一是创意设计主体培育工程深入实施，企业服务供给能力增强，产业配套服务体系得到完善。今年全省创意设计企业斩获23项国际知名设计奖，享誉海外。二是产需对接渠道进一步打通，全省常态化开展创意设计供需对接活动80场，对接创意设计机构与实体企业500多家，达成签约合作104项。培育打造鹤岗卫、知青粮站、朗大厨等一批地域特色产品 IP， 有效提升龙江优质创意设计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辨识度。三是展览展示平台搭建完善，策划举办创意龙江设计未来、创意设计展等高水平展览展示活动，用好深圳文博会等国家级展示窗口，赫哲族鱼皮画、哈尔滨麦秸画入选文创中国核心展区，龙江设计品牌传播效应持续放大。
4: 从日军不足百人的杂草空地，到捧回2项国际大奖、单日客流破万的草原顶流，杜尔伯特阿莫塔只用了1年，这背后正是创意设计带来的蝶变。
5: 我现在所在的这一座环形的透明建筑就被大家称之为是阿莫塔之眼。最近呢，它也是连续斩获了2项建筑界的奥斯卡国际大奖。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排起了长队，很多人呢都在等待那一个能够刷爆朋友圈的最佳打卡点位。
6: 世界名著的感觉，创意无限大，像是一个心灵的窗户。拿着这张照片，我可以发朋友圈了。
7: 虽然排了一个多小时吧，但是我感觉特别值。
8: 刚刚过去的8月，阿莫塔之眼成了这片草原的流量引擎，单月游客量达到6万人，直接追平去年全年总和。而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
9: 去年这个时候，6800亩的草原基本上是连人影都看不到。当时我们也反复在想，并不是这个草原的风光不够美，而是需要一个让人非来不可的理由，用现代的设计语言来重新表达蒙古族文化。
8: 中午10分，打卡的队伍仍在不断拉长，玻璃幕墙上云影缓缓流淌，每过一刻钟，光影便换一幅构图。这是设计团队打磨了几百版方案才换来的效果。趁着人流交替的间隙，工作人员每天一遍遍擦拭幕墙，只为让每一块玻璃都能跟上光影的节拍。创意设计不止于建筑，离开阿木塔之眼向东而行，马蹄叩击赛道的声响越来越近。
10: 来来来，重心压低，准备过弯了啊，跟着马的节奏走。
5: 我们现在可不是在农家乐的跑马圈，而是呢全省唯一一个国际化标准的赛马场。在这里，它的赛道弯道全都是按国际化标准打造的。原来我们来这里骑马呢是拍个照溜一圈就走的匆匆项目，现在啊我们是直接上赛道。
11: 原来全县呢有17家就是大大小小的马术俱乐部，他们都是各玩各的。现在我们整合设计思维。

0: 重新规划的一个标准化场地，就包括这个赛道啊，就是动线怎么走，包括我们体验怎么升级。未来我们的马术培训，包括赛事，包括马匹寄养，都会落地在这儿。
1: 这也太刺激了吧！
2: 陆地是跑车，下水乘快艇。阿姆塔新上线的水陆两栖艇眼下正忙得停不下来。
1: 我都不知道这是船还是车了，就是我感觉最刺激的地方就是从陆地进入水里这一刹那。
2: 这一刹那的入水角度是00后设计团队带着不同体重不同胆量的体验者一度一度试出来的。角度差一度，水花和失重感就完全不同。
3: 不甘心让游客只站在岸边去看湖，我们更多的呢是想要做独一无二的，哎，让游客能有蛙声一片的这种极致体验。
4: 外面还是老味道，但拉开这一扇门啊，落地窗、干湿分离的卫浴一应俱全。这里就是阿姆塔的月光毡房，也被游客们称为是草原上的五星级。设计团队没有拆掉传统的外形，而是内外有别。里面是现代舒适，外面是草原记忆。
2: 步道两侧刚补种完驱蚊草，路灯特意调成暖黄色，几何露营场地全部经过精细化设计改造。传统蒙古包冬冷夏潮的弊端正被一一化解，创意设计带来的焕新还在持续。眼前这一片建筑是正在建设中的二期棉岛湖面酒店、三期温泉酒店、球类运动场馆。游客中心、萌宠乐园、环岛景观公路也在同步推进。
5: 其实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我们不仅要留住草原的魂，还要换上新时代的壳，让游客真正的走进来、住下来且玩起来。
6: 今年全省各地深化拓展文明实践工作，依托各类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活动超9.15万场，服务群众超246万人次。在滨城黑河扎实推进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百姓的日子温暖又鲜活。
7: 早上8:30，黑河市爱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就热闹起来。1万多平方米的活动空间，50多个功能各异的活动室，音乐声、读书声此起彼伏。这里是很多当地群众每天必到的打卡地。
8: 环境非常非常好，冬暖夏凉，我们每个人都玩得非常开心，我们赶上了这个好时代哈。
9: 我手中这张清单就是整个实践中心今天所提供的活动内容，足足有24项。像这样的活动在文明实践中心一年有8000多场，至今已经持续了2年。
7: 工作人员介绍，每天来的最早的是一群小朋友。文明实践中心瞄准双职工家庭看护难的痛点，推出假期托管服务，从作业辅导到兴趣培养，把家长揪心的事儿都管了起来。截至目前，已经汇集900多个家庭，孩子们找到了归属，生活困难的群众也在这里收获了一技之长。几块钱的原材料，在老师一针一线的指导下，不一会儿就变成了精致的手工艺品。
10: 自从有这个活动，提升自己的自信心了，掌握了一项技能以后，还有收入，一个月下来也得有2000多块钱的收入吧。
7: 文明的风尚还一路延伸到了乡村的田埂上。走进爱辉区西岗子镇昆站村，一眼就能看到家家户户房前房后连片的玫瑰。村里人说，这是他们种玫瑰的第7年了。当年为了美化村貌播下的种子，如今变成了致富化。鲜花、花酱、花饼。产业链越拉越长的同时，昆站村搞起了乡村旅游，还评上了国家3A级旅游景区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连续3年突破了100万元。
11: 收入多了，腰包鼓了，精气神提上来了。
7: 天色渐暗，村民们又开始彩排节目，整理道具。今晚他们要代表昆站村去市里的爱辉大舞台演出。
12: 还行，没准哈。
7: 乡村的新风尚一路唱到了中俄界江边的舞台上。
13: 国踏浪道，乐中国和乐天长。
7: 像这样的演出，2年时间里，黑河举办了447场，算下来，几乎每隔一天就有一场。从中俄文化大集上的跨国互动，到社区村屯里的百姓展演，市民、学生、俄罗斯艺术家都在这里轮番登台。这座边城的文明窗口越来越亮。
14: 针对当前幼小衔接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教育抢跑焦虑，黑龙江省开展

0: 专项治理行动，纠治学前教育小学化倾向，让家长不急，孩子不累，学校不卷。
1: 在哈尔滨市南岗第二幼儿园，一堂户外探索课正在进行，孩子们吸水戏耍，搭建积木，自由探索整片空间。
2: 在玩中，他们学到了更多的、更宝贵的这样的一些能力和习惯。
1: 幼儿园不但给孩子们定制了提高综合适应能力的实践课程，还为家长们讲解科学育儿知识。
3: 我们之前比较焦虑，总想在起跑线上就抢别人一步，那也通过分享，我觉得就是在幼儿园，孩子应该怎么去互相的分享，孩子的思维能力啊和一些个逻辑能力锻炼起来，对于以后的小学是绝对有帮助的。
1: 在鸡西市新兴实验幼儿园，教室变成了厨房、手工作坊，孩子们在做美食、玩游戏、逛超市这些场景中自然成长。大庆爱之地幼儿园则采用分餐具时学算术、整理玩具时变分类的办法，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会倾听与尊重规则。
4: 我们摒弃固有式的端坐式授课模式，将课程主动权交给孩子们，老师从活动组织者转变为孩子成长的引导者、观察者、支持者。
1: 今年五月起，黑龙江省系统开展学前教育小学化治理专项行动，目前已经见到成效。全省多地还将小学一年级上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严禁超前超纲教学，压缩课时，守护儿童健康成长。
5: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联与西泠印社联合主办第二届黑龙江省篆刻艺术周在哈尔滨开幕。核心活动第二届当代中青年篆刻艺术双年展在黑龙江省艺术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以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主题，面向海内外征稿，从1300多件作品中评选出120件精品进行展出。
6: 第一次试水的就是这个少数民族文字。黑龙江省文联和我们黑龙江的篆刻家在这次的活动里面体现出的是一个非常开阔的眼光。
5: 艺术周期间还举办学术研讨会、西泠大讲堂、作品点评会等系列活动，助力篆刻艺术传承创新。
7: 探索呢文化旅游、文创相结合，推动篆刻艺术从小众艺术成为那个大众共享的文化产品。
5: 今天2026哈尔滨马拉松赛事标识吉祥物跑跑主题参赛服及完赛奖牌正式发布。赛事吉祥物跑跑以东北特色动物狍子为原型，塑造出憨态可掬的快乐跑者形象。完赛奖牌延续冰雪之冠的皇冠造型，全新赛事标识以汉字哈为创意骨架，巧妙融合绽放的丁香花、奔流的松花江、奔跑的跑者姿态与五线乐谱意象，将城市人文与运动精神融为一体。近日，黑龙江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会在五大连池风景区举办，来自全国的文旅行业专家、省内3A级以上旅游景区代表、文旅产业投资商等近100人参会。五大连池风景区、黑瞎子岛、凤凰山等5家景区代表，从火山生态、避暑康养到边境风情，多维度展示了黑龙江独特的文旅资源优势。与会专家聚焦边境旅游景区发展，深入实地调研，为景区项目引资、业态升级、运营提质建言献策。近日，呼玛县中国最北高寒农业示范基地对34个大豆品种开展测产，主推品种东升16大豆每公顷产量达6500斤，刷新我国最北高寒区域大豆示范田产量最高纪录。该品种由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选育，具备超早熟、耐低温、抗逆性强等特性。测产新纪录也为打造中国最北大豆种业创新高地注入新底气。
8: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1: 有金戈铁马的雄。

0: 纶，意寄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0: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0: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0: 爱上中国文字。

0: 戏剧是海南农村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闲暇时看一出公仔戏，哼一哼，唱一唱，随着戏的出神入化，人生五味浸染全身，这是一种美妙的享受。对冯海来说，生活就是戏，戏就是生活。
1: 我叫孟爱，是一个南海南公家的代表的孙定南。我照顾我的道会的营养，八位九位已经挨烧了，还在南公家的。当我十六岁零幺后，就念我的道会，到处了公家的母孩，有大大大的好一样了。
0: 2008年，海南公仔戏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
1: 物质文化遗产。八言还能不用贤弟那存那一跟欧冠老古波不用读家，然后老奥就跟乌家队会让演员那演出家里有空间。
0: 公仔戏的唱腔来源于海南兄弟剧种琼剧和当地的民歌曲调，以板腔为主，兼有少量曲牌。演出剧目有八仙贺寿、三江考才等500多部。
1: 公家跟兴记者有那里挂公家的李兴记的写大以生活公家为多写呀，因为我能被公家比一个兴记完大。
0: 冯海告诉我们，公仔的头部由木头雕刻而成，配上帽子、发簪、长袍后栩栩如生，其包括生、旦、净、墨、丑及其他20多种形象，这一件件行头诉说着冯海岁月的沧桑。
1: 演出的了有那么动量给了路南那里运转到演的路澳门烧动公家，公家的路台面那里那里摸不够摸不起那个那个公家的那弄出一个意思个恭喜啦，因为一个家子结论啦，一个家子好处啦，恶啦，恶意性的日子就下个那么还能公家也不一定很多。
0: 在戏里他可以是皇上、状元、才子、富商，在生活里他是丈夫、父亲、爷爷，更是一个戏痴。公仔戏的保护与传承需要新理念、新路径，不应将其限制在乡村表演。公仔戏应该拥有更广阔的舞台，让更多市民能够了解和欣赏到这种古老的民间。

0: 我是今年86岁，接触古筝的时候，应该是从5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听这个和声音啊，我听得相当好听了，相当好听。从我做古筝开始的这个4年呢，一来一改有劲，一向有味道。所以我到现在退休20几年啊，所以经常的时候呢，是常常去跑跑看看。我去和和尚是打了大概100多个吧。年轻人总是我徒弟他们，徒弟大徒弟，徒弟大徒弟。
1: 我今年40岁，接触乐器21年。做一把古筝，先是需要原材料。一般性我们用的木材都是来自于河南兰考的泡桐树。它木质比较松，声音传得出来。刨面板，这一块面板的纹路宽窄要均匀，发声音就是靠这一张面板。每个音区它与面板的厚度是不一样的，这个纯粹就是凭每一位师傅他自己的经验和手感。一把好的古筝框架，它对声音也非常的重要，万一松动弹的时候就会产生杂音。做 S 型乐山和平头乐山，工具基本上都是自己做的。这个是专门用来做 S 型乐山，我们统称叫做鸟抱，它相对于刀口比较小，用起来比较好用。

它和面板要贴合的程度要达到98%以上，这样的话就是不会产生任何的杂音。

做一把古筝需要经过木工、漆工装配，然后形成一把完整的古筝。如果你之前那道工序没有做好的话，你后面就是更加是做不好。整把琴说穿了是靠每一步做到位，这样认真的去做，把它给做出来的，做到完美。

我是古筝专业，从小学习一些古筝，更能知道演奏者在演奏当中需要一台怎样的古筝。古筝的调音呢，首先第一遍是把它调到标准音，然后需要大力度的按压，再调一遍。大力度的按压呢，是为了琴弦的张力可以达到演奏的最佳状态。我觉得作为现代的传承人，首先是要把前辈身上面所有的一些优点，包括古筝最原本的传承技术、调音调式继续传承下去，在迎合时代背景下可以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我们荣幸的是那个上世纪末有一位欧洲传教士传入我国的，后来经过一任老师的学习和提高，被称作是我们东方的油画。今年61岁，接触龙绣有的47年了。我们这个海派龙绣用的是全进口的羊毛绒线，底部呢是用全棉的网格麻布，看上去的毛茸茸的这种感觉。我们龙绣的这个特点呢，它就是有规律的，一针一针的从上到下，从上到下，就像排队一样排过去的。我们每一幅画拿到手里都是不是一样的，每一幅画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在技术上面呢，我要精益求精，根据自己对画稿的理解，你喜欢做底板的先做底板，做人像的也做先做人像，这是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和爱好。

我们做绒绣的，平时对这个颜色呢也是比较有要求的，所以我对这个颜色呢有感兴趣。平时我有空的时候呢，我会到公园去看看，去看看这个大自然。经常出去看看呢，对我们工作呢肯定是有帮助的。我们的绒绣呢，基本都是手工的，我们既会绣，又会染色。主要呢，我们在技术上面呢掌握了全面。染色自己染有什么好处呢？你自己对画稿的理解和对色彩的要求呢，自己做的心中有数。

风景啊，一般来说比较方便一点，你只要掌握那个前后的层次就可以了。你要是绣人像，那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在那勾画人的脸部，你首先一点要给人看上去要像，所以呢，在刻画眼部的方面呢是特别重要的。每当拿到一幅画的时候，我们行里有句话嘛，要忠于原稿，高于原稿。所以要做得好呢，不是说跟原稿一样就可以，你一定要高于原稿。那高于原稿你怎么做好呢？就是凭自己平时积累的经验。我们呢，这个一。

作品呢是通过劈线的，我们把一根线劈开来，你别看做一针，我们最起码要有四种颜色，把一根线劈开来，一根根劈开来，再把四根线再把它组合起来，再把它一针针绣上去，所以人家初看的看上去好像是一种颜色，实际上我们每一针呢最起码四种五种六种都有的，颜色丰富一点，看上去立体感强啊，多用点色吧。我现在有两个学生嘛，他们刚刚来了不长时间，基本功是有一点的，现在还在学习，悟性肯定有了。学美术的东西主要是要有悟性，要悟性加努力，只要喜欢你就认真学，随便什么东西只要。

0: 设吧。
1: 我现在就有两个学生嘛，他们刚刚来了不长时间，基本功是有一点的，现在还在学习，悟性肯定有了。学美术的东西主要是要有悟性，要悟性加努力，只要喜欢你就认真学，随便什么东西只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最近天气逐渐的转凉，不少朋友出现的流鼻涕、咳嗽、打喷嚏等不适的症状。多数人觉得这是季节交替感冒了，但其实呢，这些症状还可能是由于花粉过敏导致的。秋天也会花粉过敏吗？
2: 大家往往认为百花齐放的春季空气中花粉浓度高，所以是过敏的高发季。那秋天空气中的花粉浓度又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气象局的观测场，每天气象员都会在这里采集室外花粉，再通过染色和显微镜读数测算出当日的花粉总量。以北京的监测数据为例，每年到了夏秋交替的时节，花粉数量就会持续攀升，一般到九月中下旬会逐步达到花粉浓度的最高峰。
3: 花粉季全年一般是有两个的高峰期，其中一个是在春季，大家都知道了，还有一个就是在夏末秋初，也就是在现在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内呢，花粉的主要的花粉源就是来自于草本植物，比如说像这种禾本科植物啊，以及绿草类的植物。这种植物它们也是会开花的，尤其比如说像狗尾巴花，这种花粉是随着风，也就是空气进行传播，这样一来呢，更容易进入人体的鼻腔之内，造成过敏性的反应。
2: 气象专家告诉我们，春秋两季都是花粉过敏的高峰期，但在这两季中，花粉源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春季主要是以杨树、柳树、柏树等木本植物为主，而秋季常见的过敏源主要来自于杂草，像禾本科的狗尾草、绿草类的拉拉秧以及一些蒿草等。这些杂草在路旁以及小区绿化带中随处可见。就每日的花粉浓度来说，一般浓度较高的时段是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内。建议大家出行前多多关注气象部门的花粉指数等气象预报，做好相关防护。而说到花粉过敏，我们也都知道，过敏的症状往往和感冒是有些类似的。那我们如何分辨自己是不是对花粉过敏呢？
4: 过敏和感冒它的症状非常像啊，感冒初期它也有一个卡他症状。那么卡他症状呢，就是打喷嚏、流鼻涕。那么从症状上来说，过敏它的这样的一个卡他症状啊，流涕、喷嚏会更快一些，就是说它是一过性的反应。有的人呢，一个小时它就过去了。感冒的人群它不是这样的，感冒呢，你在这一整天都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再有一个呢，感冒的人群呢，通常不会有明显的眼睛痒、鼻子痒，或者是全身有这个跟着有这个起疹子、全身痒这样的表现。
2: 医生告诉我们，虽然秋天过敏季时间不长，但从门诊接诊量来说，却比春天更多。也就是说，秋季对杂草类花粉过敏的人群更多、更广泛。而且一旦出现过敏症状，建议您及早就医治疗，避免引发鼻窦炎、支气管哮喘等更加严重的疾病。
1: 大家不妨可以多多关注当地气象部门的花粉指数预报，来了解每日的花粉浓度。除此之外，您可以通过戴口罩、戴眼镜以及减少平日开窗次数等方式降低花粉的刺激。每天回到家中，洗洗脸、清洗一下鼻腔，都可以帮您有效地去除吸入的和面部沉积的花粉，避免过敏症状的发生。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最近天气逐渐的转凉，不少朋友出现的流鼻涕、咳嗽、打喷嚏等不适的症状。都市人觉得这是季节交替感冒了，但其实呢，这些症状还可能是由于花粉过敏导致的。秋天也会花粉过敏吗？
2: 大家往往认为百花齐放的春季空气中花粉浓度高，所以是过敏的高发季。那秋天空气中的花粉浓度又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气象局的观测场，每天气象员都会在这里采集室外花粉，再通过染色和显微镜读数测算出当日的花粉总量。以北京的监测数据为例，每年到了夏秋交替的时节，花粉数量就会持续攀升，一般到九月中下旬会逐步达到花粉浓度的最高峰。
3: 花粉季全年一般是有两个的高峰期，其中一个是在春季，大家都知道了，还有一个就是在夏末秋初，也就是在现在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内呢，花粉的主要的花粉源就是来自于草本植物，比如说像这种禾本科植物啊，以及绿草类的植物。这种植物它们也是会开花的，尤其比如说像狗尾巴花，这种花粉是随着风，也就是空气进行传播，这样一来呢，更容易进入人体的鼻腔之内，造成过敏性的反应。
2: 气象专家告诉我们，春秋两季都是花粉过敏的高峰期，但在这两季中，花粉源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春季主要是以杨树、柳树、柏树等木本植物为主，而秋季常见的过敏源主要来自于杂草，像禾本科的狗尾草、绿草类的拉拉秧以及一些蒿草等。这些杂草在路旁以及小区绿化带中随处可见。就每日的花粉浓度来说，一般浓度较高的时段是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内，建议大家出行前多多关注气象部门的花粉指数等气象预报，做好相关防护。而说到花粉过敏，我们也都知道过敏的症状往往和感冒是有些类似的，那我们如何分辨自己是不是对花粉过敏呢？
4: 过敏和感冒它的症状非常像啊，感冒初期它也有一个卡他症状，那么卡他症状呢就是打喷嚏、流鼻涕。那么从症状上来说，过敏它的这样的一个卡他症状啊，流涕、喷嚏会更快一些，就是说它是一过性的反应，有的人呢一个小时它就过去了，感冒的人群它不是这样的，感冒呢你在这一整天都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再有一个呢，感冒的人群呢通常不会有明显的眼睛痒、鼻子痒，或者是全身有这个跟着有这个起疹子、全身痒这样的表现。
2: 医生告诉我们，虽然秋天过敏季时间不长，但从门诊接诊量来说却比春天更多，也就是说秋季对杂草类花粉过敏的人群更多更广泛，而且一旦出现过敏症状，建议您及早就医治疗，避免引发鼻窦炎、支气管哮喘等更加严重的疾病。
1: 大家不妨可以多多关注当地气象部门的花粉指数预报，来了解每日的花粉浓度。除此之外，您可以通过戴口罩、戴眼镜以及减少平日开窗次数等方式降低花粉的刺激。每天回到家中洗洗脸、清洗一下鼻腔，都可以帮您有效地去除吸入的和面部沉积的。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西游记说到这一回呀、就说到了热闹回目啊。怎么呢？这一回叫小圣斗大圣。小圣是谁呀？就是二郎真君呐、二郎神呐、玉皇大帝的亲外甥。但是人家呢不在天庭为神呐、人家在人间，在灌州灌江口啊，对玉皇大帝那是听调不听宣。什么叫听调不听宣呢？你有什么为难招展的事儿啊，派人给我送旨意，调我可以，那我该怎么帮忙怎么帮忙，谁让我也是神仙呢，谁让我也领你一份俸禄呢。但是呢不听宣，就说你玉皇大帝呀、什么时候想见我了，什么时候想跟我唠唠嗑，每一年度啊还要宣我到天空中给你汇报工作，别来这个，我不听宣，我爱上天宫那是我的事儿，你无权命令我，这就叫听调不听宣呢，有一定的独立性，两人别了劲呢。所以平常啊，玉皇大帝也不老好意思麻烦。

这位外甥，怎么的？对不起人家呀，现在是实在没辙了，这才呀差大力鬼王前去调这二郎真君呐。大力鬼王领旨之后是不敢怠慢呐，赶紧驾起祥云，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怎么这动静啊？啊，这神仙也是，每个神仙呢，这道行深浅，法力高低，它不一样。像那孙猴子，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人家会筋斗云呢。这大力鬼王，你听这名字，大力鬼王，身子又大啊，有力气吗？身子又大又沉，这本身吨位在这里呢，这一朵云呢就拖着他费劲，再加上大力鬼王这法术道行啊也不算那么高，所以呢就这云呢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蹲了半个多时辰，这才来到了灌州灌江口，找到了二郎真君的庙啊。到了庙门口，有那鬼判呢给拦住了，你干什么的？大力鬼王说了，你这还看不出来吗？我乃天宫的大力鬼王啊，过来传旨呢，玉皇大帝给你们二郎真君呢下旨意呢。哎呦，这鬼判一听啊不敢怠慢呢，赶紧往里传呐，说外面有天使奉旨而至啊。二郎真君一听，哎，还挺纳闷，怎么平常很少啊自己这位舅舅给自己下旨，你别看听调不听宣，这调也很少，生就二人的这心里头有疙瘩，不愿意多说话，所以呢有什么事儿啊，这玉皇大帝也不爱麻烦这二郎真君，就如同啊麻烦一次那当舅舅的呀，好像就舍得多大脸似的，哎，低了半分似的，所以平常啊生就二人几乎没有往来。今天一听什么我舅舅给我下旨意了，哎呦，这二郎真君呢也是又惊又喜呀，赶紧领着众兄弟出了庙门，是跪倒在地迎接圣旨啊。甭管怎么地，那是玉皇大帝的旨意呀、啊。你二郎真君再高，你再听调不听宣，听到这旨意也得跪下呀。就见大力鬼王啊把圣旨打开，就说了，二郎真君接旨，臣在，今有花果山妖猴齐天大圣作乱，因在天宫偷桃偷酒偷丹，搅乱蟠桃大会，见着十万天兵亦是八甲天罗地网围山收服，未曾得胜，今特调贤生同义兄弟急赴花果山助力剿除，成功之后高升重赏。哎呦，二郎真君一听啊当时大喜呀、啊、哦，现在出来一个妖猴，他在作乱，又偷桃偷酒偷丹，结果呢派了十万天兵天将一十八家天罗地网拿他不住，想起我来了，让我带着我的人兄弟过去捉拿妖猴，事成之后高升重赏。那我问问大力鬼王，那玉皇大帝要怎么封赏我等呢？二郎真君，具体怎么封赏啊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呢小神有打天宫下来的时候啊，我听玉皇大帝说了，说只要擒拿住妖猴，你手下的呀这1200名草头神全部转正，现在他们的工资不是您筹的吗？天宫不是给他们不发工资吗？哎，他们都是编外人士啊，都是临时工临时神，但这一次如果个个奋勇人人争先拿住齐天大圣，玉皇大帝高兴啊全给转正了，以后啊仙籍里头就有他们了，这户口都给转了，转成天宫的户口了。哦，哎呀，哈哈哈哈哈哈！二郎真君听到这里是哈哈大笑啊，太好了，怎么呢？就这些年呢因为这个户口问题呀、啊，哎呀，我手下这些人呐净给我提意见了。你想想谁跟着老板干那不想未来哎落一户口啊。

这没户口太麻烦了，办什么事儿，那好像都低人一等似的。尤其是孩子上学呀，还不能够上天宫学校。说在人间吧，在人间你又没有人间的户籍呀，所以啊，等于我这手底下人呐，那是四三不靠啊。人间人间靠不上，天庭天庭也靠不上，一直啊就这么黑着，啊，户籍是黑的。我那舅舅啊，从来不关心，从来不问一问，说你手底下多少人呢？都转正了吗？不问。那他不问呢，我还跟他赌气，我还不愿意主动找他，找他了好像我就向他低脑袋了。所以，我手底下这些神仙呢，一直啊低神一等，见到别的神仙呢都不好意思抬头啊。家里也是跟他们闹啊，家里跟他们闹。他们自然都向我这个领导来提意见呢，那我也解决不了啊。所以这些年呢，就我这二郎真君庙里头啊，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俩。现在说是1200草头神，其实啊，哎，走的估计够不了1000了。再这么下去，神才流失啊，不是人才吗？这不是神吗？草头神也是神呢。正好这个机会来了哦！如果我能拿住孙悟空，我这灌江口群神全部转正，

好家伙，走！二郎真君呢，就唤自己手下眉山六兄弟，哪六位啊？康张姚李四太尉，郭深执剑二将军呢，又点了1200草头神，是驾鹰千犬，搭弓张弩，纵使狂风，霎时间就过了东洋大海，来到了花果山前呢。就这么快，有动力吗？到这一看呢，好家伙，18架天罗地网密密层层挡住去路，不能前进。这外面救兵也放不进来呀，有守天罗地网的过来了啊！什么人？二郎神说了，把守天罗地网的神将听着，我乃二郎显圣真君，蒙玉帝调来擒拿妖猴者，还不赶紧的开开营门，放俺进去！哎呦，哦，闹了半天，您就是二郎真君呢？啊，当然了，没看见吗？我这有标志啊！什么标志？你看，我这跟一般神仙不一样，我这中间呢，嗨，还多了一只眼呢。你看看你们这些神呢，一个个的都是两只眼，一对眼。但我二郎真君呢，跟你们不一样，我比你们道行高啊。所以你看看我眉心之中长着三只眼。说到这里啊，二郎真君一运神气，唰，眉宇之间这颗天眼可就开开了，唰，往外这么一闪光，哼哼，看见没？我三只眼厉害不厉害？嗯，嗨，守着天罗地网的神仙一听啊，全撇嘴了，这长三只眼算什么呀？算什么？你们哪个长三只眼了？哎呦，这守门的神一听啊，你这意思，我们这天宫的神仙都不如你？当然了，哪有神仙长三只眼的？你等会儿啊，星日马，过来过来过来，把星日马呀给叫过来了啊！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来，看见没？来的是二郎真君，他说他挺能耐，他长了三只眼，道行比咱们都高。来，给他看看，你眉心当中是什么东西？啊，星日马一听，长三只眼呐，嘿嘿，这个不新鲜。瞧见没？说着话呀，就见星日马把双手往脸上这么一蒙，突然间朝着二郎真君又把双手打开了门儿。二郎真君这么一瞅啊，哎呦，就发现星日马脑门当中裂了一个缝，缝里嘀哩咕噜转着一只眼。哎呦，你怎么也长三只眼呢？对了，你就没听说过吗？听说过什么呀？听说过什么？马王爷有三只眼呢，我就是马王爷呀。所以你看看，我有三只眼。哦，马王爷有三只眼，马王爷有三只眼，说的是您呐啊，就说的我呀。哎呀，这不算，怎么不算？马王爷嘛，马王爷当然有三只眼了。这是马王爷厉害嘛？啊，你听着马啊厉害，但是别的神仙长三只眼的呀，我看没有了。谁说的？再来一位。对，就那包头的，头被那孙猴子打破了的。来来来，过来过来。又过来一位，谁呀？广目天王。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这来的是二郎真君，他说了，他道行高，比一般神仙道行都高。一般神仙两只眼，他说了，他跟一般神仙不一样，他三只眼，他的道行高。广目天王，你给他看看。哎，嘿嘿，哦，你就是二郎真君呐。啊，这二郎神呢没大上过天庭啊，不认识广目天王。你是谁呀？我是谁呀？我乃广目天王也。哦，你有三只眼。对，来看看我。广目天王啊，把双手往脸上一蒙，门唰，就见广目天王眉心当中开了一只慧眼，而且呢无眼青的眼。怎么无眼青的眼呢？那不是被孙猴踹的吗？到现在还没养好呢，无眼青。嘿，看见没？我三只眼耶。

0: 上神一看，你这广目天王，你也三只眼？对喽，我也三只眼啊。那也是广目天王嘛，你听你这名字，广目广目，那你要是眼少了能叫广目吗？对不对？要鼻子多了还要广鼻子呢？没听说过啊。反正是你这只啊，这个天目也好啊，广目也好啊，神眼也好啊，那是这个佛爷那边赐给你的，对不对？那佛爷赐给你的啊，跟你自己修的不一样，你这个呀，不太算。再说了，不就是马王爷和广目天王吗？啊，那剩下的神仙谁还有三只眼呢？谁还有啊？再来一位，来，说你呢。一招手啊，又叫了一打伞的。哦，叫我呢，叫你呢，过来。嘿嘿，二郎神，我给你介绍，这位瘟神爷，瘟神啊，瘟神，这位就是玉皇大帝的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厉害。人家说了，人家道行比咱们都高，高到什么程度呢？高到人家呢三只眼，说咱们神仙呢很少有三只眼的。来，你给他瞅瞅。哦，他说神仙很少有三只眼啊，哈哈哈哈。来看看这二郎真君气呀，这什么神仙呢？这全哄小孩呢啊，就看呗，还这不哄小孩玩的吗？嘿，你不就是小孩子吗？玉皇大帝外甥吗？啊，这长得没多大，看见没？二郎真君一看呢，还真是瘟神也三只眼。不是哦，他是瘟神，他瘟神，他比一般人厉害啊。那事不过三，应该这天宫中啊没有神仙再有三只眼了。谁说的？一朵红云就来到众神近前呐，在红云之上站着一护法神人呐。众人一看，嚯，这护法神人呐跟着天王身子差不多少，都是大高个呀，满脑袋红头发，红眉毛，红胡须，蓝哇哇的一张脸，眉心正中央有一道竖纹，纹里头叽里咕噜瞪着铃铛般大小的一颗大眼珠子。二郎神一看， 你是何方神圣啊？嘿，我乃玉皇大帝凌霄殿前护法神人，灵官之首，我叫王鄂，王灵官。对了，他也叫王善，原来叫王鄂，后来呢弃恶从善了。这只眼就是玉皇大帝当年呢给他的，让他洞察天下一切，人家也有三只眼。喂，这二郎真君一看，哎呦，这天宫当中的能神不少啊。哦，你也有三只眼。对了，那还有没有三只眼的神仙呢？有啊，来，啊，执年太岁，过来。太岁呼噜呼噜过来了。嚯，二郎真君一看呐，这太岁呀，不但是有三只眼，而且呢仨脑袋，每个脑袋上三只眼，一共九只眼。二郎真君，你看看我怎么样啊，你能不能比得了啊？二郎神一摆手啊，我比不了。好家伙，这天上神仙一个比一个强啊。哎呦，你们这法术都不比我低呀，那为何打不过一个孙猴啊？哎呀，有三只眼管什么用啊？啊，我们又不是玉皇大帝的亲外甥，对不对？哎，俗话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既然玉帝把您调来了，那就证明啊，您确确实实比我们道很高。但道很高啊，那不在眼上，那得把孙猴啊给擒拿住，那才算呢。行了，各位，别在这里啊，聒噪了，赶紧的把天罗地网拉开。放二郎真君下去会斗孙猴。对了，大家欢迎，热烈欢迎，欢迎二郎真君勇斗孙悟空，欢迎，是热烈欢迎。去，这二郎真君这个气呀，这欢迎声怪大呀，你们有这个声音，你们去呐喊去啊，你们去叫阵去。哎呀，本来呀，这二郎真君呢，哎，趾高气扬啊，扬眉吐气，信心满满的过来要拿孙猴子，就觉得天上的神仙呢 那都不如自己。结果到这么一看呢，不是那回事儿，跟自己差不多的神仙太多了，感情这些神仙呢，嗨，都不给自己舅舅真的卖力气呀。啊，哎呀，二郎真君呢，就有点替舅舅啊感到凄凉，心说话，玉皇大帝呀，你这个玉帝怎么当的呀？啊，你手下这些下属都不给你卖力气，他对你哪点忠啊？看来呀，还得是你亲外甥啊，你这一调我就来了，我这一次啊，把这孙猴拿给你看看，让你也知道知道，以后啊，给我们多拨点款，给我们呢，哎，多好的政策倾斜倾斜，别老给这些神仙，一个个尸位素餐，根本就不干活呀。哼，看我擒拿妖猴。这时候托塔李天王也出来了。哎呦，李天王啊，脸乐得跟一朵玫瑰花似的。哈哈哈哈，二郎真君来了，那孙悟空一定跑不了了。哼，二郎神哼了一声，我说李天王啊，既然小圣今天来了，必然要与那妖猴斗个胜败，论个高低呀。你呀，先把这天罗地网，这顶上的网子呀，先给撤了，就把四周啊给扎紧了。为什么呢？一会儿我们俩打起来呀，上天入地的，你这上面有天罗地网崩的，再把我的脑袋撞的。你们放心，我今天来了，孙猴有千万的神通，他也跑不了，我一定把他抓住，跑了孙猴拿我试问。把这天罗地网顶啊打开。哎，好好好好，李天王赶紧吩咐，听见没？二郎显圣真君说了，把这天罗地网的顶啊给打开，就把四周啊给围住，抓孙猴有二郎真君一人足矣。那别介呀，二郎神说了，就我一个人也不行啊。哦，你还需要帮手吗？啊，当然了。哎，天王啊，您不是有个照妖镜吗？啊，对呀、啊，您呢就站在空中，我怕一会儿啊，我把那孙猴子打败了，他就逃窜了。他一逃窜，你就用照妖镜给我照住，随时显出他的定位。这样一来呢，我就能够追上他，抓住他了。哎，这个可以。李天王心说话呀，只要不让我下界亲手去捉拿妖猴，怎么就行？不就照镜子吗？哎，没问题。命令四天王啊，各居四围，天兵天将全部在天空当中啊，给我排列整齐了。怎么呢？以防孙悟空逃脱呀。那二郎真君，您看看，是不是您前去挑敌骂阵呢？当然了。就见二郎真君把掌中三尖两刃刀一晃，众位弟兄在，随我捉拿妖猴。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

0: 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二郎显圣真君要带着自己的弟兄去花果山捉拿孙悟空啊，那他带着梅山七兄弟，不是六兄弟啊，连着自己啊，四太尉二将军连着二郎神，一共七个兄弟是出营挑战呐，吩咐众将谨守营盘，收全了鹰犬。今天我这一出战，要毕其功于一役。今天我出去是毕擒妖猴啊！就这么着，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真君呐，驾着祥云就来到花果山水帘洞外呀。到了这里，二郎神把中间的天眼啪的一下子又睁开了，唰，这么扫描了一下子，哎呀，吓得二郎神一哆嗦呀！怎么二郎神还吓得哆嗦呢？啊，这老百姓说话了，二郎神的能耐呀，跟孙悟空不分上下呀，都会七十二般变化，但是二郎神那比孙悟空啊还会一哆嗦，二郎神会七十二般变化加一哆嗦，哎，这就是一哆嗦哦。感情二郎神是到花果山下一哆嗦呀？可不是吗？要么他哆嗦干嘛呀？到这一看呢，好家伙，这一群猴啊，齐齐整整在花果山水帘洞前是排了一个盘龙大阵呢、啊。中军里头立着一个旗杆，旗杆上面挑着一面赭黄旗，上书四个大字：齐天大圣。哎呀，这二郎真君一看齐天大圣四个大字啊，生气了。好泼猴啊，你算什么呢？你就能称得起齐天大圣？谁是天呢？我舅舅是天，你跟我舅舅齐，那合着我还得管你叫猴舅呢。嗨，梅山六兄弟一听，你找这个便宜干嘛？我这是找便宜吗？不是真君，你别给自己安上了，赶紧前去叫战呢。啊，对，前去叫战。不用叫，就这几位呀、啊、在云端上这么一站，那营口的小猴子就看见了，赶紧的进中军通知啊，说来了一神仙，哎呦，威风凛凛，手里拿着一个特殊的兵刃，三尖两刃刀啊。哦，孙悟空一听眼珠转了转，这普天之下使用三尖二刃刀的莫非是他？孙悟空啊，已然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了，赶紧撤出金箍棒，整了整自己身上披的黄金甲，登了登步云旅，按了一按紫金冠，孩儿们，虽然老孙迎敌啊，想打我迎敌，带着群猴是杀出营门呢、啊。到了营门外，睁眼这么一看，哎呀，果然在这云端之上站着一个真君呢，这相貌果然是清奇呀、啊，而且打扮的又非常的秀气。孙悟空一看这二郎真君，就见二郎真君呐、啊，仪容清俊，貌堂堂，两耳垂肩，目有光，头戴三山飞凤帽，身穿一领淡鹅黄，履金靴衬盘龙袜，玉带团花。八宝装，腰挎弹弓新月样，手持三尖两刃枪，斧劈桃山曾救母，弹打棕罗双凤凰，力诛八怪声名远，一接眉山七圣行，心高不认天家眷，性傲归神助灌江，赤诚昭惠英灵圣，显化无边号二郎。哦，好相貌，好相貌啊。就见孙大圣啊，笑嘻嘻的把金箍棒往地上这么一蹲，

你乃何方小将？怎么这么大胆到俺花果山水帘洞前挑战呢？”哼！就见二郎真君在云端用手一指，呆：“你这泼猴，有眼无珠，难道不认得某家吗？某乃玉帝的外甥，赤峰昭惠灵显王二郎是也，今蒙上命到此专来请你这反天宫的弼马温来了。”哦，孙大圣一听生气了：“怎么呢？你打仗就打仗呗，你提什么弼马温呢？孙悟空最讨厌别人提自己这档子不光彩的事儿了，你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嘿嘿，二郎真君一看啊，孙悟空脸色更变，知道说到孙悟空痛处了。哼哼，我非得这么说，你就是弼马温，你就是个猢狲。孙悟空那脸多酸呐！哦，说俺老孙是弼马温呐，啊，你是何人呐？我没说吗？我乃二郎显圣真君。哦，原来是二郎显圣真君呐！知道知道，天底下哪有不知道你的姓名的？哎，这句话说的二郎真君呐，这个美呀，对呀，我这大名普天之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哦，你这猢狲也曾听过，听过，听过，你的事迹呀，在我这猴子猴孙里头也已然传遍了。他们都说呀，想当年那玉皇大帝的妹子思凡下界，到了人间呢，就见到了一个姓杨的男子。一见这男子，玉皇大帝的妹妹就动了凡心了，与这男子就结成夫妻，而且生下一个也小的，可是你吗？哎呀呀呀呀呀！这句话呀，说的二郎神当时蹭一下子，脸红了，奔一下子，这天眼差一点呀，没努出来，可给气坏了。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谁让你先拴老孙呢？好家伙，这俩人呐是互相截短呐，少废话，拿命来！这杨二郎心说话呀，我也甭给他废话了，怎么斗口啊，斗不过猴子，你拿命来吧！打，掌中三尖二刃刀这么一晃，奔着孙悟空就扎过来了。孙悟空一看，来得好，俺老孙倒要看看怎么一个二郎真君。唰，往上这么一蹦，晃掌中金箍棒就迎接杨二郎啊。这两个人乒乓这么一打，哎呦，孙悟空当时是大吃一惊啊，怎么就这两天打了这么多仗，那么多的神将，没有一个这个能耐啊像这杨二郎二郎真君的。这个杨二郎太厉害了，刀法出奇，神通广大呀，这也就是孙悟空啊，换个旁人呢，那还真就抵挡不住啊。这一打呀，那只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飞沙走砾，黄土飞扬啊，那真是上山虎遇到下山虎，云中龙碰到雾中龙，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半斤对八两，是针尖对麦芒啊。两人大战了三百余合，是没分胜负。这边是没分胜负，但是另外一边啊，人家把孙悟空的水帘洞啊给抄了。怎么呢？那梅山兄弟不闲着呀，带着1200草头神呐，趁着孙悟空大战二郎神的功夫，就杀到了孙悟空的猴营啊。你别看这猴子打天兵是好手，但打这些草头神呐不行了。为什么？咱说了，草头神人家都有利益驱动的呀，人家捉拿了猴妖之后啊，能够解决户口问题呀，那对人家整个家庭啊，那都是一个天大的事情，那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呐。这么一打，这猴子哪是个呀？时间不大呀，一个个是抛戈弃甲，撇剑扔枪啊，跑的跑，喊的喊呐，上山的上山，归洞归洞，这么一乱，坏了，孙悟空啊，分神了。收回金箍棒，想要到水帘洞前去救自己的孩儿们，但是呢，刚往前这么一走，就撞着了康张姚李四太尉呀、啊。

这边一走，碰到了郭深执剑二将军呢。就见眉山六兄弟各持兵刃往前这么一围，哎呀，泼猴啊，你往哪里走？哎呀，不好！孙悟空再想往这边走，1200草头神也杀过来了。孙悟空一转身想往后走，妖猴，你往哪里走？还不快快归降，饶你性命！二郎神呐，杀过来了。哎呦，这一下子孙大圣脑袋嗡的一声就慌了神了。这一慌神，再想把这神呢给收回来，不行了。您看咱这个体育比赛了吗？踢球也好，摔跤也好，这要是运动员呢这么一慌神，状态一不好了，这比赛就坏了。那就得赶紧的呀，教练得把他换下来调整一下。这打仗也一样啊，本来孙悟空跟着二郎神两个人的法力差不多少，但孙猴子这么一分神，坏了，也没有教练喊暂停啊，那只能自我调节呀。怎么调节呀？静静心吧。啊，这能静吗？啊，走吧。唰，好大圣啊，虚晃一棒是拨云便跑。嗯，二郎神一看想跑啊，哪里走？唰，是紧追不舍呀。追着追着，扑，就见眼前呢，那孙悟空摇身这么一晃，没了。嗯，二郎神一看，这孙猴哪去了呀？原来孙悟空啊，摇身一变，是变了一只麻雀呀。然后啪，就钉到旁边树枝上了。那其他神仙哪能看得出来呀？孙悟空啊，以为这样就能瞒得住二郎神，可没想到啊，二郎神三只眼呢，眉宇当中还有个天眼呢，那天眼不是玩的。他为什么刚才给那些神仙比天眼呢？他挺自负啊，那真是厉害呀。啊，啪，把天眼这么一睁，唰，这么一扫描，嘣嘣嘣嘣嘣嘣嘣，怎么呢？就定位在那树枝上了。哦，树枝上钉一麻雀呀，这不是孙猴子吗？哦，你会变麻雀呀，我一点不刺你呀，我也会72变呢。怎么呢？他这一变呢得哆嗦一下子，72变加一哆嗦嘛，这一哆嗦啪，他就变成一个雀鹰啊，啪啪啪啪，展开翅膀就去扑打孙大圣啊。哎呦，不好，大圣一看呢，这老鹰过来了，赶紧一阵翅膀扑，就变作一只大刺老是冲天而去呀。二郎真君一看，啪，又一哆嗦，是几抖翎毛，呜，就变成一只大海鹤钻上云霄，啪，拿嘴就啄呀。大圣一看，砰，一头啊就扎进西涧之中了，噜噜噜噜噜，就变成一条小鱼了。嗯，二郎真君拿天眼这么一看，哟，这个溪里头有一只鱼儿，这只鱼儿啊，有点怪。怎么怪呢？你说它是鲤鱼吧，这尾巴不红；说它是桂鱼吧，这个花鳞不见；说它是黑鱼吧，头上无星；说它是房鱼吧，腮上无针。耶，怎么突然间这溪里头出来一个四不像鱼呀？啊？莫非这是新品种？我看他定是孙悟空。想到这里啊，二郎真君崩，这又一哆嗦，变作一只鱼鹰，呱，一嘴啊就去叼这只鱼。孙大圣一看，好厉害呀，噗，就变成一条蛇窜出去了。二郎真君又一哆嗦，就变成了一只朱袖顶的灰鹤，伸着长嘴来吃水蛇。水蛇啪这么一跳，变成了一只花宝子了。这花宝子，老宝老宝嘛，过去那妓院的老板不叫老宝子吗？往那一站，这二郎神看出来了吗？看出来了，一个呵，这是个花宝啊。二郎神呢不爱碰这玩意儿，为什么呢？因为花宝乃鸟中至贱至淫之物啊，这花宝啊不拘什么鸟啊，都给人家搭个，都给人家配对儿，所以妓院的那老板娘

0: 才叫老鸨子嘛。二郎真君呢，对这种东西呀，瞧不起。我呀不碰你，一伸手帮，由打身后啊，就把二郎真君的那只神弹弓给取下来了，拿出一泥丸来，往弹弓上这么一搭，拉开弹弓，照着这个花宝，啪，就是一泥丸啊。这一泥丸正打在这花宝身上，嘣，就见花宝啊，往后这么一仰，咕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滚下去了。嘿嘿，二郎神君一看，太好了，就这一泥丸啊，非得把你打死不可。但是死要见尸啊，哎，找孙猴子去。他顺着这山崖呀，就往下看，嗯，再瞅那花宝啊，没了，找孙大圣也找不到了。但是就见在这山崖底下呀，有那么一座土地庙，还是新盖的，越看越像一个违法的建筑物，怎么呢？跟这四周景色呀，它不太相称，愣不登的就出来那么一座庙啊。莫非这座庙是那孙猴变的？还真让这二郎神呢给猜对了。孙悟空啊，中了二郎神那一泥丸，其实是故意中的，就趁着那个机会呀，滚下山崖，到了山崖底下，摇身一变，就变做了这一座土地庙了。大张着嘴儿啊，就像庙门似的，牙齿就变作门扇了，舌头变作菩萨了，眼睛变作窗户棂子了，那什么都变到了，唯独这只尾巴呀，他不好收拾了。那把这尾巴藏哪呢？这孙猴啊也有主意啊，嘣，把尾巴呀往天宫中这么一竖，他就变成一根旗杆了。说你有根旗杆，你倒也变一面旗呀。这孙大圣啊一着急，忘了变旗的事儿了。所以二郎神呢，走到崖下一看，没有花宝了，也没有孙大圣了，就有这么一座呀奇奇怪怪的小庙，越看越别扭。嗯，二郎神呐，赶紧把中间的天眼睁开，仔细这么一看，就见小庙后头啊立着一旗杆。哦，这二郎神笑了，这庙啊一定是那猢狲变的啊，他又在这里变个庙糊弄我呀。我也见过庙，我也有庙，我那庙怎么就没旗杆呢？有旗杆也不竖在后面呢。哼，这定是猢狲所变呐！啊，等我过去，我不知道是他变的，一迈进庙门，他吭哧一口把我咬住，那我怎么出来呀？哎，干脆呀，拿我的三尖二刃刀，他这么一抖，我先捅他的窗户棂子，后踹他的门扇板子。哎呦，孙大圣一听，好狠好狠呐、啊！门扇是俺的牙齿，窗户是俺的眼睛，要是打了牙倒了眼，那就不妙不妙了，俺老孙去也。不，他一个跟头啊没影了。要论其他的法力呀、啊，孙猴子跟这二郎神可以说呀不分伯仲，但是要论跑，要论这驾云，二郎神呢还真就不是孙悟空的对手。二郎神可不会筋斗云呐，他不是会一哆嗦吗？那哆嗦管什么用呢？越哆嗦走得越慢呢。你看半身不遂的全在那哆嗦呢，他走不动啊。哎呦，这下子可把二郎真君呢给急坏了呀。他左看右看，上找下找，找了半天就找到了四太尉二将军了。你们看到孙悟空了没有？四太尉二将军说了，说我们跟着追来了，刚赶上啊。哎，兄长拿住孙大圣了没有？哎呀，那个猴子好生厉害呀、啊、变作庙宇哄骗于我，我正要倒他窗棂踢他门扇，他又身形一晃渺无踪迹了，也不知去哪里了。哎呀，这众人就埋怨呐，我说二郎啊，你呀就急脾气，心高气傲啊，要早着这样，你不应该让那李天王啊把天罗地网给你打开啊，还把顶啊打开，打开顶跑了不是？ 这下子那些神仙要是找你要猴，你怎么给呀？哎呀，我也着急呀，这孙悟空跑哪去了呀？这七兄弟在这里呀，找了半天孙悟空，学磨了半天没找到啊。那正这个时候，托塔李天王气喘吁吁的就跑来了。哎呦，手里啊高请着照妖镜啊，真君真君，快去快去呀！去哪呀？哎呦，你看那妖猴啊，跑到你的灌江口去了啊！可把这二郎神吓一跳啊！好家伙，我抄他的水帘洞，他抄我的灌江口啊！这还没到手呢，再把我们灌江口的啊，我们的二郎真君庙再给倒了，我们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了，赶紧回去。其实啊，人家孙悟空可没那么小人呐，到灌江口啊，只不过休息一下，然后摇身一变，他变成了二郎真君的模样了，按下云头，大摇大摆的就走进了二郎神的神殿了。哎呦，这里面的小神小仙儿，那鬼派一看二郎爷爷回来了，赶紧过来磕头迎接呀！啊，来啊，给我捶捶腿！哎哎，这些溜须拍马的全过来了，给孙悟空啊捏腰揉背带按摩呀。这孙猴子正在这舒服着呢，二郎神回来了。二郎神这么一看呢，呵，可把二郎神气坏了，可恼，抡刀就剁呀。那这个时候，孙悟空也缓过神来了，摆开金箍棒，是二次开战呐，挺当挺当挺当挺当，就在灌江口这个地方又打起来了，那打的是难分难解呀。托塔李天王一看，得了，众位啊，别在这愣着了。哪个叫君子战呢？什么是小人战呢？打赢了就行啊！各位呀、啊，上吧！李天王这么一下命令啊，四大天王、二十八星宿、九曜星君、梅山六将，那全上去了，呜，一拥而上来拿孙大圣啊！孙悟空一看，哦，就这样啊！你们天兵天将就这德行，攒鸡毛凑胆子呀！好好好，俺老孙何惧，来就来吧。好个美猴王啊，一个人是独挡十万天兵天将，是毫无惧色，越战越猛，挺烫挺烫挺烫挺烫挺烫挺烫，成打铁的了。哎呦，这么一打呀，那可了不得了。怎么凌霄殿长草慌了神喽，玉帝王母太上老君观世音菩萨带着群仙全坐不住了，都来到了南天门观看呐。扒开云端往下一看，哎呀，这猴子也太厉害了，十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啊。观音一看，得了，咱们呐明的拿他不住，只能啊给他玩阴的啦。
1: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不浪费。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穿越千年时光，
6: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6: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6: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7: 官员阶层啊，是古代少有的上班族。那么老了呢，也是会退休的。古代把这个退休呢，称之为是致仕。我们在影视剧当中啊，也经常会听到告老还乡。这个告老还乡的场景，就是用来表现官员退休的。比如说在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结尾，刘墉就骑上小毛驴告老还乡去了。此外，

还有起骸骨、请老、告老、悬车、告归、起身、治政等等说法。哎，这些都是退休的意思。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一般是70岁。在《礼记王制》当中记载说，50而爵，60不亲学，70治政。后世呢，也偶有将退休年龄提前的。比如朱元璋曾经为了限制功臣集团的势力，令文武官60以上者皆听治事。哎，就60岁以上，包括60岁的官员，可任意决定是否治事。一定程度上就将这个退休年龄提前到了60岁。但是古代的官员他并不爱退休，毕竟这权力在手是说有就有嘛。既然不想退，那古代官员也可以延迟退休，前提得是高官，比如说清朝的三品以上的高官。如果说身体允许，那你可以工作到70岁，即便皓首苍颜，依旧是要为皇帝服务。古代呢也有提前退休的官员，比如说身体不好的，哎，你就可以病退，如果能够痊愈的话，还可以得到复用。有的官员看不惯这个官场的风气，或者仕途不顺的时候，也可以以病退为理由离开官场。明朝后期的时候，宦官专权，有一些正直的官员就主动的退休归隐了，大多数的理由都是身体不适。当然了，这些官员呢也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在明史中就记载说，明武宗的时候，官员和唐不满宦官刘瑾的跋扈，就拒绝行跪礼，只作揖拜见。他自知刘瑾是不容自己啊，于是便上书提前退休了。后来刘瑾被诛杀之后，他又被副官启用。在古代呢，还有一种惩罚式的退休，叫做勒令治事，就是强制你退休。一般呢都是针对一些犯有过失的官员。具体上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考察不合格者。明清两朝有着严格的官员考察制度，其中这京官是3年一考察，哎，称为京察。京察合格者可以优先得到升迁，不合格的那就麻烦了，情节较轻的会降级或者勒令致仕，严重的会被革职或者移交司法处理。另外的两种情况呢，是被言官弹劾或者失去皇帝信任的官员，也会被勒令致仕。比如说清朝末年的袁世凯，因为得罪了宣统帝溥仪的父亲，就是摄政王载沣，被强制退休了，理由是足疾，就是说他脚有毛病。那么古代官员的退休待遇如何呢？首先，品级和荣誉头衔是可以保留的，要运气好的话，还会在退休之前被加封官职，退休之后仍然是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其次呢，古代官员退休之后还可以享受免役免税的特权福利。古代多是一些宗族大家庭，一人为官，全家免税，这个福利啊的确是很实在的。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可能就是这个退休金了。在明朝之前，官员是没有退休金的，有的时候皇帝会恩赏个别官员退休之后继续享受俸禄，但是这属于是特殊情况。有人就考察过这明朝官员的生平资料，发现享受过这种待遇的官员是凤毛麟角啊。到了清朝的时候，官员就有退休金了，啊，有全俸者，有半俸者，也有无俸者。一般而言，被勒令致仕的官员是没有退休金的，啊，谁让你犯错了呢？那么到了年龄主动退休的官员一般是会享受半俸，三品以上的高官能够享有全俸，这就属于是光荣退休。但是古代退休的官员并不依靠着退休金来生活，因为他们往往在任的时候就已经在老家购买了大量的田产，退休之后靠收租就足够生活了。那么说古代官员退休之后都干些什么呢？古人乡土观念比较重，治世之后呢，都会回到老家的大家族去安度晚年，啊，并不会留在京城养老。退休之后呢，有的人会著书立说，终日以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为乐，这是风雅的一派。
有的人呢还会放纵于声色犬马，

好好的释放一下当官时候的压抑，这属于逍遥的一派。有的人会务农种地，同瓜果蔬菜花花草草为伴，这是投身田园的一派。还有的呢，会回家乡去办教育，主持书院，开馆授课，传授为官的经验，去培养下一代，这属于发挥余热的一派。那还有一些治世后的官员会横行乡里，和地方官员相勾结，危害一方，这就属于那厚颜无耻的一派了。清朝学者赵翼在其著作中就曾感慨说，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丝丝派横征，民不堪命，而近身居乡者亦多以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互，民无所控诉也。

0: 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火灾这是一种发生频率很高，对生命和财产危害极其大的灾害。在咱们今天呢，如果说发生了火灾，人们只需要去拨打火警电话119，配备专业灭火设备的消防队就会赶来灭火。那么古代的时候，如果发生了火灾，人们该怎么办呢？古代的时候有消防队吗？今天这一集啊，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消防这个词啊，并非是中国的本土词，而是近代从日本传入的外来词。消字意思就是灭火，防呢意思是防火，日本人把这两个字给组合起来，就产生了消防这个词。但是防灾防火的概念呢，其实很早在中国就出现了。中国自古就有消防事业，在古代被称为火政啊，火是大火的火，政是政治的政。在周礼中就有记载，说早在西周的时候，政府就设置了专门负责火政的官员，主要有司冠、司员、公正和火师。其中这个司冠掌行火之政令，在《后汉书·至百官四》中有记载，汉朝政府设有执金玉一职，这个职责就是掌宫外界司非常水火之事，就是负责京师的警卫和消防。执金玉之下设有若干的街亭，每一个街亭负责相应区域内的治安和消防，就类似于咱们今天派出所和消防队的一个结合体。当然了，消防和治安对于执金玉来说呢，还是附带的工作。执金玉的主要工作是负责京城的军事防备。要不怎么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少年的时候就曾许下说士官当作执金玉的愿望呢？到了唐朝的时候，负责消防相关的是武侯铺。武侯铺内备有专门的灭火设备，什么呢？叫水袋。这种水袋是用一整张牛皮或者羊皮缝合而成的，容量可以有三四担。这个水袋内呢，还插有一根长长的竹筒，人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控制水流沿着这竹筒流向这个着火点。这种设备可以远距离的灭火，这比用水桶泼水的方式要精准的多。执金玉和武侯铺这都是治安机构，兼职消防。我国最早的专业消防队是诞生于宋朝，名字叫前火铺。前火就是灭火的意思。一座城市中前火铺的数量与这个城市的规模大小是有关系的，一般建在城区内地势较高的地方。前火铺内搭建有望火楼，楼的基座呢有9米多高，站在望火楼上，附近城区可以一览无余，可以及时的发现火情。望火楼内配有旗帜和油灯，用来发出火情信号。白天的时候举一面旗就代表外城着火了，举两面旗代表着内城着火了，举三面旗就是最高警戒，代表说皇城附近着火了。要是晚上

前火兵是统一着装，身穿写有编号的火背心，目的就是防止外人混入火灾现场去趁火打劫。同时前火兵呢还配有毡帐，用水浸湿之后披在身上，这可以有效的防止烧伤，就有点相当于是咱们今天的防火服。前火兵到达现场之后，一般呢会采用浇水的方法去灭火，大多数的火灾都是用水桶泼就可以把它给扑灭了。那么对于较高或者是无法接近的起火点，前火兵就要动用远程灭火设备。除了咱们前面提到的水袋之外，宋朝还出现过水囊。水囊是用猪或者是牛的膀胱制成的，每一个可以装五六升水。在使用的时候呢，前火兵就把这水囊直接抛掷到起火点，这水囊一破，水就出来了，这就起到一灭火的作用。灭火用的这个水呢，都是在起火点附近取用的。咱们古代的房屋密集区会设置一些消防水缸，储满了水以备灭火之用。在清朝的紫禁城内呢，有大大小小的308口铜制的消防水缸。此外呢，在宋朝的时候还出现了另一种远程灭火设备，叫鸡筒。北宋的《五经总要》就记载了这种设备的构造，用长竹下开窍，以续裹水干，自撬积水。这个鸡筒的主体是两根长短一样的竹筒，一根略粗，一根略细，将细竹筒包裹上棉絮之后插到这个粗竹筒里头，使用的时候将细竹筒向外拉，并且在粗竹筒内注入水，然后挤压推入这个细竹筒，利用这个强压把水给射出去。这细竹筒呢，它包裹着棉絮的作用就是尽量的隔绝空气，增大这个粗竹筒内部的压强。鸡筒的工作原理就类似于咱们今天的挤压式水枪或者医用注射器，灭火的距离不但远而且很精准，这是技术含量较高的灭火器具。鸡筒一直都是我国使用价值最高的远距离的灭火设备啊，一直到清朝从日本引进了消防水龙。如果火情严重到无法立即扑灭怎么办呢？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的，采用阻燃法限制这个着火范围，以减少火灾损失。古代盖房子的时候呢，会设置一个防火墙，古人称之为烽火墙，其实就是修筑一面高出房屋的空白墙，或者直接将房屋侧面的山墙加高。等火灾蔓延到空白墙体这个地方的时候，会因为没有可燃物停止蔓延。如果没有防火墙，前火兵会使用一种名为麻搭的救火工具，这是一根8尺长的竹竿，一端系有2斤散麻，使用的时候前火兵用麻搭蘸上泥浆，然后在墙壁上涂抹，以此形成一面临时的防火隔离墙。如果这火势太大，防火墙又无法起到作用，那这时候前火兵呢就会使用终极大招破拆法，将火灾下风向的这个房屋给拆掉一些，就让它变成一片空地，形成一个防火隔离带，使火焰到达此处之后烧无可烧。咱们在前文提到说有斧锯、有大锁、有铁锚等等这些破拆工具，哎，这时候就派上用场了。用大锁或者铁锚套住房梁或者立柱上，众人猛地那么一拉，把这房屋给拉倒。因为救火而导致自家房屋被拆啊，这些家庭似乎是有点惨，难道说只能自己认栽吗？哎，并不是。宋会要基稿中有记载，如果因为防火灭火而导致房屋被拆的话，房主是可以申请国家补偿的。哎，可见这宋朝还是很注意保护私有财产的，很有着近代文明国家的味道啊。穿上火背心，登上云梯，用鸡筒射水灭火，这画面是不是有点现代消防员灭火的味道了？其实古人的生活呀，并不蒙昧，很多现代的事物在古代呢，都能够找到雏形。古人和今人的生活方式呢，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所差的就只是技术上的进步罢了。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最近天气逐渐的转凉，不少朋友出现的流鼻涕、咳嗽、打喷嚏等不适的症状。都市人觉得这是季节交替感冒了，但其实呢，这些症状还可能是由于花粉过敏导致的。秋天也会花粉过敏吗？
2: 大家往往认为百花齐放的春季空气中花粉浓度高，所以是过敏的高发季。那秋天空气中的花粉浓度又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气象局的观测场，每天气象员都会在这里采集室外花粉，再通过染色和显微镜读数测算出当日的花粉总量。以北京的监测数据为例，每年到了夏秋交替的时节，花粉数量就会持续攀升，一般到九月中下旬会逐步达到花粉浓度的最高峰。
3: 花粉季全年一般是有两个的高峰期，其中一个是在春季，大家都知道了，还有一个就是在夏末秋初，也就是在现在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内呢，花粉的主要的花粉源就是来自于草本植物，比如说像这种禾本科植物啊，以及绿草类的植物。这种植物它们也是会开花的，尤其比如说像狗尾巴花，这种花粉是随着风，也就是空气进行传播，

0: 这样一来呢，更容易进入人体的鼻腔之内，造成过敏性的反应。
1: 气象专家告诉我们，春秋两季都是花粉过敏的高峰期，但在这两季中，花粉源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春季主要是以杨树、柳树、柏树等木本植物为主，而秋季常见的过敏源主要来自于杂草，像禾本科的狗尾草、绿草类的拉拉秧以及一些蒿草等。这些杂草在路旁以及小区绿化带中随处可见。就每日的花粉浓度来说，一般浓度较高的时段是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内。建议大家出行前多多关注气象部门的花粉指数等气象预报，做好相关防护。而说到花粉过敏，我们也都知道，过敏的症状往往和感冒是有些类似的。那我们如何分辨自己是不是对花粉过敏呢？
2: 过敏和感冒它的症状非常像啊，感冒初期它也有一个卡他症状，那么卡他症状呢就是打喷嚏、流鼻涕。那么从症状上来说，过敏它的这样的一个卡他症状啊，流涕、喷嚏会更快一些，就是说它是一过性的反应，有的人呢一个小时它就过去了。感冒的人群它不是这样的，感冒呢你在这一整天都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再有一个呢，感冒的人群呢通常不会有明显的眼睛痒、鼻子痒，或者是全身有这个跟着有这个起疹子、全身痒这样的表现。
1: 医生告诉我们，虽然秋天过敏季时间不长，但从门诊接诊量来说却比春天更多，也就是说秋季对杂草类花粉过敏的人群更多更广泛。而且一旦出现过敏症状，建议您及早就医治疗，避免引发鼻窦炎、支气管哮喘等更加严重的疾病。
3: 大家不妨可以多多关注当地气象部门的花粉指数预报，来了解每日的花粉浓度。除此之外，您可以通过戴口罩、戴眼镜以及减少平日开窗次数等方式降低花粉的刺激。每天回到家中洗洗脸、清洗一下鼻腔，都可以帮您有效地去除吸入的和面部沉积的花粉，避免过敏症状的发生。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一般情况下，人过了40岁就会逐渐长出白发，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现象。但现在有些人20多岁就已经开始长白发，这又是为什么呢？
1: 专家告诉我们，年纪轻轻就长白发的原因主要有3个。20岁以前就有白发的，大部分是遗传因素导致的，目前没有任何有效的干预手段。而25岁到40岁的人群，如果在半年到1年内逐渐出现大量白发，这主要与后天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
2: 久坐，还有就是熬夜啊，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这些，精神方面的因素可能占的比重更大一些，导致了你的这个气血不足，不能把这个营养性的物质运输到我们的这个头发，都会导致这个白发。
1: 我们的头发里含有大量黑色素颗粒。而不良生活习惯会让供应毛囊的血管产生痉挛，导致黑色素颗粒无法顺利合成。当黑色素颗粒减少时，就会导致全部或部分头发变白。如果您的白发密集地出现在某一个部位，如两鬓、前额或头顶，就是不良习惯引发的白发。建议您及时调整休息，避免白发进一步增多。除了遗传和不良习惯，一些临床疾病也会导致年轻人出现白发。
2: 因为白发它也不光是一个生理性的，像一些甲状腺的疾病呀，还有一些血液病啊，还有一些肿瘤性的疾病呀，或者说一些免疫性的疾病，那它也有可能会伴发这个白发的这个情况。然后有这种心烦易怒啊，还有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乏力啊，那么你有这种情况，然后又出现了这种短期大量增加的这种白发，我建议你可以到医院看一下。
1: 临床疾病性白发出现的原因复杂多样，但主要都表现为整个头发大范围的变白，甚至半年内头发就白了一半左右，同时还伴有较为明显的脱发。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处理。除了遗传因素，不良习惯和疾病导致的年轻人白发，在经过对症治疗后，都可以再次变为黑发。不过，变黑的过程相对缓慢，需要1到3年的时间。据专家介绍，目前还没有一种特效药或者方法，能够在半年内快速地将白发变黑。要想加速头发变黑，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刺激头皮，加快头发的营养吸收和新陈代谢。
2: 用手指肚，就从前往后，一个是可以这样梳，来回的梳，再一个是你可以这样按，或者是用手指肚这样敲击，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到你觉着头皮微微发热就可以。至少一周要做个3到5次，长期坚持半年到1年才会看到效果。
1: 在临床上也会使用外用药物米诺地尔，它能够扩张血管，改善头皮循环，也能够达到和按摩同样的效果。
0: 有些人出现白发后会选择拔掉，想着拔掉后新长的头发能变黑，实际上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盲目拔白发还会伤害毛囊，严重的话还会导致再也长不出来新的头发，反而得不偿失。

0: 我们都知道肥胖容易导致多种疾病，大家也常说千金难买老来瘦，觉得年纪大了稍微瘦点身体更健康。但近期一项为期20年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微胖可能更健康。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收集并分析了1998年至2018年之间大概2.7万名80岁以上的老人的寿命和体质指数，从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2: 我们发现这个超重或者是轻度肥胖，那么更加有益于老年人的健康。和这个正常体重的人进行比较，体重偏低的，那么他死亡风险会增加30%。但是呢，在超重或者是轻度肥胖这个群体，那么他的死亡风险下降了20%。
1: 研究人员以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来计算体质指数 BMI， 发现 BMI 指数处于24至31.9之间的高龄老人，寿命会相对更长一点。2022年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 BMI 判断介值要比中青年人的高一些。
2: 超重和肥胖可能提示呢，这个老人体内的这个肌肉的含量和脂肪的含量会多一些，肌肉越多，体现他整个的这个功能啊，各个方面会更好。那么脂肪对于一般的人可能不是好的，但是呢，对于我们高龄老人有一个保护性的功能。比如说在老年人当中骨折是比较常见的，但如果这个老人相对偏胖一点，脂肪含量多一些，有助于这个抵消这些风险的影响。
1: 当老年人发生疾病、手术、外伤时，脂肪还可以作为能量储存，帮助改善生存和预后。超重和肥胖往往还提示对老年人健康非常重要的血清白蛋白、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营养素含量充足。但研究显示，在8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有接近一半老年人的 BMI 值低于18.5，处于低体重状态。而低体重实际上就意味着营养不足。
2: 营养不足呢，主要是膳食营养摄入不足，常见的贫血和这个骨折有关的，维生素 D 的缺乏、钙的不足等等这一些。现在我们老年人平时吃饭呢，普遍也不重视，通常是凑合着过。老年人这个节俭、节约，实际上也可能会导致这个营养不足的发生。
1: 有研究表明，膳食多样化对于老年人的认知功能、身体活动能力，包括寿命等方面都是有益的。一般老年人正常饮食配合锻炼，即可改善营养不足。
2: 对于高龄老人，包括一般的老年人，那么都需要注意这个膳食多样性，吃多种食物，越丰富越好，特别是鱼肉、蛋奶还有豆类等等这些富含高蛋白的这个食物。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身体锻炼也是有助于胃肠的

0: 蠕动，然后促进消化吸收。
1: 如果老人咀嚼、消化吸收等功能不好，则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补充一些微量营养素。此外，定期监测体重也非常重要，建议老年人至少每2个月要称一次体重，随时关注体重下降情况。如果体重下降超过20%，要及时就医。

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在自己最需要钱的时候，面对他人送来的巨资，却能够言辞拒绝，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咱们就来讲讲王夫之、王介之兄弟俩不受千金的故事。王夫之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被人们尊称为传山先生。明崇祯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642年，王夫之24岁的时候，他和长兄王介之同时考上了举人，第二年就要到北京去参加会试。这对于日子过得并不富裕的王家来说呀，上京赶考的路费真的让全家犯愁。这个时候正好有人来登门拜访，来的人叫金九弼，是当地的一个官员。金九弼就说呀，祝贺二位中了举人，有人听说你们兄弟俩没有进京赶考的路费，深表理解和同情，愿意出1000两银子送给你们兄弟俩，资助你们进京。王家兄弟一听啊，1000两银子可不是个小数啊，什么人会白白的资助素不相识的我们呢？于是就说呀，感谢您的美意，请问他为什么要资助我们呢？这个人是谁？又为什么请您来做说客呢？这个时候啊，金九弼才说，原来出钱的人是一位死囚的家属，是当地的富豪，他希望王家兄弟赴京为死囚求情，这样既可以让那个罪犯免死，又能够资助王家兄弟一行，可谓是一举两得呀。听金九弼说明原委，王介之回头来问王夫之，你觉得怎么样呢？王夫之回答说呀，万万不可。哥哥王介之对弟弟的回答非常满意，就说这也是我想的。兄弟二人异口同声地拒绝了这送上门来的1000两银子，而且义正辞严地说呀，如果这个死囚犯因为到处送钱最终免了死刑，将来也必然祸延于乡党。王夫之、王介之兄弟把这1000两银子看作是对他们的道德良心和信仰的一次考试，如果接受了这1000两银子，从此就算是进了地方官和土豪的利益圈了，在今后的仕途上恐怕是想做清官也身不由己。事实上啊，兄弟俩的所作所为体现的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的组织下有序撤离到教室外面，一字排开，跑向校园的空旷的场所。而且啊，这套系统采用的是平站结合的运行模式，在阵时发预警，平时呢，学校也可以利用它。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并召开全市信访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岩主持，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参加，市信访局金林区、伊美区、乌翠区和伊春森工集团做工作汇报。在市信访局信访接待室，董文琴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好群众合理合法诉求，推动信访问题按揭事了，信访群众事心双解。在随后召开的全市信访工作会议上，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化解信访问题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确保实现两降一升工作目标。董文琴强调，要聚力攻坚重点信访事项，确保在规定时限内推动实质性解决，要把出访作为源头治理的关键环节，将矛盾隐患发现再早，处置再小，要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依法推进，要把信访工作实际作为考核评价干部的重要内容，引导广大干部在化解群众诉求中锤炼过硬作风。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包案，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要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抓好为民办实事工作，让群众评判整治成效，要加大问题线索移交和查办力度，以实打实的成效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9月1号晚，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关于群府集中整治工作的部署要求，研究推动重点任务落实。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抓实整改整治，坚持不懈校准履职导向，常态化抓好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展的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牢把握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着力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不断提高基层医疗服务保障能力，全面开展全国健康城市创建，努力让林区群众共享创建成果。会议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抓紧抓实群府集中整治工作，全面压实决战责任，攻坚突破整治重点，全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整治任务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总结经验做法，健全长效机制，推动群府集中整治成果转化为常态化治理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

0: 者报道，九月一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哈一高铁伊春西站现场办公研究，推动相关配套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哈一高铁建设的部署要求，优化提升站前广场整体设计，把准功能定位，注重美观实用，强化要素保障，高质高效完成配套项目建设，为高铁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在哈一高铁伊春西站站前广场施工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工程进度，与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出站口、配套设施、绿化美化整体设计和功能布局等情况。他强调，站前广场是伊春西站的重要配套工程，涵盖对外交通场站、换乘通道、地下交通用房等设施，承担旅客集散、交通换乘、车辆停放等功能，是展示林都形象的重要窗口。要注重站前广场整体景观效果，优化提升出站口造型设计，统筹抓好花坛布设和周边绿化美化布局，同步完善照明、座椅、指示标识等配套设施，做到功能完善、风格协调、造型美观、彰显特色。苑方江强调，要坚持把排水顺畅作为广场建设的重要基础，以长远眼光系统谋划排水设施，确保经得起时间和极端天气检验。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考虑无障碍设施、防滑和冬季清冰雪需要，从严把控广场铺装选材和施工工艺，确保路面平整、不打滑、通行安全。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守安全底线，强化施工管理，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确保站前广场与高铁开通运营同步配套。调研中，苑方江还对哈一高铁伊春西站道路连接一号线、二号线项目建设提出要求。他强调，要加快林都大街和道路连接一号线平交道口建设，同步完善交通信号灯等功能设施，保证道路通行安全。要全力做好道路连接一号线、二号线排水设施建设，完善排水体系，消除积水隐患，确保路面排水顺畅。要抓好道路沿线环境整治，统筹推进绿化、美化、亮化工程，全力打造整洁有序、景致优美的道路沿线整体风貌。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蓝天报道。伊美区政务服务中心立足市区两级共建共享平台优势，把为民办实事、为企优服务作为文明创建的落脚点，用高效务实的政务服务擦亮城市文明底色，让群众在办事过程中真切感受文明创建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来到群众伊美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导办人员主动靠前服务，热情接待办事群众，帮助群众取号、核验材料。大厅配齐老年人座椅、医药箱、老花镜、轮椅、雨伞等便民设施，用心做好适老化、适特殊群体服务，把文明关怀落到实处。中心常态化落实退役军人绿色通道、上门办、延时办、帮办代办、志愿服务等便民举措，践行群众无小事、事事需尽心服务理念，用心解决群众办事的急难愁盼问题。伊美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许淑恩：
1: 伊美区政务服务中心依托市区共建共享平台，持续推进政务服务能力提升，做事帮办代办、预约延时等便民举措，优化集成办事模式，避免群众多头跑、反复跑，以细致暖心服务切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体验感与满意度。
0: 伊美区政务服务中心将持续锚定文明城市建设目标，持续优化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审批服务模式，以更优质、更暖心、更高效的政务服务，不断提升企业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为文明城市建设贡献政务力量。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李颂、秦喜超报道。入夏以来，乌翠区聚焦康养乌翠、清凉盛夏核心主题，紧抓哈一高铁通车带来的区位交通红利，深耕文旅业态创新，精进都依你暖心宠客服务，拓宽对外宣传引流渠道，持续释放文旅消费内生动力。 乌翠区围绕旅游、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条，持续推进全域旅游基础设施迭代升级，高标准实施第六届乌翠之夏文化旅游嘉年华场地提档升级工程，严格落实一河引领五区联动空间布局。

0: 局，完成区域绿化补植、彩虹步道翻新、滨河街区亮化改造等基础工程，新增水幕电影、裸眼 3D 全息风扇等特色夜间打卡景观，构筑起层次丰富、景致多元的夜间文旅景观长廊，全力推进乌带路品质提升工程，打造贯通全域的森林休闲廊道，配套完善观景休憩、网红打卡等功能设施，丰富全域游玩体验，结合林区夏季后期气温偏低的气候特点，细化落地都依你宠客暖心服务举措，以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持续优化游客出行体验。乌翠区以第六届乌翠之夏文化旅游嘉年华核心 IP 为牵引，贯穿整夏时段，精心打造水上演艺、特色美食、星光市集、星空露营四大特色功能板块，融合滨水休闲、特色餐饮、文创山特产品展销、户外沉浸式露营等多元业态，累计接待游客突破50万次，成为乌翠区极具人流、激活消费的核心夜间文旅载体，研学文旅、森林康养业态同步提质扩容，依托永达研学基地、美江木艺园、宝宇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等优质资源，打造非遗室内体验加森林户外实践特色研学专线，开发森林冥想、森林温泉、负氧离子疗愈等沉浸式康养旅居产品，精准吸引大批候鸟式旅居人群、家庭休闲度假游客前来避暑康养，深化文体旅深度融合，开展森林骑行、乒乓球赛事等群众性文体活动，丰富夏日文旅供给，同时推出康养度假、研学体验、生态观光等一日游、两日游精品线路，常态化发放文旅消费券，推动九珍十八品特色物产、北辰乡文创产品走进文旅场景，全方位撬动文旅市场消费增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小心坏情绪毁了你的好身体。现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难免出现焦虑、紧张、悲伤、痛苦等负面情绪。现代医学证明，人的情绪与健康到躯体的不适，如心情抑郁时肠胃不适、食量顿减、焦虑不安时头痛晕眩、情绪激动时心跳加速等等。由此可见，情绪和疾病的确有着一定的关联。为什么情绪能影响人的健康呢？这是因为人处于不良情绪时，会影响大脑的下丘脑，从而导致内分泌出现紊乱。一时不良情绪对人体的影响可以逐渐抵消，但长期的消极情绪就会影响身体健康。医学研究也证明，当人处于沮丧、悲观和冷漠状态时，体内的复合胺和多巴胺都会偏低。复合胺能调节人对疼痛的感知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在沮丧倾向的病人中，45%的人会有种种疼痛不适感的原因。因此，保持良好情绪对健康非常有利。那么，如何让心情尽可能保持愉悦呢？个人可以通过以下几点缓解负面情绪。一、接纳情绪。遇到问题，多想想别人会不会因此困扰，别人会如何解决。既然别人也会因困难而烦恼，那么这就是很自然的事，要试着接纳自己的情绪。二、转移注意。有负面情绪时，不要沉浸其中，试着做些别的事，比如听音乐、运动、看书，或者参加公益活动，从中获取快乐和成就感。三、主动倾诉。找亲友谈谈自己遇到的困难，通过倾诉把情绪发泄出来，也是缓解不良情绪的好方法。四、重新定位。当看到别人获得成就时，我们难免产生比较心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看到别人成功，我们不应陷入焦虑，应该重新思考自我定位。情绪像是一座火山，随时可以爆发，如果一直在内心压抑着，不把这些负面情绪发泄出来，它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建议心情不好时尽早寻求帮助，改善心情，以免遭受不良情绪对身体器官的攻击。

消防通道被堵到底有多危险？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疏散被困人员的通道，从室内到地面的楼梯，小区内到外面公路的道路都属于消防通道。之所以专门设定消防通道，就是为了以防万一，一旦遇到紧急火情，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救火，最短时间内救命，最短时间内逃生。消防通道就是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火灾造成的伤亡如此之大，主要是基于火灾快速扩展和蔓延的特点。据实验测定，在无遮挡的情况下，火在猛烈燃烧时，烟气在水平方向的蔓延速度为每秒0.5米到3米，沿楼梯间或竖井管道垂直向上扩散的速度可达到每秒3米到4米。这意味着一场火从可控初期状态发展到不可控的旺盛燃烧阶段，仅需要3到5分钟，抢营的关键也正是这几分钟。而堵塞消防通道就意味着拖延了抢救时间，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从以往案例看，从消防通道被堵到清空障碍物，再到消防车顺利进入，整个过程至少需要10分钟甚至半小时之久。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往往就发生在这一阶段。生活中，很多家门口的消防通道变成了杂货间，小区的消防通道变成了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大家都不以为然的同时，安全隐患正虎视眈眈。堵塞消防通道的危害不仅在于侵害了自己和他人的利益，而且还触犯了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在等待救援的生命面前，一丁一点的时间都不容浪费。只有更早发现火灾，救援力量更早一步到达，才能最大程度挽救生命，避免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法规，还消防通道畅通，一起给生命让行。

0: 出一声在。
1: 曲阜孔庙大成殿孔子塑像上方呀，有两块匾额，上面一块写万世师表，下面一块呢写的是斯文在兹。那么斯文在兹这四个字意思是什么呢？今天呀，我们就来讲一讲这其中的故事。斯文在兹出自《论语子罕篇》，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子谓于匡。谓的意思呢，通围，被围困的意思。孔子曾经被匡地的人包围了起来，形势啊一度非常的凶险。孔子师徒为什么被包围？事情的来龙去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论语》里啊并没有特别的交代，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司马迁的记载。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师徒周游列国，途经匡地的时候，有一个叫颜克的弟子给孔老师做车夫，他拿着马鞭指着匡地的城墙说：“过去我进入过这座城邑，就是从这个缺口进去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颜克的这几句话不要紧，却引来了塌天大祸。一大群匡地人闻讯，立刻包围了孔子师徒。据说呀，孔子的相貌和鲁国的杨霍极其相似。杨霍呢，在孔子世家里头被称为杨虎，所以呢，我在这里按照《史记》的习惯，也称他杨虎。这个杨虎啊，曾经是鲁国的掌权者，过去曾经带领军队蹂躏过匡地人。而如今呢，匡地人无意间听到颜克的那番话，再一看孔子的相貌，就误认为孔子铁定是仇人杨虎了。多年的怨气升腾起来，于是便包围了孔子师徒一行人。面对着来势汹汹的围攻者，不少弟子都非常害怕，孔子却泰然自若地说了一番话：“文王寂寞，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好死者不得欲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与何？”这番话的意思就是斯文在兹的出处，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孔子是说呀，周文王逝世以后，文不就在我孔丘这里吗？如果老天要让这种文灭绝的话，我孔丘就不会掌握这种文了。如果老天不想让这种文灭绝，这伙子匡地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所说的这种文，也就是斯文。斯文具体指什么呢？朱熹认为啊，道之贤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不曰道而曰文，亦谦辞也。文实际上就是道，指的是西周的礼乐制度，也就是西周的礼乐文明。所谓斯文在兹，兹是这里的意思，指代的是孔子。因此斯文在兹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我孔丘是西周礼乐文明的传承人，我有这个历史使命在身，所以匡地人是奈何不了我的。面对匡地人的咄咄逼人，孔子无所畏惧，泰然镇定。这种无所畏惧，这种泰然自若，来自什么呢？就来自文化上的使命感，来自文化上的自信力。孔子是一位信而好古的思想家，他认为西周的礼乐文明是优质的文明。《诗经·大雅·文王篇》开篇就说：“文王在上，乌昭于天，周随旧邦，其命维新。”大意是说呀，周文王秉受天命，昭示天下。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是他的使命在于革新。以上就是关于孔庙斯文在兹这块匾额的故事。实际上呢，斯文在兹这四个字呀，在很多地方我们都能看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就立有一块上书斯文在兹这四个字的刻石。斯文在兹凸显了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我们也看到了孔子在面对困难时的沉稳淡定和勇敢无畏。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一百集。
6: 痛，痛啊，酒。
2: 两个婢女正被惠游闹得束手无策时，小妮就带着一时前来求见。出去开门的婢女就像见了救星似的跑回来禀报道：
10: 娘娘，娘娘，你舅大爷来了，带酒来了。
6: 拿酒来，快拿些酒来。
10: 泥鳅大爷，请娘娘到厅堂说话。
2: 惠游虽然全身疼痛难忍，一想到小泥鳅或许会带来王宫的消息，他忍着剧痛稍稍整理了一下容妆，便让婢女搀了出去。惠游以几步歇一歇，从房间到厅堂不足几十步之距，却像走了半生。来到厅堂时，他简直连呼吸的力气都没有了。娘娘，小泥鳅见状心中非常难受，她恨不得自己能够带娘娘承担这份痛苦。从惠游出现在厅堂拐角开始，一时便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满头的白发，蹒跚的步履，弱不禁风的身子，这会是昔日身姿矫健的惠游吗？惠游歇了一口气之后，缓缓抬起头来，不经意间与一时的目光相碰了，他的身子微微抖了一下，婢女以为他体虚，将他扶得更紧些。惠游随即低下了头，对婢女轻声说了一句什么，婢女带他转述道：
10: 娘娘说请一时将军就坐。
2: 一时愣愣地坐了下来，方才那一瞥他已看得清清楚楚，他的眼角根本没有黑痣。
11: 难道她真的是西施娘娘？
2: 一时问小泥鳅。
11: 娘娘病成这样，为何不请郎中来给她治治？
2: 小泥鳅红着眼睛说：请了，郎中说娘娘风湿过重，没法治了。一时听到后轻轻哽咽了一下，他跨前两步单膝下跪道：
11: 一时拜见娘娘。
2: 惠游头也不抬地挥了挥手，一时没有起身，他语气坚定地说：
11: 请娘娘随一时前去就医吧，大人医术高明，他定能救治娘娘。
2: 慧游的身子不由得抖了起来，眼泪止不住地溢出了眼眶。一时当然看得清楚，因此他更加确定眼前就是他们日夜牵挂的西施娘娘。
11: 娘娘，咱们即刻启程，仅赶几日就可到达大人身边。
2: 慧游的泪珠还挂在脸上，他轻轻摇了摇头，目光投向了小泥鳅。小泥鳅看了一眼一时，犹豫着说，
9: 太子说了，娘娘是越国功臣，他一定会恪守孝道，遵从先祖遗愿，隆重地接娘娘进宫。
2: 慧游的眼中闪出一丝光亮，但随即便消失了。他想，
12: 我不需要荣华富贵，只求能听见越国战声楚国。越王啊，你若是勾践的子孙，就用那柄越王剑将楚王的头颅砍下。
2: 慧游眼中的光亮尽管只是一闪，却被一时捕捉到了，他的心头不由得一震。
11: 这眼神太熟悉了，这分明就是慧游的眼神。
2: 一时的脸色不由凝重起来，他锐利的目光逼得慧游头都不敢抬。
9: 娘娘，娘娘，您是不是痛得厉害？看，一时将军给你带了好几坛酒来。
2: 小泥鳅见慧游额头冒汗，闭目不语，知道他痛得厉害。一时起身平和地说道，
11: 娘娘若是不喜欢王宫的荣华，就跟一时回去吧。
2: 一时一句回去吧，真如十里和风，抚得慧游身上的疼痛轻缓了许多，可又像子豪手中的担子一样，将他弹得心中既酸且痛。回去吧，这是多么诱人的话呀。离开诸公庄园的这些年，他何尝不时时都想回去，可他回得去吗？特别是如今病痛缠身，已知来日无多，他更想回去长眠于夫人、方南与子豪这三个至亲的人的身旁。只是只要越国一日不出兵攻打楚国，他便一日不能离开这里。
12: 酒，给我酒。
2: 他近乎哀求地喊起来，此刻什么都是多余的，唯有酒不能少。一时听了，心中更加确定，他就是慧游。一时完全明白了慧游乔装西施献剑的用意，可他却不能点破，否则慧游性命难保。小泥鳅连忙拎起一坛酒递给慧游身旁的婢女，慧游看也不看一时和小泥鳅一眼，便起身低垂着头，扶着婢女走入里间。楚王早早地来到大殿，空荡荡的大殿似乎还未褪尽夜色，这不禁令楚王想起了昨夜的梦。梦中正妃向他哭诉着冤屈，使他心疼了大半宿。爱妃安息吧，寡人一定灭掉越国。楚王一拳砸在案台上，将刚跨入大殿的令尹吓了一跳。他趋前见楚王脸色不好，便犹豫着是否此时禀报公输班改进勾墙的事。正在此时，御史大夫庄生已走入大殿，他趋前便拜道，
11: 主上，主上。
2: 楚王与令尹同时看着他，令尹问，
13: 御史大夫回来了，剑呢？
2: 庄生站定之后大口喘着粗气。令尹见上朝的大臣们陆续进入大殿，便让庄生走进自己的队列。楚王扫视众臣一周后说道，
11: 御史大夫出使越国归来，越王剑的事教授的如何呀？
2: 庄生又一次屈前说道，
11: 禀主上，臣到越国五日都未能见到越王，开出两日他以准备狩猎为名一直拖延着，哪知三日狩猎期满后，越王不狩却被黑熊吞食的只剩了两条腿。
13: 啊！
2: 朝堂中的文武大臣闻言无不为之惊讶唏嘘，
11: 什么？越王被黑熊所吞？难道他没带护食？他的卫队干什么去了？
2: 楚王忍不住一连提了好几个疑问。
11: 听说 左右护士都被太子朱钩射杀。
2: 庄生眼望着楚王说，
11: 他为什么射杀左右护士？
2: 楚王更加困惑，这就众说不一了。如今太子朱钩已经即位，越国对越王之死的疑惑就更多了，大臣们纷纷议论起来。这不明摆着是太子别有用心吗？
1: 其实越国太子的野心早就显露出来了，只是老越王的舐犊之心太……嗨！
2: 楚王看着庄生久久不语，庄生只好接着说下去。
11: 臣知道讨谏无望，按礼节吊唁完越王之后便赶回来禀报主上。
2: 楚王目光复杂地扫视着众臣，仍是一时说不出话来。
1: 主上，既然不孝子朱钩禄父篡位，臣执行主上颁诏，即领兵讨伐，杀入琅琊，夺回越王剑。
2: 昭大夫继而屈遣道，
13: 启禀主上，公输班已将钩墙改进得更加出神入化，敌进可用之攻击，敌退可用之勾住敌舟，阻敌逃窜。如此一来，越国水军完全失去了地理优势。
2: 令尹一旁含笑点头，众臣情绪更加激昂。楚王沉吟片刻后，拍案站了起来。
11: 越国可以不仁，我楚国怎能不义？
2: 众大臣闻言，个个困惑地看着楚王。令尹也不解地看着他，正要发问，楚王接着说，
11: 我大楚是君子之国，礼仪之邦，即为正义之战，就要打出正气来，何必趁人国丧之际出兵？
2: 令尹完全明白了楚王的意思，于是屈前说道，
13: 主上仁德，天下之福，既如此，我们就给那个不孝之子朱钩七七四十九天的守孝日吧。
2: 朝堂顿时哄笑起来，
1: 一个禄父篡位的不孝子还有什么孝道啊？他若懂孝道，就不会做出禽兽不如之事了。
2: 楚王用犀利的眼神横扫了众臣一眼后说道，
11: 令尹，你就指派使者出使越国吧，以为正式吊唁，再为下战书，待越国七七四十九日守孝期满，我大楚即举兵讨越。
2: 众臣闻言纷纷伏地山呼，
13: 我主圣明，我主仁德，
1: 我主圣明，我主仁德。
2: 朱钩虽然一身重伤，却不敢有丝毫倦怠，每日除了守灵，还在几日之内就将大臣们来了一次大洗牌，

0: 唯独大将军一位还空缺在那儿，他想静下心来好好的物色一个左膀右臂。丞相早就知道这个外甥心地不善，但事到如今也只有尽心尽力的去辅佐他了。太子即位之后，以丧父之痛为名下的第一道诏书便是倡导守孝道。当他在朝堂颁布要遵从先祖遗愿迎接对越国有着献身之功的西施娘娘进宫时，多数先朝老臣都为之感动不已，且当即便有人算出了一个吉祥之日，大家都盼望着早日将西施接回王宫。丞相以为这是一件顺乎民意之事，自然也极力赞同，可是楚国使者一到，便将一切都打乱了。好战的越王朱钩面临无将挂帅的尴尬，不由得心急如焚。门客们给他出了很多主意都不合他意，正在此时，给西施娘娘送酒归来的小泥鳅禀报：
1: 禀主上，西施娘娘听说楚国寻衅，早已气愤不已，为扬我越国之威，娘娘特嘱咐下臣带他向主上举荐一石将军。
2: 什么？一石将军？先王勾践时代的战神一石将军，他在越国？
1: 是，他已回越国。
2: 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呀。一石将军出身将门，不到而立之年，便是范蠡上将军旗下赫赫有名的战将了，寡人一直仰慕着他呀，没想到他竟然还在。我越军若得一时将军挂帅，何愁楚国重兵压境啊？快请，快快请他入宫，寡人要与他面议拒楚之策，委以重任。
1: 诺。
0: 小泥鳅兴奋地起身告退。琅琊的早秋，常是白云与艳阳相伴，缠绵而和煦，令人心旷神怡。可一时却心急如焚地急于离开此地，他担心会有撑不到回朱公庄园的那天。清晨，一时亲自驾起马车，与阿良一道前往云水居接他赴桃山。阿良不无担忧地说：
3: 娘娘若还是不肯跟咱们走，该怎么办？
0: 一时沉默着，关于会有乔庄西施娘娘的事，他连阿良也没敢告诉。他担心万一泄露出去，会有性命不保。不到一顿饭功夫，他们已经来到了云水居前。阿良跳下车，朝着篱笆里的婢女叫门。一个婢女闻声跑来开门，一时正要赶车进去，后面传来小泥鳅的声音：
1: 将军，将军大人，小泥鳅找了您一大圈呢。
0: 一时将马车停在篱笆旁，他看着跑得满头大汗的小泥鳅，笑着说：
3: 将军就别喊了，若找到什么由头想问我要酒，就去酒庄拿吧。
1: 不是，小泥鳅恭喜将军了。
3: 恭喜？大清早的何喜之忧？
0: 小泥鳅压低声音，满脸喜悦的道：
1: 当今王上要请将军出山呢。
0: 一时想也不想的训斥小泥鳅说：
3: 别乱说，我出山干什么去？如今除了做生意，我什么也不会。别搅和，我要带娘娘去治病呢，再耽搁下去，娘娘便性命难保了。
0: 一时朝着篱笆内的婢女大声说道：
3: 快去禀报娘娘，一时来接她了。
0: 小泥鳅急了，一把拉住一时：
1: 将军，小泥鳅说的都是真话，小泥鳅刚从宫里出来，就是领王上之命来请将军进宫面见王上，王上正等着您呢。
0: 一时这才相信眼前的事并非幻觉，他思索了片刻，压低声音问小泥鳅道：
3: 你跟当今王上多久了？
1: 11年。
3: 哦，外边那些有关先王遇难是王上所为的传闻是真还是假？
0: 小泥鳅连退几步，摇着手说：
1: 将军千万别信那些市井之言，王上可遵孝道呢，您看他对娘娘多仁义。
3: 那倒也是。
0: 婢女很快出来回话了：
4: 娘娘说国难当头，将军应挺身而出，将敌军御敌之后，娘娘定

0: 会听从将军安排。
1: 国难当头，此话怎讲？
2: 将军您还不知道吧，楚国已对越国下了战书，七七四十九天守孝期满后就对越国宣战。
1: 真有此事？
2: 是啊，如今在越国无将挂帅，将军难道忍心眼见越国沦陷而不救吗？一时闻言在篱笆旁走来走去，他的心中十分矛盾。大哥早就说过，诸侯争霸无义战，正是因为看到战争给黎民百姓带来的灾难，大哥才呕心沥血写下复国策。如今楚国对越宣战，非但复国策远水解不了近渴，连自己也将卷入进去。战争，可恶的战争。
1: 可国难当头，我能退缩吗？怎么办？怎么办呢？
2: 一时的心中火烧火燎，一种多年未有的彷徨之感涌上心头。一阵焦虑之后，他回头望了望会游的窗子，对阿良说：
1: 回商号吧。
2: 小泥鳅着急地说：将军还是不肯出山啊？一时回头说：
1: 我先回商号安排些事，再随你去王宫。
2: 驿道两旁的山川田野一一被阿良胯下的骏马甩在后面，他带着一时的急信策马飞奔桃山。范蠡正在后院漫步，复国策上中下三卷都已写就，可如何传播，如何使他们生出最佳效用呢？这令他颇费踌躇。所谓上中下三卷，其实是分别针对楚越齐的国情而言。以当下时局，晋国被赵魏韩三家所分，称霸势力已大大减弱。尽管如此，他还不失为秦国窥视中原的一道屏障。而齐楚越三家实力各有所长，若以复国策转移他们的争霸视线，让他们在发展国力的同时相互制约，相互抗衡，或许争霸之战就少了许多。这几个诸侯国的形势就像一盘棋，总在范蠡脑子里翻转着。
3: 老爷，越国来了信使。
4: 信使？二爷没回。
5: 大掌柜，阿良看您老来了。
2: 未等下人回话，阿良已经气喘吁吁地来到范蠡的面前。
6: 哈哈哈，阿良啊，二掌柜呢？
2: 范蠡笑迎着他。
5: 二掌柜还在越国，他有急信命阿良送来。
2: 范蠡急斩竹简，一时信上说了两件事。第一件，娘娘虽为故人，却非大哥心中娘娘。范蠡即刻明白他们先前的判断是对的，果然是会由乔装了西施。第二件，国难当头，吾不敢苟且偷生，而备战乃为不战，是否如愿却无把握。范蠡看完信后久久未语，他陷入突如其来的纷乱思绪中。二十多年前，他带着一时方难与全家为避诸侯之乱、朝廷之争而隐退江湖，眼看挣下了一份富可敌国的家产，二弟却重新卷入了战争的漩涡。
4: 二弟，二弟，为兄理解你的拳拳报国之心，可两国交战却是你我所能阻止得了的。
2: 沉默之后，范蠡对阿良说：
4: 好了，一路辛苦了，先去歇息一下吧。
2: 阿良挠挠头道：
5: 不累，大掌柜，我想找阿牛喝点酒去。
4: 去吧，可别喝多了。
2: 范蠡看着阿良离去的背影，又陷入了沉思。御医正在给猪钩换药，他痛得满头大汗，却不出一丝声响。进士轻举白巾给他擦拭着汗水，不忍心地说：
7: 主上，您痛了就喊几声吧，看这一身的汗，奴才知道您痛得厉害。喊什么？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并召开全市信访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岩主持，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参加，市信访局、金林区、伊美区、乌翠区和伊春森工集团做工作汇报。在市信访局信访接待室，董文琴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好群众合理合法诉求，推动信访问题按揭事了，信访群众事心双解。在随后召开的全市信访工作会议上，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化解信访问题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确保实现两降一升工作目标。董文琴强调，要聚力攻坚重点信访事项，确保在规定时限内推动实质性解决，要把出访作为源头治理的关键环节，将矛盾隐患发现再早，处置再小，要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依法推进，要把信访工作实际作为考核评价干部的重要内容，引导广大干部在化解群众诉求中锤炼过硬作风。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包案，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要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抓好为民办实事工作，让群众评判整治成效，要加大问题线索移交和查办力度，以实打实的成效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9月1号晚，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关于群府集中整治工作的部署要求，研究推动重点任务落实。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抓实整改整治，坚持不懈校准履职导向，常态化抓好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展的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牢把握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着力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不断提高基层医疗服务保障能力，全面开展全国健康城市创建，努力让林区群众共享创建成果。会议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抓紧抓实群府集中整治工作，全面压实决战责任，攻坚突破整治重点，全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整治任务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总结经验做法，健全长效机制，推动群府集中整治成果转化为常态化治理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9月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哈伊高铁伊春西站，现场办公研究推动相关配套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哈伊高铁建设的部署要求，优化提升站前广场整体设计，把准功能定位，注重美观实用，

0: 强化要素保障，高质高效完成配套项目建设，为高铁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在哈伊高铁伊春西站站前广场施工现场，院方将实地查看工程进度，与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出站口、配套设施、绿化美化整体设计和功能布局等情况。他强调，站前广场是伊春西站的重要配套工程，涵盖对外交通场站、换乘通道、地下交通用房等设施，承担旅客集散、交通换乘、车辆停放等功能，是展示林都形象的重要窗口。要注重站前广场整体景观效果，优化提升出站口造型设计，统筹抓好花坛布设和周边绿化美化布局，同步完善照明、座椅、指示标识等配套设施，做到功能完善、风格协调、造型美观、彰显特色。院方将强调，要坚持把排水顺畅作为广场建设的重要基础，以长远眼光系统谋划排水设施，确保经得起时间和极端天气检验。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考虑无障碍设施、防滑和冬季清冰雪需要，从严把控广场铺装选材和施工工艺，确保路面平整、不打滑、通行安全。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守安全底线，强化施工管理，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确保站前广场与高铁开通运营同步配套。调研中，院方将还对哈伊高铁伊春西站道路连接一号线、二号线项目建设提出要求。他强调，要加快林都大街和道路连接一号线平交道口建设，同步完善交通信号灯等功能设施，保证道路通行安全。要全力做好道路连接一号线、二号线排水设施建设，完善排水体系，消除积水隐患，确保路面排水顺畅。要抓好道路沿线环境整治，统筹推进绿化、美化、亮化工程，全力打造整洁有序、景致优美的道路沿线整体风貌。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蓝天报道。伊美区政务服务中心立足市区两级共建共享平台优势，把为民办实事、为企优服务作为文明创建的落脚点，用高效务实的政务服务擦亮城市文明底色，让群众在办事过程中真切感受文明创建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来到群众伊美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导办人员主动靠前服务，热情接待办事群众，帮助群众取号、核验材料。大厅配齐老年人座椅、医药箱、老花镜、轮椅、雨伞等便民设施，用心做好适老化、适特殊群体服务，把文明关怀落到实处。中心常态化落实退役军人绿色通道、上门办、延时办、帮办代办、志愿服务等便民举措，践行群众无小事、事事需尽心服务理念，用心解决群众办事的急难愁盼问题。伊美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许淑恩：
1: 伊美区政务服务中心依托市区共建共享平台，持续推进政务服务能力提升，做事帮办代办、预约延时等便民举措，优化集成办事模式，避免群众多头跑、反复跑，以细致暖心服务切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体验感与满意度。
0: 伊美区政务服务中心将持续锚定文明城市建设目标，持续优化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审批服务模式，以更优质、更暖心、更高效的政务服务，不断提升企业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为文明城市建设贡献政务力量。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李颂、秦喜超报道。入夏以来，乌翠区聚焦康养乌翠、清凉盛夏核心主题，紧抓哈伊高铁通车带来的区位交通红利，深耕文旅业态创新，精进都依你暖心宠客服务，拓宽对外宣传引流渠道，持续释放文旅消费内生动力。乌翠区围绕旅游、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条，持续推进全域旅游基础设施迭代升级，高标准实施第六届乌翠之夏文化旅游嘉年华场地提档升级工程，严格落实一河引领五区联动空间布局，完成区域绿化补植、彩虹步道翻新、滨河街区亮化改造等基础工程，新增水幕电影、裸眼 3D 全息风扇等特色夜间打卡景观，构筑 起层次丰富、景致多元的夜间文旅景观长廊，全力推进乌带路品质提升工程，打造贯通全域的森林休闲廊道，配套完善观景休憩、网红打卡等功能设施，丰富全域游玩体验，结合林区夏季后期气温偏低的气候特点，细化落地都依泥宠客暖心服务举措，以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持续优化游客出行体验。乌翠区以第六届乌翠之夏文化旅游嘉年华核心 IP 为牵引，贯穿整夏时段，精心打造水上演艺、特色美食、星光市集、星空露营四大特色功能板块，融合滨水休闲、特色餐饮、文创山特产品展销、户外沉浸式露营等多元业态，累计接待游客突破50万次，成为乌翠区集聚人流、激活消费的核心夜间文旅载体，研学文旅、森林康养业态同步提质扩容，依托永达研学基地、美江木艺园、宝宇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等优质资源，打造非遗室内体验加森林户外实践特色研学专线，开发森林冥想、森林温泉、负氧离子疗愈等沉浸式康养旅居产品，精准吸引大批候鸟式旅居人群、家庭休闲度假游客前来避暑康养，深化文体旅深度融合，开展森林骑行、乒乓球赛事等群众性文体活动，丰富夏日文旅供给，同时推出康养度假、研学体验、生态观光等一日游、两日游精品线路，常态化发放文旅消费券，推动九珍十八品特色物产、北辰乡文创产品走进文旅场景，全方位撬动文旅市场消费增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加倍，
2: 时间变得更快。
9: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2: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立秋后全国多地仍持续高温，东北老牌避暑胜地迎来旅游旺季，其中森林旅行凭原始野趣或出圈。有林都之称的黑龙江伊春凭借83.8%的森林覆盖率，跻身2026暑期搜索热度最高小城 TOP10， 游客纷纷北上纳凉，逐步形成南有三亚北有伊春的南北旅居格局。当地暑期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景区负氧离子含量最高可达每立方厘米5万个，临海野游、山坳野宿、生态野餐等特色业态备受欢迎，森林民宿入住率稳定超80%，雪猪火锅、田园采摘等体验吸引不少游客旅居半月以上。人民网消息，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渲染焦虑，炒作营销干细胞相关药品和技术，宣传推广干细胞不老针，宣称可以逆龄抗衰、修复器官、治愈慢病等，有的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等临床操作，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风险。胡强强明确，根据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干细胞相关临床研究需按规定备案，临床转化应用需经批准，相关药品医疗器械也需经注册备案或批准，不得擅自扩大适用范围。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听众朋友，很多人作息混乱，三餐随意，亚健康问题越来越普遍，食补不够，补剂来凑，成为流行养生方式。很多人想靠几片药片快速补足身体短板，缓解焦虑，但这种简单粗暴的养生思路真的靠谱吗？打开社交平台，随处可见各类补剂的分享，失眠多梦就吃褪黑素，脸色差就补维生素，记忆力下降就吃鱼油，浑身疲惫就吃复合营养素。便捷高效的特点让营养补剂迅速成为网红养生标配，但这种偷懒式养生并不科学。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家于海涛提醒，营养补剂本质只是营养补充品，不是万能养生药。普通人长期自行无目的吃补剂，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还会加重肝肾代谢负担。人体摄入的各类营养素都需要肝肾代谢分解，过量进补会打破身体原本的营养平衡，越补越乱，反而拖累体质，埋下健康隐患。很多人存在严重误区，认为吃了补剂就可以随便吃外卖，少吃蔬菜水果，不用好好吃饭。实际上，天然食物的养生价值是所有补剂都无法复刻的。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营养科医师贺宇解释，饭菜蔬果杂粮里不仅含有维生素、矿物质，还富含膳食纤维、植物活性成分等上千种有益物质，多种营养相互配合，能养护肠道，调节代谢，预防慢性病。而人工补剂成分单一，结构简单，比如再贵的复合维生素也完全代替不了蔬果和粗粮对肠道的养护作用。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标准，普通人只要每天吃够足12种食物，每周覆盖25种食材，搭配谷薯、蔬果、肉蛋、坚果等多样化三餐，就能完全满足身体的营养需求，根本不需要额外吃补剂。健康养生的根本永远是吃好一日三餐，作息规律，适度运动，而不是靠药片兜底。补剂不能治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必须依靠正规医疗管理，绝对不能靠保健品调理。当然，补剂并非完全无用。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日，十四五上海市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发展报告披露了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末，全市累计建成长者运动健康之家200家，实现16个区全覆盖。五年前十四五开局之年，这个规划目标不少于100家。上海用十年时间摸索出一套解决方案，回应了如何让老年人愿意动、科学动、坚持动的民生课题。76岁的沈女士是这一进程的亲历者。从2016年全国首个老年健身样本乐活空间在静安区大宁路街道落地，到2021年首批18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揭牌，再到今年彭浦镇新站点投用，他已经在5家站点留下锻炼足迹。这里的设施都是为老人量身定做的，比户外健身点方便还安全。沈女士的感受是数万老年使用者的共同心声。目前全市200家站点覆盖街镇已从最初的30个扩展至152个，71.72% 的老人步行15分钟内就能抵达最近站点。费用方面，站点部分项目免费，收费项目包月仅99元，叠加30元助老体育消费券后，每月实付69元。政府补、企业让、个人出的共担机制，让绝大多数老人毫无负担。站点每天开放8小时，年开放不少于300天。嵌入社区的布局，让老人健康像日常买菜一样便捷。愿意动是起点，科学动是核心保障。数字化赋能下，老人入场后先由 AI 体测一体机出具个性化运动处方，薄弱部位训练内容时长和方式一目了然。运动过程中佩戴心率臂带实时监测，数字教练全程陪伴，所有锻炼器械均为老年群体定制，比如等速肌力训练器，用力大阻力大，用力小阻力小，一停就卸力，专门针对老人防跌倒、增肌力需求，有效降低运动损伤风险。站点还为每位老人建立运动健康档案，子女可通过亲情账号远程查看父母的运动数据和体测变化。为了让老人把运动坚持下来，每个站点至少配备一名持证运动健康师，不用生硬说教，而是通过趣味有氧游戏、一对一指导等方式引导老人养成习惯。低压力的社区环境还催生了独特的邻里社交氛围。96.64%的老人表示，通过运动结识了新朋友，原本需要咬牙坚持的锻炼，变成了和老友聚会的乐事。

核桃就是很好的食疗食品。下面介绍一款核桃花生红枣粥，坚持食用可以补肾健脑通便。准备材料：核桃仁15克，花生仁15克，红枣5个，粳米100克，冰糖适量。把核桃仁、花生仁、红枣、粳米洗净后，加入适量水同煮。待粥煮好后，加入适量冰糖，再煮一会儿就可食用了。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生活中很多老人经常会说记性越来越差，反应也慢半拍儿。实际上我们常吃的花生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富，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请

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二十一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

0: 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 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4: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6: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2: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 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

0: 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2: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5: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4: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6: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撕裂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4: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7: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4: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

0: 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1: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2: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 951.9 亿元，同比增长 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2: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3: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 4.9 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

0: 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2号在今天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强到800公里外。

0: 外的乡村美食。
1: 为星星干杯！
2: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3: 时间也在变慢。
4: 手术很成功，
5: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6: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近日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在夏粮丰收基础上再接再厉，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近日到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调度会，安排部署秋粮生产和农业防灾减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盯紧盯牢关键环节，落实落细关键措施，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牢牢把握住秋粮生产主动权，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农业农村部消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中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近日公布“十五”时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代销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方案还明确，根据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发展规划、县级医院学科发展需要等，精准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技术帮扶。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召开进一步规范农药兽医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调度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农业农村部相关视频调度会议精神，全面复盘前期工作成效，深入分析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与风险隐患，并对下一阶段全链条常态化整治行动进行重点部署。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分管负责同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首先传达了农业农村部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视频调度会精神，并通报了近一阶段整治工作开展情况，相关处站就当前整治面临问题及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开展分析研讨。近日，第二届全国紫苏产业科技发展大会在中国紫苏之乡佳木斯市桦南县举行。大会以“联动紫苏，聚焦桦南，打造中国紫苏产业高地”为主题，汇聚全国300余位行业专家、科研精英及企业代表，共商紫苏科技创新与产业协同发展大计。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在鸡西市、虎林市举办全省主要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及农情工作培训班，深入分析当前粮食生产形势，总结交流各地单产提升经验，部署关键农时阶段工作任务。全省13个市地、76个县市区分管负责同志及农情员、北大荒农垦集团和龙江森工集团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了本次培训。此次培训设置了玉米、水稻、大豆面积单产提升示范区现场观摩环节，

0: 示范展示了单产提升技术集成应用效果对比。黑龙江省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全力做大做强特色农业，出台黑龙江省经济作物提规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寒地龙菜、龙菌、龙药、龙果、寒地四小龙等特色经济作物，加快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近年来，黑龙江省锚定加快打造中医药千亿元产业目标，以强种植、兴加工、促营销、创品牌为抓手，集中力量推进寒地四小龙、寒地龙药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为乡村全面振兴与产业强省建设注入强劲动能。近日，中国中药控股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国药药材有限公司考察团一行到伊春市考察中药材产业发展情况。考察团先后赴枫林县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开展实地调研，重点考察白鲜皮、赤芍、灵芝等道地中药材的种植规模、田间管理、采收加工及质量追溯体系建设情况，深入了解刺五加、林下参等品种的种苗培育、林下防野生种植及林药共生模式运行成效，并与企业负责人围绕中药材标准化种植、产销精准对接等关键环节进行深入交流。
1: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0: 嘉阴县深耕生态加文化加边境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盘活优质山水资源，深挖特色人文底蕴，丰富游玩体验场景，升级全域服务品质，全方位擦亮中国龙乡界江嘉阴清凉秘境文旅名片，让八方游客在林海清风界江碧波中邂逅清凉，走进毛龙沟景区含量充沛的山间负氧离子，裹夹着草木与山泉的清新气息，一步一景皆是自然诗意。游客徒步林间栈道，溯溪清水游玩，沉浸式森阳洗肺，远离城市喧嚣酷暑。中俄界江黑龙江嘉阴段江面碧波荡漾，江岸绿树成荫，江风徐徐拂面，游客打卡界江两岸异域风光，乘船泛舟江上，感受大江奔流的壮阔。入夏以来，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成为亲子研学科研探秘的核心打卡地，园内完整的恐龙化石标本，生动的史前生态复原场景，丰富的科普展馆，让游客近距离解锁亿万年史前奥妙，沉浸式感受远古龙乡的神秘底蕴，实现游玩加研学双向收获。同时，嘉阴县开展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持续激活夏日文旅市场。短视频大赛、加油好事、特色市集、文旅 IP 等夏日主题活动，让游客解锁赏景、寻味休闲一体化的夏日游玩新体验。同时，嘉阴县坚持全时宠客服务理念，深耕都依你龙乡宠客服务品牌，以精细化、暖心化、全方位的便民服务擦亮温情文旅招牌，围绕游客吃住行游娱购全链条体验，全面升级文旅暖心服务举措，推行景区便民值守、游客咨询引导、应急帮扶救助、延时暖心服务等贴心举措，提升游客的获得感、舒适度与满意度。
1: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0: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1: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0: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1: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0: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0: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1: 近年来，铁力士双峰镇大力推广蟹虾共生的绿色种养模式，依托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立体农业发展思路，让普通稻田变身生态良田、增收良田，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走进铁力士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片的稻田映入眼帘，田间水体环境适宜，一只只小龙虾在稻丛水间穿梭觅食，自由生长。今年合作社在每亩稻田里投放了1000尾小龙虾苗，经过规范化生态管护，预计每亩稻田收获成品虾800尾左右，养殖成活率在80%以上。同时，蟹稻共生形成了完整的田间生态循环系统，小龙虾排泄物为水稻生长提供天然肥料，降低种植成本，保障了水稻绿色优质生长，实现种养互补、双向增收。铁力士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黄国栋：
2: 整体看，王琦的虾长得还行。虾稻养殖基地这项目，对，在我们合作社也取得比较好的效益，预计新发合作社来年扩大生产，带动农户增产增收。
1: 据了解，今年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共种植水稻3100亩，累计投放小龙虾苗300多万尾，经过科学管护生态培育，目前小龙虾整体长势优良，活力十足，生长状态稳定向好，预计9月末稻田小龙虾将全面成熟，集中上市。
3: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3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4: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6: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7: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8: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扎根小仙岭林区二十余年，乌翠区锦山村党支部书记张东亮始终以党建为引领，深耕基层治理，厚植为民情怀，真心实意为群众纾困解难，带动乡邻增收致富，以务实担当的作风践行共产党员初心使命，今年荣获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2024年任职以来，张东亮立足村党支部书记岗位职责，抓实村级党建，做细基层治理。他入户走访，倾听民情民意，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秸秆禁烧、秋收安全等重点工作，精准落实各项惠民举措，常态化帮扶困难群众，用心用情化解群众急难愁盼。张东亮深耕风产业多年，依托林区优质椴树蜜源优势，牵头搭建蜂农互助服务平台，普及标准化养殖、病虫害防治、成熟蜜储存等实用技术，创新推行协会加合作社加蜂农发展模式，实行统一标准、统一收购、统一销售，有效破解散户经营溢价弱、销路窄等难题，稳定蜂农收益。

0: 祥锦山椴树蜜特色产业品牌，带动村内百余户蜂农抱团发展，稳步增收。在壮大特色产业的同时，张东亮聚焦村民急难愁盼，全力破解农产品销售瓶颈。每到秋收时节，村内百万斤大葱、白菜、土豆等原生态农货集中上市，面临保鲜期短、销路有限、滞销风险突出等问题，他就主动在线下对接商超、农贸市场、单位食堂批量采购，线上开启田间地头直播带货新模式，双向并行，拓宽销路，切实帮助农户把丰收果变为增收钱。张东亮始终坚守党纪党规，坚守廉洁底线，扎根一线实干履职，一手抓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一手抓基层服务惠及民生，用坚守与实干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优秀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乌翠区锦山村党支部书记张东亮：
1: 现在产业发展起来了，我不能只想着自己，要拉着蜂友们、乡亲们一起往前走，只要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日子过得舒心，我就会一直扎根在这里，把蜂产业做大做强，把村里每一件民生小事抓实办实，不辜负组织的培养，不辜负乡亲们对我的信任。
2: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3: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4: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连日来，森工金山屯立业局公司集中力量，在全公司范围内打响了人居环境整治攻坚行动。从林场居民到田间地头，从河道沟渠到公路沿线，一场清脏治乱、净环境的攻坚战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公司以林场厂部及居民家属区为重点，聚焦职工群众房前屋后的环境秩序，对破损歪斜的栅栏围墙进行全面修缮加固和规整，统一标准整齐划一，彻底解决过去栅栏残缺不全、参差不齐、杂乱无章的问题。同时规范居民区庭院布局，清理四大乱建，使厂区面貌焕然一新，不仅提升了林场的整体颜值，也为职工群众营造了更加整洁有序的

池淤墩，有效遏制了白色污染。公司严格落实河长制制度，对河道内及沿岸积存的各类垃圾进行全面清理，坚决杜绝向河道倾倒垃圾和废弃菌包。同时，对主干公路及通场公路两侧可视范围内的垃圾、废料及枯枝杂草进行集中清理，规整路肩边坡，消除卫生死角。通过河道与公路沿线同步发力，过去脏乱差的局面得到根本扭转，一幅水清河畅岸绿路径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下一步，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公司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保持攻坚势头不松劲，以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纵深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切实让林区环境静起来、美起来，为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擦亮生态底色。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两部门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股息红利需缴个税。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9月14号至20号举办，中俄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暑运期间民航累计运送旅客超1.5亿人次。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9月1号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据介绍，按照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取得股息红利应按照20%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为促进改革开放，吸引外商投资，我国自1994年起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刘怡表示，该项免税政策出台已超30年，在特定阶段对吸引外资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外资来华更关注法治环境、市场规模、产业配套等整体营商环境，继续依靠内外资不平衡的税收政策吸引外资，与新形势、新要求已不相适应。对比国际经验，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一般不再依赖税收优惠来吸引外资，而是更关注稳定、健全、公平的市场环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维护税制公平统一，建立更加健康的外商投资环境，有利于堵塞税收漏洞，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消免税政策后，外商投资企业外籍个人股东的税收负担是否会增加？对此，刘怡介绍，欧美主要国家实行居民个人全球所得征税制度，即对居民个人来自全球的所得征税。外籍个人从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取得股息红利所得时，即便在我国享受了免税优惠，还需向其居民国补缴相应税款，实际税负并没有降低。取消免税政策后，外籍个人在我国缴纳的个税可以抵免其向居民国缴纳的税款，实际税负不会增加。新华社消息，记者从1号在京举行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将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开幕式等重要活动在山东济南举办。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将举办开幕式、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等。其中，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将全面展现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发布行业领域重要需求和新型产品，集中开展技术推介和交流合作，还将同步开展网络安全互动体验，组织网安门诊、 AI 复刻数字人等活动，通过实物展示、视频宣传、人机交互等多种方式，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等宣传普及活动，以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此外，还将组织网络安全创新创业大赛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开展文艺化网安系列活动，面向全国广大网民开展网络安全云竞答活动，微视频征集展映。新华社消息，记者9月1号从国防部获悉，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于9月上旬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这是三方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巩固战略互信，深化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
新华社消息，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7月1号至8月31号。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

0: 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 1.51 亿人次，日均 244.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 累计保障航班 121.1 万班，日均 1.95 万班，同比增长 1%。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日本相互证券公司当天指出，这是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自1996年十月以来首次升至3%。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说，他预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采取措施推动日元走强。这一表态增强了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成为日本国债收益率上行的重要推手。中东局势恶化带来的原油价格上涨同样形成利率上行压力，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进而抛售国债。此外，市场还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也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该地区多辆民用汽车，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帕谢奇尼克表示，所有伤员均已及时获得医疗救助。帕谢奇尼克还称，在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该地区的9个市镇的汽车、居民楼、工业区和民用基础设施。目前，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工作人员正在对此次乌军袭击造成的后果进行调查。尼泊尔警方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17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068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606人失联。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爸，你听到这熟悉的号子了吗？咱家人又来种树了。
1: 爷爷，你看那片山，都是咱家种
2: 的树。
3: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4: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3: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5: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4: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3: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4: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3: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4: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3: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

0: 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管仲的计策。
1: 齐桓公想要征服和他本国相邻的鲁梁之地，于是就去询问管仲的意见。按理说，管仲这个时候应该告诉他如何排兵布阵，但是管仲琢磨了一下，缓缓地说道：鲁梁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有做屉的习惯，这儿的屉呀，是一种质感非常厚实的纺织品，当时一般都是用来做外衣的。管仲说，大王您从今天开始穿屉做的衣服，并且让官员们也都只能穿屉，这样咱们齐国的老百姓都会跟风流行穿屉。另外呀，您还要禁止在齐国境内织屉，必须并且只能从鲁梁进口，这样他们的老百姓肯定都会一窝蜂地跑去做屉，到时候就没有人种地了。管仲的这段话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鲁梁这个地方的经济有什么特点？特点就是擅长织屉，可以说是产业基础好，生产效率高。第二，齐国应该怎么做？管仲的建议是突然加大对屉的需求，而且供给侧方面呢，限定只能由鲁梁来产出。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对屉的需求变化和对齐国的贸易政策调整会给鲁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整个故事最核心的原理出现了。管仲清楚地知道，在齐国的需求刺激之下，受到利益的驱动，鲁梁会把国内所有的生产资源都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织屉产业当中来，而忽视甚至是放弃其他产业的发展，包括粮食的生产。齐桓公并不理解其中的奥秘，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就是无条件的信任管仲，很快就照着做了。鲁梁的国君得到这些消息，心里非常高兴，他就想啊，我们发财的机会终于来了，咱们的屉卖得这么好，单单是向齐国出口赚到的钱就够咱们花了。于是呢，鲁梁的国内就开始轰轰烈烈地推广织屉的技术，全民动员齐上阵，抓住机遇大发展。过了一年多，管仲派人去打探，发现鲁梁这个地方果然是一片繁华的景象，所有的人都在围绕着织屉的产业忙忙碌碌，人声鼎沸，车马喧腾。管仲跟齐桓公说，鲁梁可以拿下了。齐桓公到这会儿还是一头雾水呢，你说什么拿下？怎么拿下呀？管仲说，首先大王您现在要穿帛做的衣服，然后下令整个齐国都不允许再穿屉了，同时要关闭和鲁梁之间的贸易通道，不要再和他们往来了。齐桓公于是依计而行。果然啊，仅仅过了半年多，鲁梁国内就发生了饥荒，因为屉卖不出去了，又没有钱买粮，地也没人种。这个时候鲁梁的国君才下令大家赶紧去种地呀，但是粮食那哪能是种下去就能长得出来的呢？鲁梁的粮价开始飞涨，

百姓没饭吃。这时候齐国却故意以非常低的价格在国内卖粮，鲁梁的老百姓一看去齐国有饭吃，待在自己的国家就得挨饿，那赶紧跑吧，人都跑没了还有什么国家呀。三年后鲁梁国果然主动地归顺了齐国。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博弈，除了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政治因素的影响有时候是更为关键，甚至是决定性的。管子这本书构建了一个理想化的模型，以贸易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深刻地揭示了贸易战的政治属性。

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不伦不类。《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薛蟠从江南带了两大箱东西，送给母亲薛姨妈和妹妹薛宝钗，一箱是绸缎绫罗、洋货等家常应用之物，另一箱是笔墨纸砚和各种小工艺品。薛姨妈将箱子里的东西取出，一份一份地打点清楚，叫人送给贾母、王夫人等处。宝钗回到房中，将那些玩意儿一件一件地过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份一份配合恰当，分送给贾府的姐妹们，就是贾环那里她也没有忘记。林黛玉的和别人不同，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点完毕，叫人送往各处。赵姨娘见宝钗送了贾环如此东西，心里很喜欢，想到怪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她哥哥能带多少东西来，他挨门送，一处也不遗漏，也不露出谁薄谁厚，连我这样没时运的他都想到了。要是那林黛玉，他对我们娘们儿正眼也不瞧，哪里还肯送我们东西。赵姨娘一面想一面摆弄那些东西，忽然她又想起宝钗是王夫人的亲戚，为何不到王夫人那里去卖个好呢？于是他拿了东西走进王夫人的房中，站在旁边陪笑说道，这是宝姑娘才送给环哥的，难为宝姑娘这么年轻的人想得这么周到，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呢，多大方，怎么不叫人敬奉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天夸她疼她，我也不敢自主，就收起来，特地拿来给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欢喜欢。王夫人听了，早知道赵姨娘的来意，又见她说得不伦不类，但又不便不理她，就说，你只管收了，去拿给环哥玩吧。赵姨娘来时很高兴，谁知抹了一鼻子灰，心中生气，又不敢露出来，只得讪讪地走了。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自圆多成。
1: 从古至今，外交无小事，军事无小事，所以啊，守边就是个苦差事，弄不好就会惹来外交的麻烦。北宋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位将军，既成功的巩固了城墙的防御能力，又巧妙的避免了外交的争端，他就是被誉为北宋守边第一人的李允泽。公元1005年，宋辽两国啊订立了澶渊之盟，虽说是讲和了，但是面对辽国这样一个堵在家门口的强大对手，宋真宗心里啊还是不踏实，派谁去镇守两国交界的雄州，思来想。

去啊，这个重任最后就落在了林允泽头上。可是呢，林允泽来了以后啊，很快就发现邱龙城用作防御的瓮城狭小残破，根本就起不到什么防御作用，急需修缮啊。可是扩建城墙这样的事儿，在两国边境是非常敏感的，搞不好认为你是在修筑防御工事，有敌对之心。林允泽心里明白，这墙不能无缘无故的修，那该想个什么办法呢？哎，经过一番实地的勘察，他发现北门外有一个东岳庙，于是灵机一动，就从这儿入手。过不几日，哎，周围的百姓就听说知州林允泽大人用公家的银两，再加上善男信女募捐的钱，打造了一只很大的银香炉，陈列在东岳庙中。这么贵重的香炉日夜摆在庙前，居然没有人看守。果然没过多久，银香炉就不翼而飞了。据官府张贴的悬赏缉拿公告上说，是北面来的贼人给偷走了。悬赏缉拿的公告贴了好些日子，贼人也没抓到。这下李大人急了，下令说，为了保护城北百姓的财产安全，征集民工扩建北门外的这个城墙。这件事啊，闹得那是沸沸扬扬，辽国那边也早就听说了，所以呢，他就对雄州扩建城墙这个事儿啊，根本就没有在意。哎，雄州城就这样不知不觉的扩建成功了。其实啊，香炉压根儿就没丢，是林允泽让人悄悄搬走的，为的就是虚张声势，造成城墙必须加固扩建的舆论氛围。就这样，林允泽用他的智慧巧妙地完成了要塞的扩建，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并召开全市信访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岩主持，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参加，市信访局、金林区、伊美区、乌翠区和伊春森工集团做工作汇报。在市信访局信访接待室，董文琴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好群众合理合法诉求，推动信访问题按揭事了，信访群众事心双解。在随后召开的全市信访工作会议上，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化解信访问题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确保实现两降一升工作目标。董文琴强调，要聚力攻坚重点信访事项，确保在规定时限内推动实质性解决，要把出访作为源头治理的关键环节，将矛盾隐患发现再早，处置再小，要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依法推进，要把信访工作实际作为考核评价干部的重要内容，引导广大干部在化解群众诉求中锤炼过硬作风。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包案，以